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下来各位男神女神将要听到的节目是八九六新闻派。
1: 就是新闻派。
2: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1%，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
3: 全新一天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Here we go！ 没有什么能阻挡快乐的欲望，没有什么能遮挡新鲜的光芒。每天早上离不开信息的营养，没哪个早上少得了心情的晴朗。最新鲜的资讯让全新的一天活色生香，有温度的城市注入满满的元气能量。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八九六新闻派就在你的身旁。
6: 嘿，各位早上好，8:05，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八九六新闻派，我是王涛。
4: 早上好，让我们早间的时光一起出发吧。早上好，再次来问候大家，我是逸婷。
6: 今天呢，周四，如果你已经出门的话，会觉得外边天

0: 天气特别舒服，
1: 是的，
0: 是的。原本呢，我还觉得昨天高温，今天是不是仍然会高温呢？但是没有想到，哎，生活呢就是这样，小惊喜不断，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
1: 是的，尤其这段时间的假期刚刚开始，很多的小朋友呢其实是特别忙碌的时候，真的就像。

0: 就要迎接新的这个学期了啊！
1: 这么一说，怎么又觉得假期刚开始，转眼就被你给整完了呢？
0: 但是刚开始的确是有，就像入伏，今年就刚刚开始。
1: 对，
0: 是的，昨天呢是入伏的第一天，今年入伏是超长期，一共长达40天，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三伏天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养生。我经常在这两天能够刷到短视频，三伏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1: 对，
0: 三伏应该做什么，什么不该做。
1: 对，这个就是你越看的话，他会给你推的比较多，但是其实是恰逢时宜。我最近呢就看到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啊、朋友啊，有这个三伏贴的，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养生的小技能，我们都可以用上喽。
0: 是。好了，今天早晨的上班路呢，希望大家因为好天气的影响之下，带着好心情出发，在行车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有即时路况，我们也欢迎大家发送信息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或者在应用商城下载并登录暖新闻客户端。

0: 上班路上急速刷新，头条新闻带你聆听。今日派头条。
1: 今日派头条，共同带着各位来关注昨夜今晨发生的最新动态。7月15号，国家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2: 7月15号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的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7月15号起，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要来了。高温天气席卷我国大江南北，其中四川盆地、江南、新疆等地热得尤为突出。
2: 继续来关注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外卖诗人王继斌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斩获了诗歌奖项。不同于大众预想的激动，面对沉甸甸的国家级文艺荣誉，王继斌吐露了最质朴的心境。他说，奖项揭晓的那一刻，最先抵达的不是惊喜，而是卸下了重压的轻松。
1: 7月13号，辽宁沈阳浑河三好桥南侧上桥口积水深度已到了腰部，一名男子推自行车在积水中艰难行进，引起网友们这班是非上不可吗的热议。随后这名男子现身回应，还真是非上不可，因为他是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产科医生出振豪，当天排了2台手术事关患者安危，即便积水挡路也必须准时赶往医院。
2: 7月15号，官方通报贵州毕节一救护车凌晨在批发市场卸载水果，经查该车为纳雍晨兴护理院民营医院机构的日常使用救护车，目前该院已停业，该院在未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私自将该车出售个人，在与买方商定价格之后，买方以试车为由，7月12号上午将车开走，7月13号凌晨5时许使用该车辆运输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该行为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的相关规定，已责令晨兴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对该院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涉事机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加强对特种车辆的监督管理。
1: 7月15号，中央网信办发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
2: 7月15号，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获悉，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

0: 后再该院完成。
1: 在人形机器人产业持续升温背景下，雷赛智能11.44亿元定增近日获得深交所审核通过，募集资金将主要投向智能装备运动控制核心零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0: 继续来关注自治区方面的消息。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1000亿关口。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清洁电力外送占比已达30.16%。
1: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自5月15号启动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内蒙古精准施策，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截至目前，全区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分别下降21.0%、36.7%、17.7%和17.6%。
0: 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地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无人机生态巡护中队在日常野外巡护中，与五岔沟林业局海利斯台林场监测到成群野生黄羊觅食活动。这是阿尔山市首次在夏季发现数量较大野生黄羊种群的栖息踪迹，同时也是兴安盟在夏季发现野生黄羊种群数量最多的一次。
0: 来关注火势的最新消息。7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在东省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年鄂尔多斯市发布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同步推进以工代赈重点项目，以务实举措解码3万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
0: 近日，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正式完成基础施工转序，全面进入铁塔阻力阶段。转序后将加速推进路线阻塔和变电站电器安装作业，全力保障工程今年9月底竣工投运。
1: 7月9号至7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男子5人制足球赛，鄂尔多斯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在自治区10支参赛强队中强势突围，不仅斩获赛事冠军，还成功地斩获了道德风尚奖、最佳主教练奖、最佳运动员奖。
0: 7月15号，乌审旗第5届旅游那达慕暨2026草原村马超级联赛在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3天，后续还有鄂尔多斯首届乌审走马竞技大赛、男儿3乙竞技以及走马杯、蓝排球赛事等多元活动。同期将举办蒙陕林文化交流展演、惠民商品展销、落日音乐会、草原幻影露营节群众文化惠民演出。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小卡卡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

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快乐的出发，一路有我，喧嚣的路上陪伴你的耳朵，八九六新闻派带你早间出行。
1: 八九六新派带你早间出行，感谢各位的继续聆听和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带着各位共同来关注身边事。今年我市发布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同步推进以工代赈重点项目，从订单式培训到四位一体闭环服务，从重点产业挖潜到新兴业态拓岗，我市正以务实举措解码30000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鼓起增收腰包。今年61岁的赵春花，5年前随着子女定居在了康巴什区月河社区，起初他帮忙子女照看孩子，料理家务，日子过得单调而又重复。去年康巴什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让他学到了编织手艺，社区也成立了编织队，不仅让他的生活丰富了起来，还让他也有了一份收入。
0: 从书写到造血，我市不断探索城镇建设领域的以工代赈，形成由政府出资、街道牵头、包联单位和转移农牧民劳务队组成的共同富裕社区党建联合体，推行以工代赈加技能培训的模式，组织转移农牧民参与绿化、市政维修等项目建设，在家门口实现就业。今年以来，我市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9619人，失业人员在就业3274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100。

0: 198人，从职业技能培训到以工代赈，从房企拓岗到正校企订单式人才培养，我市在打通就业最后一公里上已构建起一条完整的闭环链条，为共同富裕注入可持续的民生底气。
1: 眼下正是螺旋藻生长的旺季，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当地人把种啥啥不长的盐碱地利用了起来，发展螺旋藻特色养殖，不仅养出了受欢迎的健康产品，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走进基地，150个标准化养殖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池池浓绿的螺旋藻藻叶缓缓地流动。这种叫螺旋藻的微藻，蛋白质含量高，是市场上受欢迎的健康产品。有意思的是，别的作物都怕盐碱，它却偏偏喜欢 pH 值的盐碱环境。养了20多年螺旋藻的张东存最懂这里的水土。
0: 是的，为了摸准当地的水土脾气，张东存带着团队在这里试了2-3年，才把养殖技术稳定下来。现在基地不光养螺旋藻，还配套了加工车间，从大棚里捞出来的鲜藻经过清洗烘干，直接在厂里就能够加工，成为可以走向市场的藻粉藻片。一片盐碱地，一头连着特色产业，一头牵着百姓增收。项目落地之后，周边的村民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曾经靠种大棚种大田为生的庄稼人，如今在家门口就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上班顾家两不误。从白花花的盐碱荒滩，到绿意盎然的养殖大棚，再到机器轰鸣的加工车间，曾经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如今长出了实实在在的好产业，也让周边的村民有了稳定的营生。换个思路谋发展，劣势也能变成优势。下一步，当地持续完善螺旋藻全产业链的建设，总结盐碱地特色养殖经验，让更多的闲置盐碱地持续产出绿色财富。
1: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沃野生药香，沙源出金草。东胜区依托干旱沙壤、光足、温差大的自然优势，以博尔江海子镇为核心，在11个村规模化种植甘草、黄芪、板蓝根等沙生药材，荒沙变沃土，特色产业激活了乡村振兴。在东胜区博尔江海子镇的中药、中草药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千亩药田连片铺开，黄芪、板蓝根、甘草长势正好。很难想象，这片生机勃勃的致富田，在几年前还是效益不高的普通沙地。从2022年小范围试种到如今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中草药产业已经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稳增收、乡村快发展的特色支柱产业。基地里，农民们正在抢抓农时，忙着除草、浇灌，精心地管护着药田。村民杨建国正在地头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今年，他把自家的6亩料荒地全部的都流转给了药企，拿到了租金。他又应聘到了中草药种植基地去务工，土地租金和务工的薪金可以说是双丰收。
0: 是的，从不敢种到抢着种，转机就在这一套保底的模式当中。东胜区创新的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加药企利益联结机制，村里统一流转闲置沙化土地，每亩100元，吸纳村里20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合作药企不仅给种苗、教技术，还白纸黑字地签下了保底收购价。老百姓地头拿租金，干活挣薪金，销路不愁，心里才踏实。企业敢铺开规模，看中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这片绿，连片的中药材种植的植被，让过去的沙化的地固定了下来，生态账和增收账一起算。博尔江海子镇顺势而回，种植规模从2022年的200亩一路扩至今年的7500亩，产值连连攀升。为延伸产业链，提升药材附加值，今年年初镇上的中草药生鲜加工厂投用了，实现鲜药材就地加工处理，从单点试种到全域铺开，再到配套加工落地，全镇11个村的中草药产业稳步迭代升级，持续激活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能。
1: 身边事儿，我们带着各位继续

0: 来关注。7月14号，我市首个双一计划三农服务站在乌审旗吴定河镇成立。双一计划全称为一乡镇一名研究生订单式乡村振兴专项研究生培养计划，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海南大学等高校落地实施。该服务站是中国农业大学与我市合作的首个服务站点。中国农业大学选派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长期驻点吴定河镇，围绕玉米、小杂粮等主导产业开展测土施肥、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现场示范和实操培训，指导农牧民科学种田。同时依托高校科研力量，打通种植与销售各环节，推动玉米全株利用和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并定向培育乡土农技骨干，实现科研与生产一线紧密结合。吴定河镇有38万亩耕地，是我市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服务站的成立，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中国农业大学专家的指导。
1: 近日，库布齐赫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正式完成基础施工转序，全面进入铁塔阻力阶段，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在库布齐赫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高空阻塔作业现场，施工人员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开展螺栓紧固、铁塔吊装阻力作业。该工程总投资19.4亿元，线路起于500千伏大陆变电站，接入500千伏布尔陶亥变电站，止于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变电站。该工程通过蒙西天津南特高压输送通道，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电量1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0万吨，对助力库布齐沙漠生态修复、实现生态经济与能源保障等具有重要意义。
0: 7月15号，也就是昨天，正式入伏，开启了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这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体感最闷热的时段，所以呢，科学的防暑降温尤为重要。连日来呢，我市持续高温，户外的劳作体力消耗大，中暑风险高，需要尽量的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备好饮用水以及防暑药品。三伏天湿热交织，很多市民呢喜欢大量的饮用冰饮，过量的饮用冰镇西瓜等，都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1: 是的，市中医医院智慧病中心的体检科的主治医师陈月告诉大家，这些行为呢会引发到脾胃阳气损伤的情况，而且呢也会使体内的气血凝滞、寒湿积聚，长期这么做容易引发慢性的脾胃疾病和关节的疼痛、手脚冰凉，特别是女性呢容易发生宫寒、痛经等。三伏天独有的湿热也决定了夏季养生不能一味的贪图凉爽，很多市民呢并不了解三伏天如何来把握养生的重点，又该怎么样来借助时节的特点调理慢性病。我们继续来听专业医师介绍到，三伏天的天气呢是湿热交争的，所以呢养生的核心是清暑祛湿，养护脾胃阳气，同时呢要利用夏季的阳气鼎盛，开展冬病夏治的治疗办法，比如说三伏贴，还有呢三伏酒等等，调理虚寒类的慢性的疾病。
0: 是的，接下来40天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那么市民外出一旦出现了头晕、恶心、浑身发软这样的中暑前兆，千万不要硬扛，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急救方法，比如说要立刻到通风阴凉处去休息，适当的饮用一些温凉的绿豆水或者是淡盐水。另外呢还可以揉按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风池穴、还有合谷穴、内关穴等等。如果手边有刮痧板的话，可以轻轻地刮一下这个患者颈部两侧的膀胱经区域。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准确、及时、有价值的鄂尔多斯新闻哪里找？请下载暖新闻 APP， 为您一站式解决所有本地新闻需求。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3: 当街道遇上人群，当快速路遇上了早高峰，
4: 这一刻城市遇上早晨，我们在这里遇见你，
5: 遇见你，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4: 新鲜资讯，
3: 热点新闻，
4: 快乐互动，
3: 风景在眼前，
4: 音乐在耳边，
3: 896新闻派
4: 与你在每个上班路上。
7: 新闻开开眼，各地新热点，新奇异特鲜，国内转一圈，派派大串烧。
8: 派派大串烧，下面的时间一听王涛带着各位全国各地游览一番，看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9: 首先呢，来聊到的关键词是婚闹。一场婚闹，20岁的伴娘张某呢，在婚房内被拖拽至了床上，多名的男子呢抓住被子将张某往上抛的时候呢没有接住，他坠落在地面，导致了腰椎爆裂骨折，鉴定为了9级伤残。事发之后呢，张某将新婚的夫妇以及多名参与婚闹人员起诉至法院，索赔27万余元。近日，河南濡阳县人民法院公布了一审判决书，新婚夫妇以及9名婚闹者被判担责，共计赔偿张某各项损失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3万余元。20岁的姑娘在婚礼上呢，为了躲避所谓的热闹，她呢藏柜子躲门后，甚至呢被强行的拖拽出来。那一刻，她不是宾客，仿佛呢是猎物。更让人窒息的是，新郎的姑姑呢都曾上门提醒不要再闹了，但是呢没有人停下手。直到第二次抛接失手的时候，人重重的摔在了地上，这场荒诞剧才被迫落幕。法院呢判得好，新人担责40%，参与者是连带赔偿。这也是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婚礼组织者不是旁观者，你的默许就是纵容，法不责众，这也是伪命题。共同危险行为之下，每个人都逃不掉。我们总说婚闹是习俗，但是任何打着传统旗号来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别再用开玩笑来掩饰暴行，当玩笑需要受害者用终身伤财来买单的时候，这就是一场犯罪。
8: 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江苏徐州四季连城锦城小区内，3名男孩围住一只小猫，其中一名男孩子手持棍棒将小猫按压在草坪上致其死亡。视频流出之后呢，迅速在网络传播，引发了广泛关注。7月14号，记者致电了事发地辖区的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已介入处理。现场视频显示，3名男孩围着白色小猫四周，一名男孩用右

0: 右手的手持棍子，将小猫按压在草坪地面，左手呢持着锤子。三名男孩陆续离开现场之后，小猫停留在了草坪地面，身体没有了活动。一名疑似保安人员到场，先用手机拍摄了现场画面，再用夹子将小猫转移到了红色塑料袋内。小猫全程没有做出肢体反应，身体呈现僵硬状态。事件发生之后呢，相关视频在小区业主群、动物救援群广泛传播，多位网友提出不能够助长这样的风气，未成年不是理由等等。记者还在评论区看到一位自称是其中一名男孩的家长在该小区的业主群回应，已经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了教育和体罚。看到发的视频之后，询问了自己家的孩子，孩子说是别的小朋友做了，于是就跟着做了，在此呢对自己的孩子的行为表示道歉。孩子现在正是需要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时候，他的路还很长，需要大家指正纠错的时候，他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孩子。7月14号，记者致电了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称对此事并不知情，并最终挂断了电话。
1: 亲爱的顾客，您的外卖可能正在等红灯，啥情况呢？为了订单不超时，不少的外卖小哥在路上是争分夺秒，闯红灯，还有超速、逆行等等危险的行为，我们真的是随处可见，给生命和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对此呢，苏州将在全国首创推出了专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的交管新政，自动的剔除骑手等红灯的时间，还有呢就是顺延配送截止的时间。该项新政将于8月初率先在苏州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启试点。此外呢，苏州交管部门还将依托数据双向融合，将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连续跑单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从算法根源上来缓解了骑手因为配送压力而导致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实施月度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没有违规的外卖小哥呢，也会给予话费或者是充电补助等奖励，以及小候鸟园林券等补助，推动了交通治理从事后查处向事前预防的转变，守护外卖骑手的出行安全，规范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0: 我真的觉得很有必要，我们也期待着试点成功，然后全国推广。最近呢，南京的李女士下班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了之前放着的青菜等食物，在微波炉加热了30秒之后来当作晚饭，之后呢肚子疼且持续加剧，还出现了呕吐发热等症状，经过就医检查确诊为了急性细菌性肠胃炎。医生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之下，一些空心菜、青菜等时令叶菜炒熟之后呢，细胞壁会破损，汁水糖分会大量的析出，成为了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的葡萄球菌的温床。那么鱼虾贝类蛋白质含量高，湿热环境下2小时就会腐败，分解产生有毒胺类物质，还有汤羹类的食物的物质蛋白质和淀粉也比较长，长时间的放凉静置的话，也同样会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荣乌高速自南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1: 资讯最新鲜，媒体大头条，你玩手机，刷微博，你扫微信，新媒体热点事件，辛辣点评。
2: 前不久呢，百万粉丝旅行博主李女士向广西捐款了2万元，被部分网友质疑太少而遭到了网暴。近日呢，全红婵的哥哥全敬华捐了3万元给广西。

0: 灾区又一次被部分网友指责，才3万，格局也太小了，你妹可是奥运冠军，至少得捐30万吧。一些一本正经的去反驳这些声音，或是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去论证不算少，这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因为一旦去对比去计算，就掉入了这些人设置的这个议题陷阱，在观点的小圈子里去打转。所以很多人想从整体上去审视一下，这种逼捐现象其实是在给救灾工作帮倒忙，也是在破坏近些年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公益生态。
1: 是的，可能呢这些逼捐的网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摁着一些企业名人主播去给灾区捐款，这并不是在行善，是时候给这种逼捐的行为来做定性，他们在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是多重的伤害。这些年呢，每逢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总有一些逼捐的声音伴随其中，这当中逼捐呢也形成了一种惯性，成为了热搜话题。一方面这种氛围呢会让一些人想要捐款的人，尤其是名人呢犯怵，捐了也被骂，我是不是干脆就不要捐了呢，保持低调了呢？而一些默默捐了的人呢也会时不时的被指名道姓隔空喊话，于是呢只能被迫的来晒捐，亮出了转账的记录或者是运送物资的一些视频。自愿是慈善的基本的属性，也是公益的生命力所在。灾难面前，社会当然鼓励和期待更多的爱心的行为。不过呢，这一些逼捐的行为呢，正在让慈善变得俗气功利，乃至是滋生了一种被迫攀比的风气。
0: 另外呢，一方面呢，这类的逼捐新闻动辄冲上热搜榜，吸引着社会注意力，其实也是在模糊救灾焦点。汛期当前，真正应该上热搜的是灾情，是救援，是守望相助，而不是让舆论场被这些无意义的口水淹没。坦白来讲，逼捐之人看似大义凛然，却不是在真正的关心灾情，而是在网络当中找存在感，找攻击的靶子，有的甚至是故意制造话题赚取流量。事实上，不只是所谓的捐少了会被骂，捐多了也会被指手画脚。日前呢，张雪宣布为广西灾区捐款500万元，就有一些人声称捐得太多，透支企业的经营底气。这种多余的操心真的是令人哭笑不得。作为企业管理者，难道张雪自己不清楚企业的承受能力吗？
1: 慈善事业不需要裁判员和指挥家，而逼捐呢，不只是一个道德或者是认知的问题了，更有可能会涉嫌违法。如果逼捐行为干扰到了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或者是使得企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比如说冲击企业的直播间，那就是涉嫌违法的行为。此外呢，人肉明星、网红、企业家的财产信息，对逼捐对象进行了人身攻击等等，也涉嫌侵犯他人的权益。这些失控的行为和所谓的正义感、同情心完全是不搭边的，只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逼捐的错，更要看到逼捐的恶，并且呢要有所应对。
0: 是的，遏制这种把慈善庸俗化的不良风气，除了对于越界的言行给予司法打击，社交平台也应当完善生态治理，尤其是对于跟帖评论加强引导，该给哪种观点去推流，该给哪些声音去限流，它的算法呢应该有一套向上向善的章法。真正的慈善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恻隐之心，真正可持续的流量也不该建立在对立、撕裂乃至是找茬的情绪基础之上。

0: 最近呢，一款地震预警 APP 引发了热议。为什么呢？地震来了，充了会员的用户会先收到预警。根据大河报的报道，最近呢，有网友发帖称，使用苹果手机打开由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研发的地震预警 APP 的时候，在地震发生之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弹出开屏广告，网友直言，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先让我看广告，
1: 真的是很无语，很无奈啊。与此同时呢，该软件的会员机制呢，也是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呢发现说 ，VIP 用户呢拥有预警的信息加速的通道，服务器呢会优先的来推送预警，而普通的用户呢则存在着接收延迟。此外，在静音、勿扰和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的状态之下，仅 VIP 的用户能够收到预警的提醒，那普通的用户呢则可能是无法收到预警的信息。面对舆论的质疑，运营方呢以1年16元很便宜轻描淡写的来回应。从该研究所的解释来看，其试图将争议淡化成为普通增值服务的差异，声称呢基础预警服务呢永久是免费的，会员呢仅为这个个性化进阶的功能，收费呢是优化服务的能力。但是实测体验与用户的遭遇呢真的是戳破了这一套说辞。对于普通的手机用户来说，日常使用静音或者是勿扰的模式，手机低电量接听电话都是高频的场景，绝非是小众特殊的情况。那这些场景之下的预警的提醒，不是锦上添花的附加功能，而是关键时刻的核心保障。
0: 更关键的是，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分秒必争，短短数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真的就是生离死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延后的等级，本质上呢，就是将公共资源、避险资源商业化和差异化，让经济条件成为了获取安全保障的隐性门槛，这是公共安全服务不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影音、办公等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的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
1: 地震预警 APP 的核心使命呢，是守护安全、服务公众，而非是流量变现、收割用户。而开屏广告的弹窗不仅干扰到了用户的正常使用，更是在无形当中消解了应急服务的严肃性。

0: 公立化的运营思维透支了公众对于公共预警服务的信任。近年来各类公共应急工具的商业化的乱象时有发生，但是生命安全永远是不可交易的底线。地震预警的系统依托公共技术研发，服务全民，防灾避险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和公益的属性，绝非可以随意商业化牟利的工具。运营方呢，想要通过适度的收费来维持运营，优化技术，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盈利必须要建立在公共服务公平兜底的基础之上，绝不能够以牺牲普通用户的安全权益为代价。
1: 检索报道发现，在2024年，这个地震预警 APP 呢就被披露的向会员倾倒。当时呢，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一名负责人回应称，收取会员费用是为了持续提升预警服务能力。相关机构必须要摒弃这样的逐利思维，回归公益初心，取消预警分级特权，关停弹窗营销，保障所有用户无差别全场景去接收预警信息。监管层面呢，也应该及时的出台规范，明确公共应急服务的运营边界，严禁将生命避险功能商业化分级，杜绝公共资源私益化。安全无贵贱，生命无差别，任何以生命预警为筹码的商业套路，无论定价高低，其实都是对于公共利益的漠视，对于生命尊严的冒犯。守住地震预警的公平底线，就是守住全民防灾避险的关键防线。

0: 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八九流新派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再次感谢各位听友的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提示您继续来锁定八九六，收听到的是航空热线节目，明天早间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

0: 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2: 媳妇儿，
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6: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5: 你呢？
7: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5: 你来讲讲。
8: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9: 哦，
8: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5: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8: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4: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2: 等一等。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3: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4: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13: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4: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13: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4: 接住了。
13: 轻着点儿。
14: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13: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4: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13: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5: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鄂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您关心的鄂尔多斯新闻，国内外资讯一网打尽，政务服务、新闻爆料、建言献策，您身边的政务服务一站通办，快递速寄、美食团购、旅游出行、生活缴费，您的日常生活所需尽在掌握。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专为暖城人打造的一款宝藏 APP， 赶快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体验吧。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东康快速路在东乌兰木伦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40里凉亭车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白家渠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南向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

0: 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1: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1: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两千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1: 举报党员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违反党纪政纪四风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0种表现行为，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整治扶贫领域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建议，请拨打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04771238，或登录鄂尔多斯市纪检监察网、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公众微信、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官方新浪微博以及鄂尔多斯信访举报网站。
8: 听百姓呼声，观部门行动，关注民心工程，树立行业新风。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 FM89.6 鄂尔多斯行风热线。

关注民生，打造阳光政府，解疑释惑，共建和谐社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是正在空线当中的。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暖新闻客户端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的话，大家在微信登录的状态下来查找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直接呢查找896综合广播，关注我。

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呢找到暖新闻，下载之后呢，在首页找到听广播，然后找到89.6，直接呢也可以在线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以上的三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看到抖音平台上的斌哥问到说，办理退休的时候，档案有些同音不同字怎么办？这是名字是吧？我记得之前有听众朋友问过，稍后给您回复一下，我们帮您查一下，好吧？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航风回音。
1: 难点问题，线上受理，部门解答，及时反馈，航风回音。

好的，我们接下来时间啊，继续关注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刚刚抖音平台上兵哥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办理档案的时候，如果说您的这个名字啊，身份证上的名字和档案上的名字同音不同字，那么在鄂尔多斯办理退休的时候呢，通常呢是因为早年可能是手写啊，可能会有笔误或者是历史登记的一个差异，那这个不会直接导致无法办理退休，但是必须呢提供你同一个人的证明材料，提供给社保的工作人员，然后进行核验，排除比如说身份的一个争议。那具体处理的办法啊，给您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说你要准备相关的一些资料，你比如说围绕咱们证明同音啊，这个不同字的这个人来准备相关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原单位的证明，由原单位的工作人员啊出具一个姓名笔误的证明，或者是同一个人的证明。你比如说这个单位啊，你的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和你在单位工作的这个名字它确实是不符，但是人他肯定是一个，对吧？你比如说你的同事，你的领导肯定都知道，哎，这个确实就是你。那么把这个同一人的证明或者是把姓名笔误的证明写一个，然后这个一般呢是早年比如说手写填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只需要这个出一个证明盖章就可以了。然后再去到档案机构啊，复印档案当中早期关键的一些材料，比如说招工表、工资表，还有像这个包含的履职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复印下来，由档案管理单位啊来盖章确定。然后再去公安机关啊，去这个原单位无法开具这些证明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原单位已经黄了，已经不在了，或者已经找不到相关的这个领导了，盖不了这个章子了，那你只能前往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申请，在户口本上，在曾用名这一栏里头把你档案当中的旧名字加进去啊。这两种方式，第一种的话就是如果你的单位还在，去你单位里面开一个同一个人的证明或者是姓名笔误的证明，然后直接呢复印档案里面的一些证明你在那儿工作的资料，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的话就是找不到前单位了，去公安局去这个派出所，然后呢在你的户口本上，它上面不是有一个曾用名嘛，大家一般这个曾用名都是空着的，然后直接添上你现在的就是上班的那个时候的笔误的同音不同字的那个名字，这样呢

的话呢，填写完之后，然后或者是请派出所再出具一个同一个人的证明啊。一般的话，咱们要准备的材料的话，就是比如说，工作证啊，早年的结婚证啊，独生子女证啊，或者是能够证明你早年用这个字的这个相关的身份的一些资料都可以。明白了吗？就是这样的两种方法，您可以试着去办理一下。另外，其实最简的一个路径就是，如果说档案当中大部分的材料的姓名都是与身份证上一致的，仅有个别表格是写错的，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只需要档案机构能够提供一个证明您是同一个人就可以了。你比如说你的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然后去到咱们人社部门去办理进行审核，就可以进行退休。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你所有的档案里全都用的是同音不同字的，只有身份证上的这个字，哎，跟它有出入，那这个的话，我就建议您先去更改您的这个户籍上的曾用名吧。这个我觉得要更简单一些，就是说看您是处于哪种情况。但是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呢？严禁私自去涂改你的档案啊。有一些朋友说，我拿到档案了，发现档案上的名字和我身份证上的名字不符，工作人员说了啊，我这个名字不符，我得想办法证明。那有什么可证明的呢？我把它涂涂改改，我改一下呗。严禁个人涂改啊，一旦涂改之后，档案呢将直接失效，可能导致你的退休被驳回。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图这个省事儿，把这个名字改了，最后导致档案失效了啊，千万不要这样来做。还有就是提前准备，一般的话就是你提前一到两年的时候去查阅你一下档案，不要等到退休的时候，比如说我下个月退休呀，我现在开始去弄，结果发现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那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这个时候就耽误了自己的这个领取工资的这个时间了啊，可能审核也会变得延迟，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提前啊。斌哥说，问题是有多个名字同音不同字啊，如果是多个名字，就是意思是你的名字其中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后边的几个字同音的不同字的有好几个是吗？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的建议是你只能单位还在吗？我们一会儿这样吧，一会儿让工作人员正好问一下咱们人社部门的这个退管科，然后看看像这种情况，你要说有一个还已经不在了，那您稍等，我们一会儿问好了之后给您线上做个答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只能是看档案机构啊，就是你去找相关的一些资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同一个人。一会儿我们问一下，然后您稍等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以及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像刚刚斌哥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啊帮您来问一下，看看像这种多个同音不同字的名字该怎么办，因为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啊，单位里面笔误的时候也会存在，尤其像以前都是这个用这个它可能没有联网，全部都是用手写，你比如说哎叫什么什么力呀，这个有美丽的力呀，然后还有利益的力呀，还有这个力量的力呀，对吧？我这可能每一个单位写的这个名字都不一样，当时写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没有认真去关注一下，现在退休了发现这个名字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时候确实是啊，所以大家也关注一下吧。然后稍后我们问到了

具体像这种有多个同音不同字的名字该怎么办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再先回复一下。因为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一个啊，那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把曾用名那一栏加一个，那究竟曾用名那一栏里能加几个，可不可以多加几个，这个具体我们也不太清楚，也得帮大家去咨询一下相关部门。那如果说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那我们只能是看从这个原单位或者是人社部门啊怎么来解决。那么如果说原单位已经不存在的，那看看从档案机构怎么来解决。所以具体如何解决的话，我们只能是帮您问一下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接下来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朋友问到的问题。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朋友就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到东胜区的商品房水费是什么样的一个收费标准？为什么达奇的收费标准，他自己感觉啊，这个达奇的水费非常贵，一吨水可能达到了15块钱，想问问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那我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查了一下，就是东胜区的话，它也是按照阶梯电价，阶梯水价来走。那你比如说每户正常按3人来算的话，那么人均每月3立方的水。这个是一个基数，如果超过了3立方的话，就要走这个阶梯水价了。那么第一阶梯的价格呢，也就是说按3立方啊，就是3个人啊，9立方的这样的9吨水来算，那水价呢是3.5块一吨。如果说3口人每个月的用水量超过了9吨的话，那么就是10吨到15吨之间的水费的价格呢是5.25块一吨。如果第三个阶段，假如说你们依然不够啊，3口人用了15吨以上的水，那么水费的单价就变成了10.05块了。这是东胜区的。那达奇的话要比东胜区便宜一点，第一阶梯的水价是3.3块一吨，第二阶梯的水价是4.95块一吨，第三阶梯的水价是9.9块一吨。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阶梯用到的水是小于，就是说一个月3口人小于九吨啊。然后第二阶梯的话，就是一个月3口人的用水量大于9吨，小于15吨。然后第三阶梯的水价呢，就是说3口人的用水量超过了15吨以上，然后水费单价变成9.9块一吨。所以这个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因为夏天比较热啊，尤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哎，我家里面我种了点小菜园，我天天拿这个水我偷偷去浇地。那当然咱们这个水费它是按阶梯水价走的，那肯定你这个用的多浇的就多，如果超出了咱们正常的用水量的话，它可能价格就会更高了啊。我们刚刚的抖音平台上的兵哥，我们刚刚跟咱们这个东胜区人社部门的退休管理科啊打了电话，了解了一下这个情况。咱们工作人员说啊，像你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建议你亲自去给咱们这个业务大厅打一个电话，他帮您查一下。因为我们虽然有很多个名字，但是身份证号肯定只有一个，所以在登记身份信息的时候肯定是一个身份证号。那像这种情况看看怎么来处理，就是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建议您直接跟咱们的东胜区人社部门的退休管理科联系一下，我给您一个电话，您记一下好吧。电话是8183162，8183162。您记好了之后打这个电话，咱们工作人员直接呢会现场比如说帮您去查，8183162。看看这种情况是咱们人社部门核对身份证信息之后给您出一个同音不同字的这个属实是同一个人的证明，还是怎么办啊？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问一下，8183162，不客气。来，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暖新闻客户端在线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抖音或者快手平台啊找到主播新唱，

欣是欣赏的欣，畅是畅快的畅，直接找到主播欣畅，然后在我们的公屏上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我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做回复的啊。

另外之前也有听众朋友问到说自己的房子要做这个想把它做成经营性的民宿，想问问提供哪些资质啊，再给大家回复一下，因为这位朋友问完之后再没有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啊，因为是我们快手平台上的一位朋友，再给您说一下吧。如果是在康巴什的话，那首先你要去到康巴什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营业执照。办理营业执照需要什么呢？持你的购房合同和产权证书，去到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开营业执照。如果您是公寓类型的，带这两个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您这个不单单是公寓啊，您这个还属于是住宅型的，那你需要楼上邻里之间再签一个同意书，也就是说你的左邻右舍还有楼上楼下同意你这样来做，然后您直接呢再去办理。办理完以上的营业执照之后，再去公安消防进行备案，然后等待验收。验收没有问题之后，然后直接呢去到咱们比如说这个相关部门去领取资质，然后可以去正常营业啊。一心一意永不忘他说东胜区海台镇今年有没有硬化农村道路的项目，这个我们只能是问一下。

这个只能是去问一下啊。稍后我们看看联系一下韩台镇政府，看看能不能帮您问到这个信息，好吧？因为这个修路的这些项目的话，不一定是镇政府的一些项目，所以我们只能是先问一下啊。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04778592401、8592402，还有8592403。三部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空线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节目，也可以在抖音或者是快手平台上找到主播心唱，心是欣赏的心，唱是畅快的唱，直接呢在我的公屏上回复你想要了解的一些比如说问题，然后我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呢会及时的帮大家做一个答复，所以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广告回来之后见。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8: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55岁时，
9: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我们零距离，政策全解读，百姓问题无小事，民生热点有回音。鄂尔多斯航风热线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新畅。本节目是由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联合指导播出的一档民生服务类的监督节目。大家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办的事儿，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政策方面的困惑，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邀请到咱们鄂尔多斯市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啊，上线给大家解读一下我们关于咱们前两天有听众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我们前两天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然后现在呢想请您在线上给做一个答复。他呢是咱们这个杭锦旗的一个农村户口，然后家里面呢是有两个孩子，都是女儿，然后想问问这个双女户的养老补贴究竟还有没有。因为他说他去了查了一下，人家说是没有这个政策，现在想跟咱们这儿核实一下这个政策。
1: 看他是哪年出生的嘛，我们的政策就是说截止到2016年1月1号

0: 年龄达45周岁以上的才可以享受这个补贴。
1: 对，2016年1月1日，就是说以前出生的
0: 老人，年龄达到45周岁以上的。
1: 那今年是26年，那也就是说必须达到55周岁以上的。然后
0: 45周岁。
1: 对，那他这个是怎么领？然后比如说农村的能领多少，城镇的能领多少？
0: 农村的是500，城镇的是900。
1: 对，这个是一般是在每年的什么时候给发放？
0: 每年是，比如说你2025年申领完，2026年发放。
1: 嗯，
0: 是这样的。
1: 然后这个它是一直发放吗？
0: 啊，每年发放。
1: 就是一直发放到
0: 退休。
1: 退休。
0: 对。
1: 哎，达到了退休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就不再发放。
0: 对，就是您交了养老保险的那个养老保险资金以后，拿上那个单子，然后到我们所属的那个社区去登记。
1: 对，实际上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就是属于这个双女户也好，独生子女也好，它是属于一个养老补贴是吧？
0: 对，养老保险补贴。
1: 养老保险的补贴啊。
0: 嗯 嗯。
1: 哎，对，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啊。然后另外啊，因为它对这个城镇户籍它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是无业。那你比如说像这个打零工的话，它算是有工作吗？
0: 啊，打零工应该是没有工作啊，城镇无业的。
1: 他只要就是说，那你比如说
0: 没有正式工作，
1: 没有正式工作，然后养老保险是自己去缴的。
0: 对，自己去交的。
1: 如果说
0: 不是交的职工保险就行。
1: 啊，交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养老保险这块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交的不是职工养老保险。如果你交了职工养老保险，比如说我在外地务工，哎，这个单位给我交了职工养老保险了，那这个也是不符合条件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我们快手平台上霞问说，那有一个女儿也可以吗？这个如果说你是
0: 独生子女户可以。
1: 对，那他这个不需要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独生子女证吧？
0: 不需要。
1: 啊，就是你符合条件，在2016年1月1日以前，你达到了45周岁，
0: 对以上的农村牧区独生子女家庭或者双女家庭和城镇无业的计划生育家庭。
1: 对，是的。那他这个申请一般的话，农村的话，就是比如说咱们淇县里面去这个街道，或者去到咱们这个镇政府。
0: 啊，不是镇政府，
1: 那
0: 你所属的街道或者社区，
1: 去社区。那你像村里面的话，去村委会还是去
0: 村委会
1: 就可以。
0: 对对
1: 对，好的，好，嗯，非常感谢您。
0: 嗯，好嘞，
1: 好，
0: 嗯，
1: 再会。嗯，霞，一个女儿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她有两个条件啊，就是说一个是你交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年龄达到。就是今年是2026年嘛，因为这个政策之前说到的是2016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不，1月1日以前满足了45周岁的，所以今年26年的话，现在应该是55周岁，也就是说今年你满足了55周岁，然后才可以去申请这个养老城乡居民养老补贴啊，这个就是我们你一直补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补到您退休。我看达奇为什么没有这项补贴？不应该呀，我给您说一个电话，因为这个是咱们全市的一个政策，我给您说一下咱们达奇的卫健委的电话，然后您问一下。这个正常，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直接你比如说咱们去社区申请就可以了啊。来，达奇的卫健委的电话是394-7014，394-7014。

记好了吗？记好了，你打一个电话核对一下，然后没有问题的话呢，你直接去社区去办理就可以了啊。一心一意，你的问题我看到了，然后我这样吧，工作人员因为刚刚打了两次电话了，都是一直没有人接的状态，我们稍后一会儿再试着打一打。您的这个地方是喊台村田家渠社，我记下了啊。

好的，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刚刚啊，有位朋友，我们快手平台上的一心一意问到的，说今年海台镇有没有硬化农村道路的一些项目？我这儿能够查到的，就是说2026年咱们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海台镇啊，有这个农村硬化的一些相关的项目，主要涉及到的是部分的村社，以这个比如说以工代赈的项目啊，还有像这个村道新建以及路面硬化的工程。那具体的话，你比如说查干布拉格村的水泥路的一个项目，这个是海台镇查干布拉格村的这个流同公路到南外环这个位置修建的，全长是6.1公里，然后主要是解决咱们农村村民的出行难的问题。进度的话是预计8月份开工，然后9月底前竣工。还有就是 G210 至田家渠的天桥引线路面的一个硬化工程，这个的话具体他没有说多长啊，就是说海台镇的 G210 到田家渠天桥，我不知道您说到的海台镇的这个田家渠，就是具体天桥这块在不在你说的范围之内。然后它这个主要的内容是引线路面硬化工程，但是这个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8月份完成的中标，然后现在是今年是继续推进这个路面硬化的项目，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去比如说施工呀等等，这个信息我们这儿没有查得到。另外呢，还有就是在2024年已经是完成了部分的路面硬化，那主要呢是布日都梁的韩家豪社这个位置上，所以今年的话还得再观望一下，我们稍后呢再试着给咱们这个海台镇人民政府打一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接通之后呢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回复。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啊！大家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另外，一心一意，我们帮您查到了一下海台村的田家渠社，它这是属于90公村啊，你们村里应该是清楚这个事情的。我给您一个电话，就是我们因为节目是9点到10点钟嘛，还有大约15分钟的时间节目就结束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这个电话还是没人接的话，我们可能需要等到明天上节目我们再去拨打。然后呢您的话可以比如说一会儿不忙的时候顾上的话打一打试一试，因为您具体问的哪一个路段可能问村里会问得更清楚。因为我们如果说打通电话的话，也只能是跟我们说，有，大约是哪哪哪，但是我们这块不太确定你想知道的是哪个路段，是否有这个道路硬化的一些规划，所以我建议您记一下这个电话，好吧？一心一意，您记一下，这是90公村的电话，388-0040，388-0040，您把这个电话记下。然后抽空的时候你也打一下，这是你们村里的电话，一般你们村书记肯定是知道今年哪个路段要修，哪个路段要硬化，他肯定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您问一下。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康巴什区2026年的秋季中小学幼儿园转学的登记公告。有要转学的一些小朋友啊，家长们关注一下。这个呢，办理的时间是从7月31号到8月1号，然后呢，咱们报到的时间是在8月30号。转学的条件一定要关注好，有住宅并且实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或其监护人在康巴什区有自住住宅的并且实际居住的，这个可以。还有就是有公寓并且实际居住的，这个也是，公寓呢是自购的公寓而且实际居住。

还有就是租房并且实际居住的，你比如说外来务工的一些朋友在康巴时租住啊，并且自己呢实际居住，而且要去办理一个居住证啊，去社区去办理一个居住证。那么报名的方式，本次的秋季转学呢实行的是分类报名，中小学全程线上网络报名，幼儿园呢是采用线下的现场登记报名。那中小学网上报名的话，家长提前去备齐相关的佐证材料，在规定的限时内完成线上的网报啊，上传你的比如说我有房子有公寓，还是租房子有租房合同还有居住证等等，把这些材料上传齐了之后，然后去填写就可以了。咱们具体是在蒙宿办上啊，蒙宿办上找到鄂尔多斯，然后呢找到新生入学一件事一次办，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转学登记，然后你点康巴什入口就可以了。幼儿园的话是现场报名，家长呢需要携带全部转学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在规定的信息采集的时间内前往到幼儿园就是前往到康巴什区的这个教育体育局一楼大厅，然后你在现场办理转学的相关材料，然后到了8月30号的时候去到幼儿园报到就可以啊。另外还有就是转学的相关事宜，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学位是统筹安排的，根据自治区义务教育班的一些额定量，它有一个管控的要求。那你像部分的中小学在起始年级学位就已经满了，所以你比如说有转学的学生统一会根据各个学校空余的学位统筹安排，这个没有办法说是你必须我要择到这个学校择到那个班，你选不了，这个只能是根据每个学校的空余学位不一样不能说我现在住在了这个离哪个小学近，但是如果说人家这个学校从起始的一年级开始人家这个班就是满班的，而且中途孩子们没有任何的调整一直是满班的状态，你没有办法去这个选择这个学校，所以只能是看具体哪个学校有空余的学位然后才可以转过去啊。还有就是转学的要求，那么康巴什区内呢各中小学之间不办理转学，小学6年级初中3年级的毕业年级这个没有办法转学，处于休学状态的学生呢暂不予转学，然后需要等到恢复之后，就是说恢复之后回到学校里了学籍呢，后方可以参加比如说可以参与转学登记的，就是说你得先恢复在校的学籍然后才能够再进行转学，你不能说我这个因为各种问题休学了以后我直接就转了，这个学校还处于休学的状态，这个转不了。第四呢就是严格执行的是国家中小学的一个学籍管理的规定，实行的是同级的转学，需要转入学籍系统对应的就读年级，你不能说我现在上3年级我转到那个学校我转到2年级，这个不能啊，严禁以任何的理由降级转学变更或者是就读一些其他的年级，所以在这儿提示一下。另外还有就是中考分招政策的一个说明，鄂尔多斯市内初中转入的学生还有室外转入而且初中学籍在我区不满2年的学生中考不享受咱们这个校内的分招政策，所以大家在给孩子转学的时候啊一定一定把这些政策了解好了，别光关注说哎这面的教育好我把孩子转过来了，结果一旦转过来之后学籍不满2年的话他不享受分招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政策。还有就是幼儿园转学的一个说明，因为幼儿园的学位资源是比较紧张的，本次幼儿园转学呢是严格按照咱们学前教育班的额管控，就是学前教育班班额的管控啊执行标准进行的，所以结合辖区内比如说公办幼儿园空余的学位会统筹安排入园，然后各幼儿园的班额呢满员之后就不再接收幼儿园的一些转过来的小朋友的登记申请了，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一下。另外登记结果以及呢结果的查询，家长呢可以在线上啊上传完材料之后，它是由康巴什区教体局统一进行审核的，然后线上填报志愿呢这是不做最终的一个这个就读的依据，
比如说转学分配的结果，它是按照8月30号统一公布的结果啊，你不能说，哎，我就在这个房子，离这个学校近，我这肯定是分到这个学校，没有那一说。不会的啊，所以大家一定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之前有朋友也参与到节目当中打电话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自己是在这个2-3年前买的房子，可能那个时候买房子就是为了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可以分到一个好的学校，结果呢也是2-3年前的这个房价是比较高的，那可能自己就多花了一些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咨询，就是问能否，比如说因为当时买房的房价确实高，现在房价跌下来之后呢，就是说能否就是给我分到好学区去，因为当时考虑的是这个房价高，所以这个中心位置的房子他没买，他买的是比较偏一点的，意思说，哎，这种情况这个咱们比如说教育部门有没有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补偿啊等等。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房价这个东西它会有调整，而且也没有说这个学位或者是这个学校我一定就要分到哪儿，或者这个因为每一年咱们的在大约4-5月份的时候中小学秋季的招生它都写得非常的明确。所以说包括我们好多朋友去买房的时候，好多开发商的一些售楼的经理都会跟您说，哎，这个房子是哪哪哪学位怎么怎么样，不要信，因为就没有所谓的稳定的说肯定是哪个学位的这么一说，因为每一年会根据咱们学生孩子的数量，然后去最终报名的人数然后去划分，所以它每一年都是一个动态的。另外啊，还有就是转学需要哪些材料，这个提前要准备好。首先户籍的材料要上传咱们居民的户口本首页、户主页，还有这个学生页。如果说用的是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的房产报名的话呢，需要上传房主的户口本的这个户主的这一页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孩子和父母双方或一方不在同一个户口本的，这个需要还要上传一下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还有父母的结婚证原件。房产的材料的话呢，是需要上传咱们监护人的自购房产的产权证的原件的照片，还有产权证号这一页，产权人这一页，已经购房的但是不动产权证书还没有办出来的，那么需要上传这个网签合同的封面和购房人信息，还有房产的地址和房地产的公章，这个是需要来上传的。但是如果说不动产权证书哈还在银行抵押的，那你需要上传一个不动产的查询结果，就是说去不动产中心查一下这一处房产是在你的名下的啊。另外呢，租住的一些朋友，那你需要上传的是户口本，然后还有户主页、监护人这一页、学生的这一页的原件的照片，然后还有就是你非康巴什户籍的租户，那需要上传你在辖区派出所出具的一个居住证的原件，这个照片要拍好，有效期必须是在这个7月30号之前的。你这个如果说超了有效期，或者是在7月30号以后，比如说我8月初才办，这个不行啊。还有就是和住建部门签订的康巴什区公共，比如说公租房租赁合同啊，这个也是需要。比如说上传的，还有就是营业执照啊、原件等等，因为有一些比如说在康巴什做这个个体经营的，这些是可以作为你在康巴什的居住的一个佐证的啊。这是以上的这些材料需要我们提前准备好，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秋季中小学的幼儿园转学的公告，然后不要把这个时间误下了。时间再给大家说一下，7月31号到8月1号，信息采集的时间只有2天啊。诚意，小学在旗下了，初中想在康巴什读，需要办啥手续？您这个前段时间已经就是您现在是相当于是，就是你现在还没有报名，你报名了吗？如果没有报名，因为你小学现在已经毕业了。正常你如果想来康巴什来进行就读的话，你需要在康巴什比如说有租房证明，然后有居住证，然后直接给孩子报名的时候直接就报到康巴什就可以了呀。但是前一段时间报名我不知道你报没报，
如果前一段时间你没有报名，错过了这个报名，那你像现在，因为你这个初中还没有上，你

在你们当地也没有报名这个初中，那说明您现在是属于，就是说你前一段时间啊有没有报名？因为你这个问题问的啊，现在孩子是四年级，那不着急，你到了六年级这个考完试之后，你直接在报名初中的时候，直接你比如说在康巴什，我是有租房子的，然后也有居住证的，或者是我自己有房子的。你到时候在蒙素办上报名的时候，你直接就把康巴什的这些资料上传了就可以了。你是初中想来，而不是现在小学想来，因为小学你现在可能需要的是办理转学，但是如果说你是小学毕业以后再去报名初中，那你这个时候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你这个就不属于是转学。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线的守候。那大家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可以在明天上午继续来关注鄂尔多斯航风热线节目，我们再会。

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2: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百姓需求、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回应社会关切，感受温情故事，了解用户声音。

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电视扫码下载。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肥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年轻时，
3: 下班了，下班了，
4: 走了，走了。
5: 王海，走，喝酒去。
6: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5: 傻呀，你下班了，
6: 不弄完呀，不踏实。
2: 十年后，
5: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6: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5: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6: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二十年后，
7: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6: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7: 我也行。
6: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7: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2: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从和谐路辅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从和谐路辅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

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共同关注鄂尔多斯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看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东部偏大，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再来关注一下各城镇的具体情况，康巴什阴转多云，15度到28度，东胜阴转多云，16度到27度，树林昭镇阴转多云，17度到30度，悉尼镇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乌兰镇阴转多云，17度到27度，奥勒昭奇镇小雨转多云，14度到27度，冈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阿勒腾奇热镇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薛家湾镇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9度。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康巴什的天气情况。康巴什阴转多云，南风转西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 FM 89.6，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哎呀，这说单反里搞恶理财，看着长又让了。
2: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1: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2: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3: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2: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4: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5: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6: 我是律师，法不理不明。
5: 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FM89.6，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收听直播说法。大家好，我是王燕，欢迎各位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听友，此时此刻可以留言在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您直接拨通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403，稍后呢为大家全线开通热线。

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温律师也来继续和大家普及相关的法律常识。那我们来和大家说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也邀请温律师把条款当中的重要的内容进行梳理，也通过一些典型的案例，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实事来和大家在线的普及法律常识。您可以持续的关注以及收听。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法律资讯。

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具体如下：一、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二、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三、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7月15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件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典型案例，多人猎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获刑，包括杨某等人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阿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西某、易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云南省某州人民检察院诉胡某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诉某局怠于履行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继续关注7月15号，贵州省纳雍县卫生健康局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近日网传纳雍县一辆救护车凌晨在批发市场卸载水果，相关的信息得到关注之后，该局立即展开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进行了通报。经查，该车为纳雍诚心护理院民营医疗机构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的该院已经停业了。该院在未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私自将该车出售给了个人，在与买方商定价格之后，买方以试车为由，于7月12号上午将车开走了，7月13号凌晨5时许使用该车运输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售卖。该行为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相关的规定，已经责令诚心护理院将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对该院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的机构、涉事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加强对特种车辆的监督管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媒体披露到的一起案件。37

0: 岁的男子花80000元购买身份提前退休，15年骗取养老金共计300000余元，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同时呢责令退赔其骗取的养老保险金。2009年，男子邓某花了80000元，通过时任湖北省京山市某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的王某，冒用服装厂职工刘某的身份办理了退休手续。2010年1月起，冒领养老金。刘某1992年曾南下务工，导致社保断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想补缴社保，办理退休手续。害怕事情的败露，王某称啊，其档案年代久远，实在找不到，可以先办农村养老保险，每个月呢都能领一笔农保金。随后，王某与邓某合谋，以邓某每月以农保金的名义给刘某转账，这一转就是15年。每当国家调整农保金的标准，待遇上涨时，邓某都会同步提高给刘某的转账金额。2025年4月，刘某办理社保卡时发现异常之后报警。目前的涉案的养老金领取银行卡被依法还给了刘某。由于王某案发之前已经去世了，无法追究其责任，案件终止。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7月15号，记者从甘肃兰州警方获悉，一团伙非法售卖上头电子烟被查处了。此前呢，民警在工作当中获悉啊，有人长期向兰州市贩卖上头电子烟。涉事人员称啊，该电子烟与毒品感觉无异，能够使人浑身抖动、眩晕、意识不清。专案组吩咐陕西、江西收网抓捕，现场查获替来他明粉末、电子烟等物品。目前的多名涉案嫌疑人已经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处理当中。
1: 专业案例解析，传播法律常识，法律讲堂。

由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上映第四天，累计票房就突破了7亿元，势头强劲。高热度的背后，《功夫女足》却遭遇到了严重的院线盗摄。那据媒体报道，有市民反映，短视频平台甚至是出现了直播盗摄超50分钟的情况。在二手平台上，大量的商家公然售卖的枪版资源，价格更是低至0.8元。7月13号，电影《功夫女足》发布了官方声明，倡导文明观影，拒绝盗摄，抵制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一起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守护中国电影和谐环境。那么利用盗摄行为牟利，或者侵犯到了哪些权益，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通过专业律师的解读，来和大家说说其中涉及到的法律常识。律师表示，电影作品啊，在法律上它是属于视听作品，出品方、制片人依法享有完整的著作权。依据著作权法的规定呢，直接盗录影片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线上直播传播、二手平台售卖盗版资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发行权，同时呢，也会侵害放映权等相关的权利。那从责任的划分来看，第一呢是民事责任，所有实施盗摄传播、售卖盗版的行为人都必须立刻删除侵权的资源，停止传播，还要赔偿片方的经济损失。第二呢，就是行政责任，版权监管部门可以没收拍摄、存储盗版的设备以及全部违法的收入，并且依法处以罚款。那对于刑事责任的问题呢，主播直播盗摄依靠直播间打赏流量

的变现、涨粉、带货，商家线上售卖枪版赚取差价，都是属于法定意义上以经营为目的。一旦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传播的规模达到了法定立案的标准，也将涉嫌到的是著作权侵权犯罪。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金平也进一步解释称，电影刚刚上映啊，就遭遇到了盗摄，直播盗摄50分钟的行为，严重侵害了版权方的利益，导致其票房受到严重的影响。那这种行为按照有关侵犯著作权罪的入罪标准呢，是有可能构成犯罪的。那具体而言，根据2025年4月23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录音、录像制品或者表演，数量合计在500件部以上的，或者下载的数量达到10000次以上的，或者被点击的数量达到100000次以上的，或者呢以会员制的方式传播，注册会员数量达到1000人以上的，或者呢有证据证明啊，这个盗摄者将盗摄内容在网上传播，符合我们刚刚上述说到的情形的，那就构成了侵犯著作权罪。那针对官方的声明当中提到的偷漏瞒报票房的行为，又可能会面临着哪些法律后果？律师认为，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监管部门呢会没收影院全部的违法所得，并且处以大额的罚款。那长期大额偷瞒票房，情节严重的会责令停业整顿，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是直接吊销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彻底失去放映影片的资质。同时呢，片方啊也有权停止向违规的影院提供影片的播放密钥，终止合作。影院和片方签订的分账合同当中，如实上报票房是核心义务，那瞒报票房属于严重违约，片方可以通过诉讼来追回所有被截留的分账的资金，同时主张违约金与侵权损失赔偿。此外呢，还将会面临着刑事处罚的风险，瞒报票房会造成营业收入不实、少缴税款，涉嫌逃税罪。那通过虚假票务数据侵占片方分益的这个收益，可能会涉嫌合同诈骗罪。私自篡改全国统一电影票务系统的后台数据，还将会涉嫌触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如果说影院作为单位实施了上述的违法犯罪，门店实际的控制人、店长、财务等直接负责人都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

直播说法节目正在播出，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继续连线到律师做客节目进行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欢迎您通过电话以及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一眼假的 AI 照片怎么就拿了一等奖了呢？近日有网友反映，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获奖名单里呢，一等奖的作品当中，环卫工身上的衣服竟然出现了乱码的文字，被质疑系 AI 生成。呼和浩特市摄影协会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的确是太假了。7月14号，呼和浩特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到该作品啊确系 AI 生成，已经对相关的责任人予以处理。那据媒体2026年的7月15号报道，2026年东莞市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的活动当中，第二轮获奖作品中，一书法作品被网友质疑为 AI 生成，并非手写原创。东莞市应急管理局新闻宣传科相关的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过了内部的核查，判定啊，该作品是 AI 生成的内容，目前呢已经从获奖的名单当中撤除了。另外，据媒体2024年的7月的报道啊，多名网友反映，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网际赛寻觅绿色获奖名单当中，三等奖的获奖作品层峦叠嶂，疑似为。

AI 合成。那赛事的组委会回应称，已经取消其入选获奖的资格。那摄影应该以真实记录为内核，用 AI 虚构图像参赛既是对摄影艺术的不尊重，也践踏了所有原创的参赛者的付出。那更令人质疑的是，这张 AI 味儿挺浓的照片怎么会如此顺利地通过了层层的审核，最终拿到了一等奖。这不仅是一场荒唐的赛事乌龙，更暴露出了主办承办方对赛事规则和公平意识的漠视。那作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摄影家协会，如果说连最基本的甄别能力都不具备，又如何担得起引导创作、繁荣文化的责任呢？ AI 技术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绝不能成为某些人投机取巧的手段。那其实此次风波也为各类文艺赛事敲响了警钟，赛事评比必须坚守规则底线，评审环节要擦亮眼睛，有名无实的评比只会陷入公信力的危机，唯有专业、严谨、公正的评审才能守住创作的纯粹性，维护赛事公平正义。

0: 您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2: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1: 我可以画圆，
2: 我可以画方。
3: 孟子曰：

0: 与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3: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4: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3: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5: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3: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2: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6: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2: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7: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8: 哎呀，这说带反理搞恶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9: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8: 那遇到要业障码的了，
9: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10: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0: 直播说法节目由汉语综合广播与鹤阳律师事务所温露清律师联合播出。
11: 直播说法节目由鄂尔多斯市司法局指导播出。
12: 生活有我，关注您身边的法律纠纷，现场有他，平息您遇到的热点难题。我是主持人情不说不知，
13: 我是律师
12: 法不理不明，互动更直接，服务更全面。 FM89.6 每天早上10点直播说法，带您知己知彼，明辨是非曲直，现场学法用法，守护合法权益。

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书法正在播出。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温律师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会继续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内容来给大家做一个逐项的分享和梳理，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已经全线的开通了热线859-2401、859-2402以及859-2403三部电话全线的开通当中。微信互动平台继续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律师在线。
1: 一通现场来电，说出您生活中的法律难题，一句您好请放心，让您感知方向，拨开疑云。
2: 放心，
1: 权威律师坐镇直播间，为您专业解答法律事。律师在线。
3: 温路清律师，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余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较高的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现任内蒙古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内蒙古青少年普法协会法律顾问组顾问。温路清律师常年担任媒体公益普法宣传律师，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竭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被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选述为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先进个人，内蒙古自治区85普法讲师团成员。直播说法节目与温路清律师携手合作，为您提供有温度的公益普法。直播说法，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连线到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也来提示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我们已经开通了热线85924028592403，这两部电话是可以持续来拨通，在十一点之前把您的法律方面的困惑难题直接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让温律师为您答疑解难。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连通温律师的电话。温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王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温律师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说法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回复大家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我们此时此刻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温律师，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问道，说想咨询一下您，如果说员工在下班的途中步行在路上走着发生了这个车祸，这个能不能认定工伤？
2: 他是步行的过程中和其他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了吗？
0: 对。
2: 那他是什么责任？
0: 没有说到具体的责任，他没有说到具体的这个案件的详情。
2: 没说具体的责任是吧？
0: 嗯，
2: 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呢，就说是，如果是上下班途中，你走的线路也是合理的线路，你下班的时间也是合理的时间，比如说，就跟下午下班，咱们老百姓都是6点下班，下去6点，你呢在单位玩手机或者是干别的事儿，除了加班，加班是正常工作嘛，玩手机玩到8点半了，哎呀，忽然想起来赶快回吧。回的过程中呢，发生证据不属于，

0: 必须合理的路线，合理的时间，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时候呢啊，才可以认定为工伤。认定工伤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瓷器交通事故中不是全部责任，也不是主要责任。比如说你是同等责任，你是次要责任，你是无责任，这就是可以认定，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温律师也说到了关键的点啊，如果说你是在上下班的合理的时间、合理的路线，这个情况之下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个交通事故，那你就可以认定工伤。否则的话，我们需要按照这个事故的具体案件的详情，来判断一下您这个到底是不是工伤，包括可不可以认定工伤。如果可以补充发送信息的话，我们来具体描述一下，对吧，温律师？比如说，我们是走在哪儿？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面，还是说我们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没有小心来往的这个车辆？我们都可以来描述一下，补充一下您的信息。

0: 位听友的问题，温律师他是这样说的，说我是一辆电动车，然后对方是轿车，他把我的这个后视镜给碰了之后开车直接走了，虽然说没有发生这个车辆的损坏，想问一下温律师，他这个是不是违法行为？
1: 这肯定是违法行为，因为呢，发生交通事故，咱们都知道，首先救人为主，
0: 嗯，
1: 那肯定是你停下车以后，先看有没有伤者，如果没有伤者呢，那咱们就开始，对财产的各种保护，如果有伤者呢，先得救人。那你碰坏了以后，那如果这个他没说这个人受伤没受伤是吗？
0: 他说了，说这个人也没有受伤，就是这个车后视镜被碰了一下，但是这个车辆也没有损坏。
1: 哦，那后视镜碰了一下，也是相当于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呢，就应该立马停下来处理交通事故。
0: 对，
1: 那后视镜，比如说值个300块钱，那300块钱的赔是这样的。
0: 哦，所以说，不论是这个事故的大小，有没有发生人员的伤害，我们第一时间都是应该先停车去观察，去询问一下，对吧？如果说双方都没有纠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再离开，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如果说对方有这个轻微的损害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需要负这个责任的啊。好，两位听友的问题我们都已经回复清楚了，大家如果有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那此时此刻我们线上连线到的律师嘉宾来自于内蒙古鹤阳律所温露清律师，继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都可以直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85924028592403，微信互动平台搜索关注896综合广播，文字消息留言互动。那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温律师在线的为大家分享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当中的重要的条款以及内容，也继续通过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已经发生的一些实际的案例啊，来把相关的一些条款来跟大家用这个通俗的语言来说清楚讲明白。那今天我们将从第14条开始啊，继续来和大家做分享，我们继续邀请温律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对，第14条呢，它是这样约定的，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它这个如果是解除了，从法律上来说，那如果解除了，那承包人那肯定是某某建筑公司，承包人呢主张预留的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其应得价款，应得的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的，人民法院肯定予以支持。因为呢，工程呢都有个质量保证金，一般质量保证金它是指10%，比如说那你这个工程造价是1000万，那你要留下10%，或者是一般没有10%，5%，那你留下那1000万的工程留下50万，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有的呢，比如说开发商发包方，他仗着自己的那个什么啊，仗着自己的那个有这个一定的发包的权利，他就说不行，这个工程质量保证金你留下必须是50%，而且呢这个留下50%，而且呢你这个基数呢你是按未得的，就是未做完工程的价款计算，这些是均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承包人呢主张预留的工程质量必须工程保证金必须按应得工程价款为基数计算的。
0: 嗯，
1: 那应得价款呢，咱们也知道，有的工程呢是，那比如说刚开始约定大概你是1000万，最后呢干的过程中，或者是经过质量鉴定部门经过这些各方面的评估，哎，这个只能是600万，那你就按600万。的为基数来放下质量保证金，人民法院这个是支持的。所以呢，工程质量保证金呢返还的期限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计算。那承包人呢这时候退场就开始计算，承包合同呢在承包人退场后解除的从解除之日起计算，还有呢施工合同没全部干完，但是呢他退场以后他说来，咱们解除这个合同吧，剩下的你再找一个建筑公司吧，那这时候呢，那你就是说是从退场后双方解了一个解除合同的，从解除之日起计算，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第14条有两款，第二款呢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且工程未完工，承包人呢这时候合同本身是无效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是无效的，但是呢啊，他工程未完工，承包人主张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以其应得折价补偿款为基数计算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所以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且 哎，没完工。那承包人说，哎，我这个保证金以应得工程应得折价补偿款。因为呢，好多的工程，比如说有的工程是无效的，那不是给你按你们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主，它是和折价补偿款为基础计算，人民法院也是予支持的。你不能说是，哎，他这个合同无效，我就不能遗留保证金，或者保证金留的特别数额，大部分他发包方是希望保证金的数额非常高，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呢，工程质量保证金呢，返还期限从承包人退场之日起计算，是这样的。
0: 好，这样的一个条款，也就是主要说到了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解除，包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而且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这个质保金是什么样的一个基数计算，包括这个计算的结果，我们说人民法院是有这个支持的一个条款的规定。好，
1: 对，
0: 第十五条问题是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1: 对，所以呢，第十五条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的合同，就是合同解除以后，发包人肯定开发商嘛，发包人请求承包人移交施工现场、施工资料等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有的时候，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他容易发生争执、发生争议，那他就不交这个资料。那这时候呢，只要发包人请求。只要施工资料的施工现移交施工现场的，人民法院都是支持的。还有呢，第二款就是承包人在退场前的时候，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诉法的规定处理。那承包人干完活了，那退场呀。当事人呢申请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肯定需要按照民诉法的规定。那比如说退场以后，退场以前，那你工程款没给，那作为承包人来说，哎，我需要保全这些相关的材料之类的，这是均是允许的。
0: 对，
1: 因为呢，好多的建筑承包合同，大部分工程退场的时候根本给不起，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这个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已经解除了，那这个时候发包人就应该去移交施工现场包括相关的这个资料。好，这是我们说到的第十五条的规定到的重点的一个内容。好，温律师我们继续。
1: 好的，还有呢就是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呢就是因为承包人就是建筑商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那你说明你做的是豆腐渣工程，做的不合适嘛，做的不符合规定。那这时候开发商呢，未通知承包人修复而请求判列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的，人民法院绝对不予支持。也就是说，你必须实际发生了费用，你才能要求承包人支付。发包人说，哎，你这个工程不质量不合格，但是呢我需要修复，该加柱子该加柱子，该固定的固定，你又没通知承包人修复。这时候呢，你可能找了个别人修复。这时候呢，你说，哎，我们那个是我找了别人修复了，这个需要你支付那个修复费300万，你的支付吗？不支付，人民法院不支持。发包人必须有书面的形式通知承包人说，承包人某某建筑公司这个出现质量问题了，限你在3个月之内修复。那你承包人呢，贴到这个通知。

0: 我置之不理，管你的呢，我都不理你啊。
1: 嗯，
0: 你接着给我发什么通知，我也不理。那这时候发包人可以找其他的，因为做承包活的人特别多嘛，我可以找其他的承包人支付修复费用，人民法院才支持。如果是你没通知，人民法院是不支持的，这是第一款。第二款呢，就说是承包人拒绝修复，哎，我就不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未修复，至没修修复到符合约定。这时候发包人修复以后请求承包人承担合理修复费用，那他又找了别人修复，哎，这个修复大概需要300万，那这个人民法院支持，这时候就完全支持，是这样。
1: 好，
0: 还有
1: 第16条。嗯，
0: 对，还有第17条。第十七条里面的约定是这样的规定，就是承包人也就是建筑商请求确认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因为呢，一般法院中呢，啊，一般的法律中呢，比如说开发商盖房子，哎，欠这个建筑商的工程款，又欠别人的材料款，又欠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又欠买房人的一个房屋款，房屋，比如一房二卖，他卖给两个人了，那只有一个人可以占这套房子嘛，另外一个人他也收了钱了，那不是欠人家的房款吗？
1: 嗯，
0: 这时候呢，人民法院呢应当查明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工程价款及相应的数额，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你是要多少钱价款工程协议工程优先，那是肯定是查明受优先偿的工程价款数额及相应的工程才行。
1: 对，
0: 这是第一款。
1: 嗯，
0: 第一款。第二款呢，就是承包人就发包人的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等损失，损失主张享有建设工程价款受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承包人呢和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停工，那发包人比如说你手续没办全，这时候呢忽然成有关部门停止你不允许干了，
1: 嗯，
0: 或者是由于发包人这时候你没给人家交电费，人家电供不上，没交水费水供不上，那是不是造成停工了嘛？
1: 对，
0: 或者是有这个比如说发包人一房二卖了，有人来闹事了，堵住门口不让干活，这不是也是停工了吗？造成这种停工窝工的损失呢，主张享有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因为呢，你想优先受偿，你只能说做的工程的价款你才可以优先。
1: 嗯，
0: 关于造成的停工，这个属于一个典型的侵权纠纷，既然是典型的侵权纠纷，那不属于优先受偿的，那只能人民法院肯定不支持的，是这样的。
1: 好，这是第17条的内容。温律师，我们快速再把17条来和大十八条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第18条呢，就是承包人依据其与发包人订立的折价协议主张，已经行使了民法典的规定，按照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以后，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也是予以支持的。就是说是承包人发包人的折价也是可以优先受偿的。
1: 嗯，
0: 下面呢就是说是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是合格的，那还有呢建设工程可以折价的，还有呢发包人预期支付工程价款，开发商预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以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还有呢折价的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可以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是这样的。
1: 对，刚刚温律师说到的这些情形呢，它都是承包人依据与发包人订立的折价协议主张，已经行使民法典当中规定到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一些情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这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温律师主要呢就是把我们刚说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那这样的一部法律呢，它是自今年的7月1号也已经开始实行了，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好，今天我们在线连线到的嘉宾来自于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党员律师温路清律师，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有温度的公益普法。大家的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每期的节目当中直接带到节目中，我们让温律师为您答疑解难，或者在节目过后啊，您有一些案件需要咨询，有一些案件需要代理，我们需要联系到温律师来关注一下13904778729，13904778729温律师的个人电话。好，温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同时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以及陪伴。那稍后的时间呢，请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6 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家谱。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下载暖新闻客户端，这里汇聚了全市各地的新闻源，24小时不间断更新，确保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最热门的新闻资讯。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

0: 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爷爷，您抬头看，
4: 无人机在栽树呢。
3: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4: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3: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4: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5: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4: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6: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东胜区鄂尔多斯西街从和谐路辅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西街从和谐路辅路到伊克昭大街自东向西方向，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机场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

0: 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音乐不只是声音，而是流转不息的音符。音乐不只是节奏，而是启迪心灵的语言。音乐不只是旋律，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用音乐与世界交流，用歌声与心灵对话，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遇见更美好的自己。一切尽在八九六音乐之旅。

中午的11: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为您整理了十多首的经典歌单。推荐的第一首，现在您听到的1998年的8月，任贤齐发行的《任逍遥》。看

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当年的任贤齐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热播，那音乐人小虫呢就特意根据这一部剧为他特意打造的这首主题曲。歌曲当中的那份让我悲也好让我回也好的坦荡，其实呢在这首歌当中显得特别的不羁与洒脱，恰好呢唱出了许多人向往的那一种快意江湖。这一首影视金曲更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号角，也成为了任贤齐那种快意江湖歌曲的开篇之作。任逍遥，1998年8月发行。我

刚刚是任贤齐的任逍遥，接下来呢我们把情绪沉淀一下，听一首比较心酸的歌曲，叶倩文的曾经心痛。这首歌呢发行于1992年，收录在了他的专辑红尘当中。歌曲呢是由陈达利和陈秀楠联手谱曲。其实这首歌呢被很多的朋友评价歌词字字锥心。当时的叶倩文呢已经是乐坛的天后了，她浑厚深情的嗓音把那种看着对方远走自己却还留在原地的无奈诠释得特别的饱满。为您带来的是1992年的一首叶倩文的曾经心痛。

刚才为您带来的是一首叶倩文的《曾经心痛》，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2001年陈琳在她的同名专辑《爱就爱了》当中发行的一首同

的主打歌。其实这首歌呢是一股极为洒脱的都市女性的歌曲，由她与张亚东等音乐人共同打磨，将电子元素与流行摇滚呢其实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传达出了爱就爱了这样的一种果断。其实这首歌呢不仅成为她的一个代表作，当然呢当时一经推出呢更鼓励了很多人在感情里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为您带来的是陈琳，爱就爱了。

0: 整理推荐音乐榜单继续为您带来的这一首歌是1990年李宗盛呢为一位嗓音高亢却因外貌自卑的歌手写下的一首歌。没想到这首歌呢一经推出就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心声，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1: 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
0: 这首歌收录在了赵传在199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里面。据说呢李宗盛是在一家牛肉面馆里面灵光乍现把这一首歌写出来的。当然呢在赵传的

口中演绎之后，这首歌呢也更加的经典，成为了很多人在歌单当中必须要留存的一首歌曲。1990年，李宗盛创作，赵传演唱，《我是一只小小鸟》。幸福

好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1990年李宗盛创作赵传的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是莫文蔚在2023年的5月发行的一首单曲，叫做《岁月里的花》。这首歌呢，也是当时的电影《我爱你》当中的主题曲，由钱雷作曲。莫文蔚呢，其实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深受感动，决定呢，演唱了这首歌。他唱着白头偕老的爱情，就像岁月里面慢慢被绽放的花朵，不争不抢，却充满了力量。为您带来的是2023年5月莫文蔚发行的单曲《岁月里的花》。

0: 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化合物，全球大约1/4的面积覆盖着水，但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0.25%左右。
1: 1977年，联合国水事会议发出严重警告，水将成为继石油之后的下一个社会危机。
0: 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近30年来，中国消失的湖泊多达243个。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1: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为了现在。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1: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3: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

0: 康巴市今天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沙井服务区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厚植兴业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 89.6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
1: 当手指触碰琴键，发出优美的和弦，有没有一个故事慢慢浮现？当旋律飘荡在耳边，轻抚我们的心弦，有没有一种感动划过心间？在音乐中可以将美好回忆装满脑海，在音乐中可以尽享阳光流淌的轻快，在音乐中可以感受超然物外的自在。八九六音乐之旅，陪你打开音乐世界，开启一段美妙之旅。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为您带来的八九六音乐之旅。下半段呢，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严仁中的一首《有些》。2019年呢，一位叫严仁中的歌手呢，凭借着那在有一首歌曲叫做《有些》，从网络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再早之前呢，他是通过各种短视频平台的一些翻唱，让大家认识了他。这首歌呢，就以单曲形式发行于2019年，后来呢收录在了他的专辑《失眠症候群》里面。严仁中这种独特的沙哑嗓音的质感呢，把这首歌呢其实那一种成长里的孤独感唱得无比的贴切。为您带来的是2019年严仁中《有些》。

为您带来《言人中有些》2019年发行，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是2011年4月的一首歌曲，叫做只是太爱你。其实这首歌呢被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那当然呢有很多的歌手呢对它进行了一个重新的编曲。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只是太爱你》，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是这一首歌曲。其实呢，在当时呢发行的时候呢是王靖雯的《沦陷》，不过这首歌呢在发行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非常的喜欢他的歌曲呢，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上也进行了更多的翻唱，或者是在短视频平台进行一些视频作为添乐，让大家呢更加熟悉了这样的一位歌手。为您带来的下一首歌呢就是王靖雯的一首《沦陷》。

好了，听过沦陷之后呢，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孙燕姿2003年8月。在此之前，她因为有很长时间没有出新的作品，之后呢，在2003年呢，她发行了专辑《The Moment》，当中收录了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永远》。可以唱到永远是我不变的承诺，它并不是在夸大时间的长度，而是在表达一份无比坚定的决心。其实对于孙燕姿来说呢，这就是当年她发行这首歌给很多喜欢她的人的一个承诺，也是对自己音乐旅程的一次回望。为您带来2003年8月孙燕姿叫做永远。

了，刚才为您带来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永远》，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周传雄的《心结》。这首歌呢是周传雄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专辑《快乐练习曲》当中的一首歌曲。其实作为情歌教父啊，早在2006年呢，其实周传雄呢总能用细腻的笔触就能写出人们内心的纠结。这首《心结》呢，就是用那种抒情，但是加入了摇滚元素的编曲，去冲撞那些我们藏在心底解不开的纠葛。有的时候呢，直面心结也是解开它的开始。为您带来的是2006年。周传雄推出的《心结》。

0: 好了，中午的11:5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89.6为您带来的896音乐之旅。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为您带来更多的经典歌曲的推荐。朋友们，再见。
1: 896音乐之旅，整理推荐音乐榜单。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

0: 写作业去。
1: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
6: 北京时间12点，
5: 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7: 穿越历史和文明的时空，感知奋进和前行的脉动，让声音闪耀幸福的光芒，用电波绽放时代的精彩。这里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0: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1: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0: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

0: 害得非遗守业。你太奶奶当年就靠他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1: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0: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1: 接住了。
0: 轻着点儿。
1: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0: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1: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0: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2: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听896，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荣乌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关注天气，关注生活，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北京时间的12:06。预计呢，在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阴转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东南部偏大，有高温气，最高气温呢略有下降，具体预报如下：科马市区阴转多云，15到28度。东胜阴转多云，16到27度；树林沼镇阴转多云，17到30度；西泥镇阴转多云，15到27度；乌兰镇阴转多云，13到27度；敖勒昭齐镇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阿勒腾席勒镇阴转多云，15到27度；薛加湾镇雷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伊克乌素阴转多云，17到30度；乌审照阴转多云，13到25度。接下来继续回顾喀玛市区和东胜区天气情况。喀玛市区阴转多云，15到28度；东胜阴转多云，16到27度。气温有所下降，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阵雨。希望大家行车路上稳加慢行，同时呢，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中暑。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新闻评弹，每天中午12点跟大家一起聊新闻，谈天下。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

此时此刻的专注，国内热点、本土要闻、舆论焦点，以声音观天下，为价值谈新闻。鄂尔多斯汉语综合广播新闻评弹。

北京时间的12:09，与大家继续相约在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的调频当中。大家中午好，我是丁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啊，北京时间的12:10，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评坛。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比较的凉爽，跟昨天的炎热呢是大相径庭。那同时呢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个阵雨或雷阵雨小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希望大家呢行车路上能够稳驾慢行。那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多端，昨天非常炎热，今天呢比较凉爽，是个阴天，部分地区下雨。那在明天的时候呢同样还是一个大晴天，一冷一热，非常容易感冒中暑，希望大家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合理安排生产生活。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本周六发生的这个本周六的一个蒙超足球联赛，我们鄂尔多斯主场呢会对阵乌兰察布。这不只是一场足球的对决，更是一场全民的狂欢。场外特色的市集，场内特色表演，带来视听加风味等多重盛宴，全程高能，不容错过。大家呢可以来共同的关注一下，买票为我们的鄂尔多斯队来加油助威。同时呢在本场比赛当中啊还会现场来进行抽奖，有很多的惊喜啊，像什么螺旋藻礼盒、羊绒文创、284山羊肉礼包是轮番送。更让人尖叫的是，奖品还能随心换啊，直接领一只萌翻全场的阿尔巴斯小羊羔。所以说届时啊，大家呢一定要来我们的7月18号啊，不见不散啊，共同为我们的鄂尔多斯队来加油助威，来抽奖，万一幸运观众就是你呢，可以把我们的小羊羔领回家。好，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共同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坛之新闻资讯抢先听，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和国内国际新闻。

新闻资讯抢先听，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本地消息。7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年鄂尔多斯市发布3批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指导目录，同步推进以工代赈重点项目，以务实举措解码3万多岗位的就业扩容地图，让更多劳动者端稳就业饭碗。近日，库布齐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正式完成基础施工转序，全面进入铁塔阻力阶段。转序后将加速推进线路阻塔和变电站电气安装作业，全力保障工程今年9月底竣工投运。7月9号至7月1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男子5人制足球赛，鄂尔多斯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在自治区10支参赛强队中强势突围，不仅斩获赛事。

0: 冠军，还成功斩获道德风尚奖、最佳主教练奖、最佳运动员奖。7月15号，乌审旗第五届旅游那达慕暨2026草原村马超级联赛在乌审走马文化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那达慕活动为期3天，后续还有鄂尔多斯首届乌审走马竞技大赛、男儿三亿竞技及走马杯、蓝排球赛事等多元活动。同期将举办蒙闪宁文化交流展演、惠民商品展销、落日音乐会、草原幻影露营节及群众文化惠民演出。达拉特旗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包括文化旅游演艺中心和文化旅游展示中心，现已建成投用。其中，文化旅游展示中心已于7月15号正式对外开放，内设文化馆、乌兰木齐、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业务用房，包括舞蹈、声乐、器乐排练室、工艺培训教室、报告厅等，并推出工艺展示、场地预约、工艺培训、文化夜校、排练观摩五大惠民服务。近日，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东胜部标准化医疗专用停机坪完成首次航空医疗转运实战演练，标志着鄂尔多斯市首个标准化医疗专业停机坪启用。空中救援通道投运后，将丰富鄂尔多斯市危重患者转运救治手段，为处置极危重症、各类突发应急事件增添新的救援途径。接下来共同关注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吉林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提醒，美容院、养生馆不得开展干细胞治疗。美军宣布对伊朗开始新一波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韩国敦促日本佐渡金山事宜切实反映强征劳工历史。法国枫丹白露大火仍在蔓延，6人涉嫌引发火情被捕。英国将对16、17岁的青少年实施涉媒宵禁。以上是最新的本地资讯和国内国际新闻，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896新闻评弹之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来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1: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2: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1: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3: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

0: 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210从可汗街道世纪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柳青梁服务区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896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资讯天下，先声夺人，
3: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
2: 新闻嗖嗖嗖，
3: 陪您一起刷新资讯，深度搜索。

新闻搜搜搜，让我们头版头条搜索一番，看看有哪些热点的新闻时事呢，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首先呢，让我们来聊一聊哈，这位奇葩男子醉驾怕坐牢，他竟然买棺材伪造自杀。光看这个标题啊，就很奇葩啊。从多次酒驾到制造死亡假象，司某以为蒙上被单躺进棺材就能逃避法律追究，殊不知啊，以假死对抗司法不仅徒劳，而且罪加一等。近日呢，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检察院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一起特殊的危险驾驶案，经过该院提起诉讼，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司某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那司某的母亲以及奶奶因为涉嫌窝藏罪、包庇罪被刑事立案，司某已有2次无证酒驾被罚的前科。其实在2025年呢，他再次酒驾被交警查获，担心被判刑留案底，再加上欠债压力大，司某就动了歪心思，提前备好棺材，摆上空药瓶，还靠闭气降温啊，伪装出服药自尽的样子，在母亲和奶奶的包庇下，他蒙头装死，草草下葬。事后呢，偷偷连夜跑路，跑去云南打工，藏起来了。办案民警发现啊，整件事情真的是疑点重重，顺着线索深挖，今年4月，司某被成功抓获。哎呀，真的是奇葩啊，以为能金蝉脱壳，殊不知啊，现在呢，天网真的是天网啊，你根本跑不了。醉驾犯罪不认错，还装死跑路啊，让人家帮忙，让家人这个帮忙来包庇，纯属是自作聪明，最后罪加一等。这也告诉我们，喝酒绝对别开车，违法了就老实认错认罚，不要想着逃避法律，越躲后果越严重。再来说一说劳斯莱斯车主吧，一看这辆车啊，就长时间没开过了，鸟都在上面坐窝了。近日呢，辽宁抚顺的苗先生准备开车游玩的时候呢，发现劳斯莱斯的左后轮被这个鸟筑巢，并产下了5枚鸟蛋。苗先生表示啊，自端午节起便未动车，认为啊这是金凤凰来报喜。为了保护鸟巢呢，他决定暂停用车，等待鸟儿孵化，并在车轮处安装了摄像头来记录全过程。还是有钱啊，这么长时间不动车。哇，不过确实啊，这也是挺有爱心的啊。生活里呢，多善待小动物，尊重自然，爱护生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放暑假了，您家的孩子在暑假有没有什么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呢？不如啊，向这位家长哎学一学。近日在湖北武汉，10岁的小孩哥啊，暑期摆摊卖冰水，6天呢卖出了近80瓶，成本300多元，不赚反亏了。男孩告诉记者说啊，他有信心把剩下的成本赚回来。男孩爸爸告诉记者说啊，孩子全程自己支摊吆喝算账复盘，他赚的钱利润翻10倍，

哎，给他当这个旅游基金，封顶5000元。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暑期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实践啊，让他知道啊，挣钱不容易，从小呢就培养孩子的这个钱商啊，对于金钱观的一个培养啊，让他知道挣钱不容易啊，不会乱花钱。小朋友自己摆账啊，摆摊算账啊，主动复盘盈亏，不在乎一时亏本，这份锻炼呢真的是比赚钱还要有意义啊。家长的教育方式特别的有意思啊，也有借鉴的意义，也是我们的家长多给孩子自主实践的机会，体验赚钱不易，学会规划收支，做事情不怕暂时吃亏，坚持总结经验才能够慢慢进步。说到这个，我又想起啊，我们北区啊有一位小男孩，哎，也是在家长的支持下啊，在这个公园里摆摊儿，哎，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暑期旅游啊，刚刚这位家长呢说啊，把他这个利润啊翻十倍当旅游基金，好家长，接下来还有好公司啊，竟然给员工发1000元旅游福利。物流公司呢给员工发1000元旅游福利啊，老板称啊很惭愧，公司啊能力有限啊，给的不够多。你不是给的不够多啊，你起码给了，有些还不给呢。7月15号，公司沈经理告诉记者说啊，公司创办11年了，大家呢常年在外跑运输跑业务，一年到头呢没什么假期，天天在外奔波，也顾不上家里老小。公司呢发这笔钱啊，是希望大家歇一歇，多陪一陪家里人。此外呢，员工孩子考上大学，公司还会发5000到8000元的奖学金，家里困难的员工呢，公司也会有生活费补贴。老板孙先生称啊，这是员工应得的，但公司啊实力有限，给的福利不算多，以后努力涨到每人5000。好公司哈、啊，那得好好干哈、啊，这业绩好了，这福利才多嘛，对吧？老板惦记常年奔波的员工，不仅发放旅游津贴啊，还设置了升学奖学金，帮扶困难职工。懂得体恤员工的企业，真的是格外的暖心。这又让我想起了胖东来啊，这个把人啊不要当成本，要当家人哈、啊。你对他好，工资福利待遇提上来了，他自然就会全心全意的搞服务啊，为公司付出，那公司的利润就会越来越多哈、啊。这真是互相体谅，才能够长久同心，共同成长。接下来说说头孢救酒，说走就走。我们一直以为啊，吃了头孢之后喝酒，哎，就会发生这样危险的事情。但万万没想到，吃了头孢再用酒精擦身体也会有反应。近日在浙江绍兴市中心医院马鞍院区急诊科成功抢救了一位因为输注头孢药物之后使用酒精擦浴啊退烧诱发严重双硫仑反应的患者，并凭借快速精准的急救处置成功帮患者转危为安。这万万没想到啊，这输入了这个头孢啊，在这个皮肤上擦酒精，它也会产生双硫仑样反应啊。那主治医生解释说啊，双硫仑样反应呢是头孢类药物与酒精接触后引发的严重的急性中毒反应，患者呢轻则头晕呕吐、胸闷心悸，重则呼吸困难、血压骤降，甚至引发休克、心跳骤停，危及生命。且该反应呢发病急、进展快，无特效解毒剂，凶险程度极高。幸运的是呢，急诊团队立即给予了高流量吸氧、快速补液、心电监护，并且是动态监测各项指标。经过对症支持治疗，张女士的这个症状呢逐渐平息，生命体征回稳，最终化险为夷。所以说啊，打完头孢，不管是喝酒还是皮肤接触酒精，都很危险。所以说，相关的用药常识一定要牢记。接下来说一说啊 ，NFC 果汁里头啊，竟然没有水果。近年来呢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这个胡萝汁、西瓜汁，哎，还有山竹汁，在电商平台单品销售量动辄高达几

10万件，但价格呢却低到令人难以置信。记者呢实地暗访了河南的多家代工厂，就发现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和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坦言啊，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呢往往会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和这个 NFC 等标注的顺序打擦边球。目前多家的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不过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在售卖，且部分的瓶身包装呢标志并未做更改。那商家玩文字噱头，勾兑假的 NFC 果汁来欺骗我们的消费者，相关部门应该及时的进行整改，守住大家饮食消费的一些权益。如果我们发现了虚假食品，一定要及时的去举报维权。

0: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1: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在湿滑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7: 谢谢你帮我系好安全带，让我守住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因为有你，我们的暖城鄂尔多斯更美好。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

0: 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嘿，中午了，您想听点啥？新鲜资讯，生活律动，还是观点碰撞？
3: 你的关心，我的关注，都在这里。用心用声用速度捕捉生活信息，品谈最新要闻。每天正午，一起锁定新闻评弹。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啊，聊一聊外卖骑手获鲁迅文学奖。我最近的一次外卖是昨天，只要我在昆山生活，我一直在送外卖。其实我今天最想做的就是我要送外卖，但是今天确实太忙，我没时间送外卖。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诗人王继斌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成功成为了首位获荣获这一国家级文学大奖的外卖骑手。媒体第一时间连线时，王继斌说自己仍然一直在送外卖啊，请大家放心，我始终会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外卖骑手获得鲁迅文学奖，获奖后诗人质朴如初的一番朴实话语也让无数读者心头一暖。这是一份从烟火里生长出来的荣誉，却不是一个底层逆袭的爽文故事。王继斌的人生履历里满是劳动者的滚烫印记，早年捞沙、摆地摊、拾荒，50岁那年成为了站点里最年长的外卖骑手。在等餐的间隙呢，在电梯口的等候里，把烟盒纸片、掌心纹路当成诗稿，攒下了近4000首记录日常的作品。扎根日常，真实书写，王继斌的诗里没有悬浮的意象，只有风穿过电动车头盔的声响，只有订单提示音里藏着的人间烟火，只有无数和他一样奔波在城市街巷的普通人的身影。这些诗句呢，是从泥土和车轮里生长出来的文字，没有刻意的修饰，却有着最扎实的重量。文学的魅力从来就不是少数专业创作者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每一双沾着尘土的手，都有握住笔写下心声的权利。相比此次获奖，更令人敬佩的是王继斌始终选择低处飞行的清醒。走红之后，他也没有停下送餐的车轮，没有把写诗变成脱离当前生活的跳板，依然穿梭在城市街巷里，把自己当成一条安静流淌的河，不奔流，不喧哗，只载着烟火日常稳稳向前。事实上呢，从记录西海固变迁的西海固笔记，到书写普通人生命轨迹的我愿买手人间，本届鲁奖一批获奖作品都把镜头和笔触对准了最广阔的人间，让劳动者的声音、基层的故事堂堂正正地走进了文学殿堂。这不是对流量话题的妥协，而是文学本该有的回归。那些从生活深处生长出来的真诚表达，拥有最动人的光芒。过去这些年呢，我们见过在工地写诗的农民工，见过在直播间里读诗的货车司机，见过在流水线间隙写小说的产业工人。他们没有文学的专业的这个文学履历，却用最真诚的文字为自己的生活留下注脚。也正是这些散落在街巷里的创作火种，让最真实的社会生活细节被更多人看见。俯身低处不代表目光短浅，扎根烟火不代表精神贫瘠。王继斌的文学故事对普通人是一个启发，只要心里装着对生活的热爱，只要双脚始终踩在最平实的土地上，哪怕一直在低处飞行，也同样可以抵达人生的高处。

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聊一聊沈阳。东北呢，最近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到了强降雨，引发了洪涝灾害。辽宁沈阳市浑河、新开河等河流水位暴涨，城区内涝，河道漫溢风险加剧。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等地因龙凤鸣渠突发溃口，洪水涌入村庄，导致农田民房被淹，内涝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令人痛心。然而啊，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战役之外呢，一场舆论的洪灾也在悄然的蔓延。网络上涌现了大量的沈阳变沈阳，就汪洋的洋啊，出门航海、水上

冲浪的调侃段子。部分营销号呢，将受灾群众的自救行为包装成了搞笑素材，冠以东北人松弛感、大航海模式的标签，大肆推流。这不仅仅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也是对受灾群众困难的一种消费。诚然呢，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东北人骨子里的那份豁达、乐观与幽默的确是让人感到敬佩的，也是支撑人们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精神底色。受灾者在积水中相视一笑，互相调侃，邻里间划着橡皮艇给彼此送物资，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体现的是普通人的坚强和城市的坚韧。但是当乐观被批量复制为流量密码，当灾情数据淹没在水上乐园的戏谑中，这份乐已然变味了，从抚慰人心的良药异化为了消解苦难的毒剂。更令人担忧的是呢，有些视频啊，发布者发出来不是为了展现苦中作乐，而是想告诉大家灾情多严重，想让外界多一些对东北洪灾的关注。但是一些自媒体却通过剪辑配乐将之包装成了搞笑视频，此举呢不仅冒犯了受灾者的尊严，更是误导了广大网友。那些在浑浊的洪水中奋力划水的身影，不是冲浪爱好者，而是在与死神作战；那些浸泡在水中抢救物资的农民，不是在体验水上生活，而是在守护全家的希望。将别人的苦难做成这个搞笑套餐，流量或许吃到了，但人品已经败光了。对灾情的过度娱乐化正在制造信息迷雾，遮蔽真实的灾情。暴雨持续超36小时，山体滑坡夺去人的生命，东北粮仓的万顷良田化为汪洋。这些沉甸甸的事实被一句句轻飘飘的出门划船，一个个魔音喧闹的猎奇视频淹没在水面之下。不会上网的老人，被困在低洼处的家庭，绝收的农民，他们的声音在喧闹的段子里变得微弱。而且呢，因为各地气候感受差异更是巨大，如果信息传播出现失真，外界容易产生灾情并不严重，大家还挺欢乐的错觉，进而影响救援物资的分配。本应投向灾情和救援的关注度被稀释在无意义的口水谈资之中。灾难不是什么真人秀啊，洪流的挣扎与突围关乎生死，关乎民生，岂能变成一个个博人一笑的热梗呢？众多网友自发呼吁禁止娱乐化东北洪灾，可见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看似好玩的集体行为背后潜藏的深层危害。天灾无情，人不能没有心。灾难当前，我们应该聚焦于防汛避险、信息的扩散、救援通道的畅通、物资需求的对接，以及灾后重建的长期支援，用理性的关注和切实的行为给受灾群众以坚实的支撑。真正的松弛感从来不是拿洪灾盲目玩梗，而是在灾情面前不慌乱，在互助里共度难关。苦中作乐是受灾者的自我安慰，但旁观者必须守住共情的边界。网络平台应当果断为娱乐化来降温，对恶意博流量的内容进行标注和限流。每一个网民啊，也应该在自然灾害面前保持敬畏之心，牢记生命至上，分清楚什么是记录真实，什么是消费苦难，用实际行动为灾区筑起温暖的舆论防线。

0: 让世界更温暖，需要很多善意的话语。
1: 暴雨快来了，请做好预防准备。
2: 开始下雨了，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暴雨仍在持续，如果你在低洼处，快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3: 感谢武警战士给我们的帮助，你们是最可爱的人。
1: 重整家园，大家干起来。
0: 而让世界更寒冷，只需要一句谣言。
4: 发大水了，听说半个村都冲没了，好多人都失踪了。
0: 理智判断，谨慎转发，让谣言止于我们的指尖。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平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基数蔓延，危害无穷。谣言的牺牲品就是真相，擦亮眼睛，学会分辨，欢迎进入真相5分钟。

真相五分钟，做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聊聊真相啊，聊一聊这个很多人都在说啊，这脸上特定部位的痤疮提示不同的内脏有病变，这是真的吗？其实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痤疮的位置呢，并不能反映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痤疮的形成呢，主要与皮脂腺分泌过旺、毛囊堵塞、细菌感染以及炎症反应有关。这些因素呢，与特定的内脏器官并无直接关联。痤疮大多数的时候呢，只是皮肤的问题，并没有内脏的疾病。不同部位的痤疮倒是有可能反映了皮肤的局部状态，而不是内脏器官的异常。例如，脸部的 T 区皮脂腺更加的活跃，容易出油，因此呢，该区域更容易出现痤疮啊，包括粉刺。同样的，额头、下巴、背部等部分的痤疮也常与外部因素，如个人卫生、饮食习惯、压力、行为习惯等相关。即便是某些疾病啊，像什么多囊这个卵巢综合症，可能会导致激素失衡，从而引发痤疮。但这并不意味着痤疮的位置可以用来判断特定内脏疾病。由此可见呢，特定部位的痤疮不能提示特定内脏有病变。所以说大家呢大可以放心啊，不要觉得哎呀我这脸上长痘痘了，是不是我这某个内脏呢它就有点问题呢，得去查一查啊，成惊弓之鸟。大可不必啊，放宽心。有的时候呢，好心态啊，可以带来好心情啊，好心情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好。好，看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了。那我们今天的新闻评弹就是这样了，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尔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3: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4: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3: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4: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5: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0: 哎呀，这说大夫

0: 百里高额理财，看着张又让了。
1: 大爷，您可别上当，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明确，这些全是骗局。
0: 那遇到要验证码的了，
1: 一律拉黑。另外，出租两卡还会触犯法律，可疑情况立即拨打110。
2: 全民学法防诈骗，守好咱们的养老钱、血汗钱。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4: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7: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8: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9: 张静思迅速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中，张静思开了瓶酒，闷闷地独酌。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狠狠地摔在桌子上。我张静思也是中国人。经过今晚的事情，张静思打定了主意，他一定要帮八路军的忙。这书说简短，接下来的几天呢，张静思开始行动了。首先查自己的警局监狱，画名册。他是翻了又翻，结果没有找到线索。这又开始以案件交接和同学小聚为名，接触宪兵队及特务机关。这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他打听到了消息。这个情报啊，是来自他的日本同学，宪兵队五处处长河本孝廷。这天呢，张静思把他请过家中饮酒，这小子喝高了点儿，啊，嘴就没有把门的了，看着他就想套话。小廷君，咱们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
10: 嗨，大扫荡搞得我们宪兵队没有消停的日子。
9: 河本孝廷喝酒喝了不少，脸上现出醉态的绯红。他手里掐着酒杯，低着脑袋凑近张静思，神秘兮兮地说：
10: 喂喂，静思君，你知道吗？最近咱们保定可来了几个大家伙。
9: 哦，大家伙。张静思放下酒杯。
10: 嘿， 因为八路军

开展反扫荡行动，什么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这花样层次不穷。冈村宁次长官非常生气。经过

0: 部门都得听他们的调遣。乌雷瓦，我听说他们刚到就把共军的一个挺大的人物给捉住了。
1: 啊，有这事儿？那真是厉害呀。
0: 可不是嘛，直接由特高科给安排的。阿诺，金斯郡，咱们宪兵队、警察局都得听人家的使唤。哎，没有办法呀。来来来，我们喝酒，喝酒的干活，想起来就烦。
2: 说完，又自斟自酌起来。两人又谈唠了些当年士官学院的趣事。把桌上的酒喝完呢，河本孝廷这才离开。送走了河本孝廷，张静思回到吴中，点了支烟呢，回忆着刚才的对话。莫非说史更林被这个特别小组给抓住了？我得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萧峰。
3: 来呀，备车。
4: 老爷，您去哪儿啊？
3: 大东亚旅馆。
4: 哎，
2: 很快的，车子拐了几个弯儿，就来到了大东亚旅馆的门前。这张静思刚要开门下车，又停住了。他忽然觉得呀，自己行事过于鲁莽。这自己虽然是警察局的副局长，但毕竟是中国人呢，这一举一动无不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张静思掸掸额角上的汗水，吩咐司机：“
3: 咱们回去吧。”
2: 在旅馆对面的萧峰四人发现了张静思的车停住啊，又走了。知道一定是有事需要联系，急忙赶回大东亚旅馆。刚到房间，这电话铃声响起，萧峰接起了电话。
3: 萧老板，我是张静思啊。
5: 哎呦，大哥呀，是我。
3: 萧老板，有件好事儿要告诉你，但是电话里不方便，明天你到警察局来一趟，咱们详谈，如何呀？
5: 好，那就9点钟不见不散。
3: 好，我等你。
2: 杜鹏飞在旁边一听，心中起了疑问呢、啊。
1: 怎么着，
3: 小凤，
1: 我表哥让你去警察局找他？
2: 韩猛和秀儿往前凑了凑。
1: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6: 啊，就是啊。去警察局，那还能有啥好事儿啊？
2: 杜鹏飞担心地说：“
3: 我看这件事咱们得谨慎一点。这样，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2: 萧峰一摆手：“
5: 不用，我自己去就可以了。真要是情况有变，你们马上回全林山找高大成，他会有办法的。”
2: 这第二天，萧峰如约来到警察局。谁也不会想到啊，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正在谈着如何营救八路军情报处处长的计划。
3: 萧老板，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打听了。日本军务省最近秘密派遣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了保定，一共有5个人，直接归冈村宁次领导。他们的任务就是刺杀和绑架共方的高级官员，窃取军事机密。据说他们已经抓了一个八路军的干部，很有可能就是你的那个表弟呀。
5: 哦。

这个特别行动小组驻扎在哪里呀、啊？哎，这个还不清楚，但他们来的时候啊，是特高克接待的，可又没住在特高克，你表弟也不知道在哪儿。那张局长，是不是想找到我的表弟，就得先找到这个特别行动小组呢？张静思点了点头。对，可以从特高克入手。萧峰有点犯难了。据我们掌握的信息啊，特高克是一个半隐蔽的特务机构，专门搞情报搜集工作，轻易进不去呀。是啊，确实如此。但还是有一个突破口。哦，张局长请讲。这日本人野心勃勃呀，想勇占我山河，在特高课里成立了个部门，专门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民风民俗。这里面呢，有个中国人叫贺维民，深得日本人的重用。如果能接触到他，营救你表弟就大有希望了。萧峰感激地说，张局长，您提供的信息太重要了，我代表家人感谢你。萧峰这是一语双关呐、啊。哎，不必言谢，这能力所及应该做的，更何况我也是中国人呐、啊。张静思此时一种油然而生啊，似自豪似荣誉，又如释重负般感到十分轻松的状态呈现在他的心头。萧峰由警察局出来，回到了旅馆，四个人坐在一起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萧峰说呀，咱们现在先要找到贺维民，或者抓他，或是绑，必须从他嘴里问出来关于史更林或者特别行动小组的下落。这秀儿在哈尔滨大闹过宪兵队，比较有经验，他先说了，那咱们先侦查一下特高克的四外情况吧。对，现在就去。这特高克和宪兵队是一墙之隔，是一个二层小灰楼，四外是高大的院墙，拉着铁丝网，大铁门紧闭呀、啊。门外没有把手，光有个门牌号，显得格外阴森神秘。萧峰看了看，对面有一个二层酒馆，是个观察特高克的绝佳位置。走，中午了，咱们去吃点东西。这几个人就来到楼上，正好能看见宪兵队和特高克的大门。四个人要了几盘小菜，烫了两壶酒，边喝边观察着对面的动静。这宪兵队啊，不时有车辆进进出出，显得很繁忙。而特高克的大门一直死死地关着。大约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这正午时分，酒馆的一个伙计提着食盒去特高克的门口，一按门铃，角门打开，这伙计进去了。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啊，提着食盒又出来了。到了五点多钟的时候，还是那个伙计又提着食盒送饭去了。萧峰几个人一直坐到日落打烊，这对面依然大门紧锁。第二天，三个人早早的来到酒馆，又坐了一天，除了送饭的啊，仍没有人出入。而且这个特高克的院墙特别的高，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啊。

0: 萧峰思索着，决定转移目标，从这个送饭的伙计下手。暮色降临，萧峰等人埋伏在隐蔽处，观察着小酒馆的动静。这不大一会儿啊，灯熄灭了，这食客慢慢散去，伙计啊也一个个往外走。这萧峰一眼就认出送饭的伙计。萧峰一时眼神，和杜鹏飞、韩猛三人紧随其后，秀儿一个人躲在暗中观察。前面的伙计啊，溜溜达达的，毫无察觉，很快就拐弯抹角进了个胡同，然后啊进了一家民房。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认准了位置，迅速的散开了。书说简短，第二天晚上同样如此啊。小伙计下了工，回到了家中，正在家中坐着的时候，外边的院门被敲响了。这小伙计比较好奇，这附近呢，没有什么邻居大半夜的敲门了，日本人戒严的非常厉害。小伙计一起身在炕上下地，去院中开门。
1: 谁呀？那啥，有点事儿想问一下啊。
0: 韩猛的声音呢，在胡同中传来。小伙计一开门，见门外站着三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萧峰、杜鹏飞和韩猛。
2: 哟，你们找谁呀？
0: 小伙计看三人手中拎着什么烧鸡啊、烤鸭、猪头肉啊等等吧，一些小菜。萧峰微微一笑，说道：“
2: 嗨，是这样，我们四个人呢，这不来保定探亲，结果天黑了，就找不着我这个亲戚家了。这晚上各个旅店都客满了，也没地方去了。这不，想找亲戚家又没找到。我记得是在这个胡同啊。”
0: 这小伙计打量了四人一眼：“
2: 那你这亲戚叫什么名啊？”“
1: 我旁边那家叫李大眼儿，可是能有半年多没见着他了。”
0: 萧峰一听，哟，那这话我得接下去。
2: 对，李大眼儿，那是我表弟。
0: 这小伙计把门开开，对着四个人说道：“
1: 那既然你们是李大眼儿的亲戚，那赶紧进来吧，在我屋对付一宿不就得了吗？啊，那不是外人，我哥俩好着呢。”“
2: 哎，那好了，太谢谢了。”
0: 四个人就进了小伙计的家中。这小伙计晚上啊也没吃饭呢，饿了一天了，见这四个人手里拎着的又烧鸡又烤鸭的，哎呀，他一想，那我整点面条吧，就问这四个人：“
2: 你们四个吃没吃呢？这样吧，我下点面条。”
0: 萧峰一摆手：“哎，下什么面条啊，这不现成的吗？来，咱们几个喝点儿。”这小伙计一听，行，在家正躺着啊，正愁晚上吃啥呢，这三男一女送来这么多好吃的，哎呀，那我可不客气了，吃。五个人支上桌子，小酒就喝上了。在忙活的过程中，这秀儿就把一个小药包用纸包着的，里边一些白色的粉面，就倒在了这个小伙计的酒盅中。小伙计没注意，就全都喝了。结果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肚子疼得厉害。“
1: 哎呀，不行，我昨天可能吃多了，吃坏了，肚子疼啊。”
0: 萧峰、杜鹏飞、韩猛、秀儿四个人一看，也跟着装：“
2: 是啊，这烧鸡可能不干净。”

0: 睛啊！哎呀，我们也吃坏了。秀儿装呢，可是我怎么没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你吃的少呗，小妹儿啊。
0: 这小伙计就要往起爬。哎，不行，我今天再去酒楼啊，我得干活去啊，不然掌柜的那得扣我工钱呐。
1: 萧峰一摆手，
0: 你这还干啥去啊？啊，你瞅瞅你现在这样。咱们几个吃成这样，那不能动啊，越动越严重啊。这样吧，
1: 萧峰一指这个秀儿，
0: 你看小妹她没事儿，让她顶你一天啊，不就是酒楼端菜点菜什么的吗？啊，没什么问题。真的呀，还有个活呢，一早一晚得去旁边的那个客高客给送饭去。
1: 萧峰几个人心想，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萧峰摆了摆手，
0: 没事儿，送个饭能有啥呀，那小妹就去了，你歇一天，咱四个在屋里歇着啊。那行吧。
1: 根据伙计告诉的酒楼地址就出了门了。其实啊，不用这伙计告诉，秀儿也都知道啊，都跟了好几天了。酒楼掌柜的没看见小伙计啊，见来了个女孩，来了个姑娘，秀儿进去就问呐，
2: 是张掌柜的吗？
0: 是我呀。
2: 你是？啊，我是天来的表妹，她病了，让我带她一天。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切，骗。
4: 请帮俺买张充值卡吧。
2: 哼，盗号！
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0: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1: 明末清初，双桂坊有一家南货店，老掌柜眼看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就想定制一把缺斤少两的秤，谁知小儿媳妇儿却特意做了一把多半两的秤。就这样，南货店的生意兴旺起来。年三十晚上，还蒙在鼓里的家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发财的奥秘。这时候，小儿媳妇儿才道出实情：
12: 老百姓知道咱让利经营，量大福大，就愿意买咱家的东西，店里的生意就兴旺啦。
11: 第二天早上，老掌柜召集全家人，拿出了账房的钥匙。
13: 从今天起，账房钥匙就交给他了。
11: 再后来，这把良心秤的故事慢慢地在常州城流传开来。
12: 秤砣虽小，能称人心善恶，利益虽高，不取不义之财。
1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嘉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15: 酒楼掌柜的没看见小伙计啊，见来了个女孩，来了个姑娘。雪儿进去就问呢、
16: 是张掌柜的吗？
15: 是我呀。
16: 你是？啊，我是天来的表妹，她病了，让我带她一天。
15: 啊，哎妈呀，天来行啊，有这么漂亮的表妹呀、
16: 那没事儿。那你就在这儿干一天吧，啊，也没什么活，擦擦桌子，
15: 有客人来呀、就点个菜啥的，端个菜。还有，那天来跟你说没说呀？中午晚上去隔壁送趟饭。秀儿点了点头啊，
16: 说了，没事儿，我能干好的，大叔。
15: 那行，还有啊，姑娘啊，去的那个地方啊，不是别地方，那是日本。

0: 的特高课呀。不过你别害怕，他长官呢，跟咱们打过招呼，每个月来这儿结饭钱。他说不会为难咱们这个小伙计的，啊，你放心去，别害怕。秀儿心想，哼，害怕？你给姑奶奶我惹急了，我把你特高课都给你断了。但还是啊，假装着说，
1: 啊，真的没事吗？那好吧，那一会儿我就去送。
0: 就这样，秀儿乔装打扮，伪装成送饭的小伙计，就在这酒楼中待了一上午。很快到了中午的饭点儿，掌柜的喊秀儿去后厨房，拎着一个篮子，再三的嘱咐啊，姑娘啊，你别害怕啊，你眼睛也别乱瞅，进去以后你给完这个饭你就回来好不好啊？啊，
1: 放心吧大叔。
0: 秀儿拎着食盒挎着篮子刚要出去，这掌柜的一把又拦住了秀儿啊。他上下打量一下秀儿，秀儿被他看得有点发毛。
1: 怎么了？
0: 哎呀，姑娘啊，你这长得也太俊了，你也太好看了，你这样进去啊，那肯定不行啊。你等会儿啊。老板说着呀，就跑到后厨去了。回来的时候，秀儿正纳闷呢，这老板大巴掌直接顺着秀儿的脸就抹了一把。你别动啊。秀儿只觉得一股荤油味儿啊。
1: 您这是干什么呀？
0: 秀儿不知道掌柜的发什么神经。掌柜的看了看啊，点了点头，很满意呀。这回差不多了。那啥，你长这么好看进去不行啊。那我给你化妆一下。啊，你是天来的表妹，那不能出事儿啊。行了，现在。啊，我给你脸上抹了一堆荤油，啊，给你抹的特别难看，哈，这回这小日本子也不会对你起什么歹念了，你放心去吧。秀儿啊，忽然觉得很感动，这掌柜的是个好人。他点了点头，默默地出了这个饭馆，直奔旁边的特高课呀。这特高课大门前一个人都没有。那是啊，那胆儿得多大，敢在这个阎王殿门前撒尿啊，都没人敢来。这秀儿上去，在大铁门的旁边有一个小铁门。秀儿走过去拍打起了门。没过一会儿啊，里边就传来了声音。
2: 来了来了。
0: 哟，说话的是个中国人。没等一会儿，门吱扭一声开了。只见呢，一个梳着分头啊汉奸模样的人，贼眉鼠眼的。
2: 呀，你谁呀？
0: 胆胆怯怯地说啊，假装很害怕。
1: 我是天来的表妹，让我来送饭的。
2: 啊，旁边那小子呀，那行，进来吧。
0: 说着一开铁门就让秀儿进去了。这小汉奸上下打量秀儿。
2: 哎呀妈，你这身上啥味儿啊，这咋这个味儿呢？这快快走。
0: 很好啊，这掌柜的干得不错，要不然以秀儿的美貌，那怎么说那也不像。秀儿心想，我这一点真是没考虑到啊。这秀儿就胆胆怯怯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只见呢，特高课的大院子里停着两辆挎斗摩托车啊，几个小汉奸来回地巡视着。这秀儿注意到啊，门口

0: 处还停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前面的二层小楼里啊，不时地传来惨叫声，还不时地传来咒骂声：“
1: 小日本鬼子，你他妈有种杀了我！”
0: 这秀儿听着心疼啊，这一定是我方的人员饱受着折磨呀，或者是抓来的百姓。这特高克呀，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一样啊！进到这儿来，那你还想出去？各种折磨人的手段，全都用在中国人的身上。秀儿握紧了拳头，他想，这也就是我今天没带枪，我这是为了配合萧峰工作。以姑奶奶的脾气，我半夜蒙面进来，我全给你们撂倒。这虽然这么想，但也不能太莽撞，这地方人多势众的，他单枪匹马肯定会吃亏呀。他就往前走着，哎，快要走到这二层小楼的门口时，只见在走廊里出来了三个人。以秀儿行走江湖多年的经验观察，走在其中的那个人一定不一般，一定不是普通人。虽然穿得很普通，只见这人穿着一身学生装啊，白色的衬衫，梳着小圆头，感觉这个人很精神，而且眼神中啊透带着那么一股子狠劲儿。这个人一边擦着手，一边向前走着，左右两旁各随着一个小汉奸。其中一个汉奸呢，边走边恭维着说：“
2: 哎，这就是这地方，你看怎么样？你放心，太君，我们的工作那做的是很好的呀。”
0: 这个人一听对面叫他太君，立刻板住了脸。
2: 嗯，对不起，对不起，すみません，走嘴了，走嘴了，走嘴了。
0: 说着呀，给了自己俩巴掌。
3: 你这里还算不错，我这次来，不要声张，懂吗？
2: 懂，懂。
0: 这小汉奸呢，也梳着分头。这个汉奸身高啊，比中间这个人高了很多呀。这秀儿远远的就知道，这中间的一定是个日本人。从他的神态，他说话的口音来判断，这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旁边的小汉奸呢，这虽然身高比日本人高，当年这个日本鬼子呀，都小个子，长不高。但是这汉奸还得是弯下腰去。
2: 您放心，这儿的工作呀，我们这个贺局长一直是尽心尽力呀。我们贺局长把这儿管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好几个啊，共党抗日分子进来的时候啊，什么样？好家伙，这个不服那个不忿的，结果没几天，我们就让他们求饶。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啊，你放心，这里就是他们的人间地狱。
3: 做得很好，就这样吧，我还要去下个地方，我一定会替你们说些好话的。
0: 另一边的那个小汉奸呢，急忙走到前方去，打开了轿车的车门，点头哈腰的。中间这个人呢，一低头钻进了黑色的小轿车，而那个小特务啊，关上门后又绕了一圈，跑到了驾驶的座位上，滴滴，小汽车发动了。站在原地的小汉

0: 间呢，啊，一直弓着腰。嗨，哎，您慢走啊，慢走，慢点开呀！啊，我代表我们贺局长啊，给您鞠躬了。
1: 秀儿一瞬间就和他擦肩而过，很快就走到了二层小楼中。进了二层小楼啊，门口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坐着两个小汉奸。
2: 哎，干什么呢？
1: 秀儿刚进来就被喝住了，她低着头假装害怕地说，
3: 啊，我是来送饭的。
0: 送饭的，妈送到这儿来了，抬头让大爷瞅瞅。
3: 啊，
1: 秀儿慢慢地抬起了头。哎呀，这张脸呢，脏兮兮的呀，身上还一股味道。
0: 这什么玩意儿？赶紧转过去，别让我瞅见你。我这饭我都吃不下了。把篮子放这儿吧。
1: 秀儿就按照他的指示，把这个篮子放在了桌子上。这小子一低头啊，一哈腰，又拿出个空篮子来。
0: 那赶紧回去吧。
1: 递给了秀儿后啊，紧着把秀儿赶出去了。秀儿拎着空篮子往外走。哎，赶巧啊，刚才送人的那个小汉奸往里进，俩人就这么擦肩而过。秀儿用眼睛一瞄，只见这个人呢，这个眼神中透露着一股子凶光。就这么一瞬间，他听到身后两个汉奸交谈起来。
0: 走啦，走啦，他是干啥的呀？
2: 干啥的不知道，不过呢，贺局长让我送。那能不送吗？看那样就是大官啊。
0: 那为啥贺局长不亲自送啊？
2: 你是猪脑袋呀，啊？这种人出行，那一定是隐藏身份的呀。贺局长要出去送，如果被人看见怎么办呢？啊，那是有危险的呀。要不说你不懂，我才来几天啊，我都摸清这里边的套路了。
0: 哎呀，你小子行啊，你小子确实应该吃这碗饭啊，不错。哎呀，这刚来俩月了，
2: 差不多吧。
0: 行，我看你小子以后混的肯定比我强啊，你看我还在这儿看大门呢，这天天的你可好啊，啊，天天这陪着贺局长又吃又喝的，还玩女人。哎呀，兄弟，我可没这个福喽。
1: 秀儿就慢慢走远了，也听不清后边说什么了。赶巧走到了大门口，把门的士兵开了旁边的小铁门，秀儿很快就回到了饭馆里。回来见到掌柜的，掌柜的是担惊受怕呀。哎呀，姑娘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可担心死我了。秀儿衷心地感谢他。
3: 要不是掌柜的您在我脸上抹了几把荤油，还备不住真出事儿了呢。
0: 哎，你看我就说嘛，那地方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进的呀。啥也别说了，没事就好。
1: 这中午啊，秀儿就在饭馆帮忙。过了饭点儿，食客渐渐少了，掌柜的担心地说呀，
0: 姑娘啊，那啥，后厨房剩了点吃的，你去垫补一口，稍微吃点，然后你看这下午也没人了，你回去看看天来他咋样了啊，然后啊赶快回来，忙晚上再给旁边去送饭。
3: 哎，好的。
1: 秀儿到后厨房简单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回到萧峰他们的住处，在院子外喊了喊，

0: 很快韩猛就来开门。
1: 哎呀，回来了。
0: 回来了，进去说。秀儿进去之后啊，就看见那个饭店的小伙计天来啊，正生龙活虎的在房间中活动呢。秀儿看了看杜鹏飞，杜鹏飞微微一笑啊。秀儿知道这是给他吃了解药了啊，拉肚子的药。
2: 哎呀，感谢呀，大哥呀，你在哪儿买的药啊？这肚子给我疼的呀，这现在吃上就好了，你看我没事了。姑娘你回来了，没事吧？
0: 秀儿微微点头。
3: 没事，我替你去送了饭了。
2: 哎呀，太感谢了。那没事就好，你看这我身体好了啊，我也不多留了，我就去饭馆去帮忙去了啊，我也不用休息了。
0: 萧峰使了个眼色啊，那你没事就好啊。哎呀，这真是可能昨天呢、啊、我们买的这些吃的坏了，吃坏了肚子。
2: 我们现在也好了，那咱们就告辞吧。
0: 说着一时眼色，众人纷纷应付着。
1: 那咱们走吧，别给人添乱了。
0: 一行人就出了饭馆小伙计天来的屋子。走在路上，萧峰就问，
2: 怎么样秀儿姑娘？
3: 一会儿再说。
0: 秀儿看这里是人多眼杂，在大街上不方便交流，很快就回到了住的客店里。这回到客店呢，这也是两两相进，不能四个人一起往里进，很容易引起怀疑。萧峰还和秀儿两个人扮作夫妻一起先进了房间，然后韩猛、杜鹏飞紧随着也回到了自己的屋中。过了一会儿，见外面没动静，俩人呢迅速地钻进了萧峰的房间。
2: 怎么样，秀儿姑娘，跟我们说说吧。
0: 杜鹏飞见面很着急地问。秀儿就原原本本地把自己如何乔装进入特高课，在特高课里看见了什么人，听见了什么话，都讲给了另外三个人听。听完之后，萧峰就开始琢磨呀。哦，你看到的那个人很可能是他们的长官来巡视的，可为什么贺为民不亲自出来送呢？
3: 啊，后来那个小汉奸说了，是秘密的巡访，贺局长不方便相送。
0: 这就说得通了。萧峰点了点头。一旁的韩猛说了，
1: 那还等啥呀，找那小子去，把他整住，啥都问出来了。
0: 杜鹏飞摆了摆手，哎，哪那么容易啊，现在人家开着车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咱们几个拿腿追呀、
1: 啊、哎呀，那咋办呢，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线索还断了。
0: 萧峰默默地沉思着，然后夸赞着说道，秀儿姑娘，这次也不是白跑一趟，至少我们得到了如此珍贵的情报，你这是立了一件大功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7: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

0: 交通法规要记牢。
1: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在暖城，您关心的这里都有，连接你我，融通世界，融通世界。让我们点开暖新闻客户端，倾听暖城故事，传播温暖声音。愿暖新闻让您更加温暖。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在暖城鄂尔多斯，天黑得慢。小时候，爷爷下班回来，总要先在门口跺跺脚，把身上的土抖干净。他点上一盏煤油灯，跟我说：“孩子，人这一辈子，心里头要亮堂。灯里指天油，别掺水。”后来我懂了，那盏灯添的是清白，照的是良心。暖城之夜，万家灯火，每一扇窗后的光亮都是代代相传的清澈。联运暖城，清风传家。
1: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2: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1: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2: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1: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2: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1: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3: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4: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5: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4: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5: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6: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关注生活，关注天气，我们来了解耳朵私事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城镇天气预报。先来了解形势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转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的出现，东南部偏大，最高气温略有下降，具体预报如下。未来24小时重振天气预报，康巴市阴转多云，15度到28度，东胜阴转多云，16度到27度，树林昭镇阴转多云，17度到30度，悉尼镇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乌兰镇阴转多云，13度到27度，敖勒昭齐镇小雨转多云，14度到27度，嘎鲁图镇小雨转多云，14度到26度。阿勒腾喜热镇阴转多云，15度到27度，薛家湾镇雷阵雨转多云，16度到29度，伊克乌素阴转多云，17度到30度。再来回顾一下康巴市和东胜的天气情况，康巴市阴转多云，15度到28度，东胜阴转多云，16度到27度。896提示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稍后呢带来午后甜心派，不要走开，我们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的蓝天明净如洗，白云缓缓流动，给人浩瀚无垠的包容之感。这里的空气馥郁芬芳，每吸一口都是透彻肺腑的酣畅。这里的鲜花色彩各异，将城市装饰得如同一块锦花地毯。这里的草地碧绿如玉，像平静的湖泊在微风中荡漾着绿波。这里的候鸟悠闲自在，在芦苇里歌唱，在湖泊间嬉戏，携一缕清风的洒脱，采一片流云的飘逸，感受生活的诗意，享受最美的生态。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1: 嘿朋友，您的下午茶糖分已超标。是谁的耳朵又在偷吃小蛋糕？欢迎潜入今日午后甜心派，您的专属甜蜜补给站。在这里有全球新鲜时尚资讯，热门影视锦溪推荐，穿搭旅游疯狂种草。我是您的甜心派送员康宁，工作日下午2点解锁一小时超能力。午后甜心派，把无聊拍走，让快乐填满您的耳朵。

16号星期四，我们继续陪伴您的午间时光。今天的天气情况我觉得还非常不错啊，没有炎热，浓烈的阳光，体感温度还是非常舒适的。在这里提示大家啊，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我们出行备好一把雨伞。下面我们来到甜心速递，一起来听一听值得您关注的新鲜事。亲爱的朋友们，您的包裹正在派送中，这里云集全球时尚动态，十分钟尽在掌握，甜心速递准时到达。

甜心速递，热点资讯准时答。我们一起来先关注几条本地方面的消息。首先呢，给正在寻找合适工作、打算跳槽换岗位的朋友们啊，带来一则好的消息。今天是7月16号，再过半个月，8月1号。下午的3点到7点，在东胜区的万正广场会举办主题为指引未来筑梦青春大型公益招聘会。那本次活动呢是全市就业的专项行动，在现场会设置80个免费的招聘展位，面向应届与往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牧民、就业困难群体来去开放。那就业者呢与参会企业全程啊是不需要您去缴纳任何费用的。在现场呢还划分了4大功能区域，企业招聘专区，这里呢方便大家和人事去沟通一下啊您工作的薪资待遇啊、社保福利，还有政策咨询专区，工作人员在现场呢为您讲解一些创业的补贴啊、技能培训、创业贷款这样的一些惠民的政策。另外在现场呢还为您配备到了专业就业指导老师，来免费帮助您去修改一下简历，梳理一下面试的思路。活动呢同步也开启线上直播待岗，所以如果说您不方便抵达东胜区啊，不方便抵达现场的市民朋友，大家在线上啊也能够了解一些岗位信息，投递简历。所以说有求职有招工需求的市民啊，我们就可以提前来去规划行程前往参与了，在8月1号下午的3点到7点。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说啊，这是难得的线下公益招聘会，如果说想找这个合适的工作啊，一定要把握住，提前呢准备好简历，我们也抓住一些就业的良机。Buried, but you know you had it all along.这两天呢正值暑假啊，可能有不少家长朋友觉得家里的小神兽在家待的都快发霉了啊，都想带出去玩一玩，又不知道去哪儿。这里呢您可以带他去开阔一下眼界。在鄂尔多斯的科技馆，目前呢正式启动了智启盛夏科创未来暑期系列的科普活动。整套活动呢是面向6到18岁的小孩去打造的，开设生物研学整套活动，那它是对于6到18岁的青少年开设一些生物研学啊、趣味物理实验这样的线下训练营，同时也启动了小小科普讲解员的招募，去给孩子提供各类的社会实践平台。在场馆呢还常态化的上演一些科学实验秀啊、智能机器人互动的展演，大部分基础体验的项目啊，这些全部都是免费对外去开放的。多样化手动手的实践课程，这些呢也可以说让孩子们跳出书本，用自己直观的感受了解我们科学知识的魅力。在暑假期间啊还是比较漫长的，不少家长呢寻求一些优质的户外活动选择，所以说科技馆啊兼具了趣味性还有知识性，我们都可以来留意一下官方的预约信息，错峰来去带孩子参观体验。假期呢也

不只是只有书本学习，我们沉浸式的科普实践，激发一下孩子的探索欲。说完本地内容，我们把目光转向全国。首先呢，想跟大家提个醒儿哈，平时呢我们都会刷短视频，也都会浏览微信群啊。在这里呢，多家国有银行联合发布了反诈的风险提示。近期短视频平台微信群大量去流传一些超高息的存款广告，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那这些呢，全部都是虚假的信息，不法分子仿制银行宣传的素材去吸引群众的关注，诱导大家来去把它添成陌生的好友，再跳转到非官方的链接，借机呢去展开一些非法集资啊、电信诈骗的活动。所以呢，金融部门在这里也是提示广大的市民朋友，正规银行存款利率这个都是有着统一的规范的，它不会存在某一家远超市场标准的高息的产品。所以说我们办理存款呀、理财的业务，只能通过银行线下网点、官方的手机银行这样去操作。所以大家不要轻信一些网络陌生的消息，也不要随意向陌生账户去转账哈，提高防范意识。永远都是那句话，天上不会掉馅儿饼，远超于正常水平的收益背后大多啊都是陷阱，我们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个是重中之重。

最后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说一条消息啊，我今天上午看到的时候还觉得蛮暖心的。说起这个特色的农产品，广西洪州的茉莉花茶还是非常非常受到全世界朋友的欢迎的，因为它有着世界茉莉花都的称号。那近期呢，当地的茉莉花产业遭受到了一些灾害的冲击，大片种植采收期的茉莉种植田受到了损失，众多的花农还有花茶经营的商户也惨遭了经济损失。这个消息传播开来之后，我们全国各地大量的网友主动搜索本地的一些花茶产品下单去支持，还有不少消费者啊给这个卖家留言说希望能够帮帮他无需发货，帮助他去扶持经营困难商户。当地的商户也是十分的感谢大众的善意，但是也同时呼吁大家理性消费啊，不要盲目下单，造成资源的浪费。那目前呢，各类社会的帮扶力量也是陆续进驻当地，推进这个种植田地啊，去清理生产设施修缮这样的工作，各方携手助力当地的特色产业逐步恢复生产经营。If you wanna get it, then you gotta be stronger. Don't let it get away, don't you wait any longer. 好的，以上呢是今天给大家整理到的资讯内容。未来我们一起关注更多的新鲜事，发现更多精彩。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电量高级，心情待机，甜心充电站来了。鄂尔多斯宝藏去处，全国潮流小众景点，带您解锁最新最潮最好玩的心情放松地。记得调频 FM89.6， 甜度满格，快乐出发。

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到甜心充电站。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说一处全新的目的地，咱们来一起了解新疆的伊宁。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伊犁河谷独有的夏日风情。现在是正值盛夏，我们国内很多地区啊持续高温，但是呢，坐落于伊犁河谷中心的伊宁，它的气候条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白天的光照充足，但是河谷呢是持续有风的，所以说不会闷热难耐。在这儿呢，昼夜温差是非常明显的，白天我们穿这个短袖出行没问题，但是早晚气温回落，大家还是要备一件薄外套。另外呢，就是当地的日照时间非常长啊，紫外线强度很高，防晒用品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高倍的。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座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小城。伊宁市区呢，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喀赞其民俗旅游区，这里呢有成片蓝白色的民居沿着溪流分布，特别好看啊。而且呢，家家户户庭院种满了鲜花，现在呢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走在街巷当中啊，到处都是氛围感，随手拍都很好看。在不远处的六星街，这里是城市烟火的聚集地，在街区呢遍布着民族风味小店，大家随处都能够找到一些当地的地道美食。我们从市区向外短途出行，可以选择的路线是非常丰富的，大概驱车一个半小时左右呢，可以到赛里木湖，有澄澈的湖水，背靠连绵的雪山，沿着环湖公路去自驾，我们随时停下来欣赏一下湖畔的风光。夏季呢，大家去往霍城，还能够赶上薰衣草花海最后的一个观赏时段。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咱们再沿着一朝公路去前行，一路会穿行草原还有山谷，视野非常开阔，景色呢又是那种层次感非常强啊，层层递进的。再来说美食，他们的这个特色饮食可太多了，什么抓饭呀、薄皮包子、烤肉，还有冰镇格瓦斯啊、手工冰激凌，口味是非常丰富的，很适合夏天来去品尝。目前呢，昭苏即将开启天马文化旅游节，在这可以安排赛马表演、马术展示、民俗互动体验。城区文旅综合体呢，持续开展一些少数民族的民俗展演、非遗手作体验活动。整个暑期，多条河谷的自驾线路都推出了一些景区的联票优惠，覆盖到了赛里木湖还有喀拉峻这样热门景点。同时呢，多场西域美食集会都是陆续开启的状态，汇集了伊犁当地各种的特色风味。所以近期如果大家去的话，都是可以来亲身参与一下这样的活动。在伊宁，不只是只有壮美的自然风景，浓郁的多民族人文的氛围啊，更是它独有的亮点。在城市游玩节奏非常的自由灵活，我们既能够在老城街巷慢悠悠地感受一下市井的气息，我们也可以沿着公路奔赴雪山呀、湖泊、草原。抽空一起走进伊犁河谷，邂逅雪山湖泊，感受浓郁的西域烟火气息吧。

0: 爱孩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他。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
1: 哦哦。
4: 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1: 哦，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哦，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听之任之，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

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下面我们来到甜心放映室，今天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呢是《攀登者》，应该是很多很多朋友们心目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它的主角呢是由吴京来去饰演方五洲。来说一说影片大概的故事。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类呢已经有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穆朗玛峰的记录，但是呢始终是没有人能够成功从我们中国境内的北坡登上顶峰。那面对外界的质疑，我国呢组建了登山突击队，下定决心来去挑战珠峰的北坡，向世界去证明我们的实力。方五洲呢，他是登山队里经验非常丰富的主力队员，他怀揣着攀登珠峰的梦想，义无反顾的也加入到了队伍。第一次冲顶的这个路途啊，可以说充满着艰险。高海拔地区它的氧气是很稀薄的，气温呢也很低很低，山体遍布冰的裂缝，随时呢都会发生冰崩啊雪崩。那么在距离顶峰不太远的地方，队友还出现了严重的冻伤，所以处境啊非常危急，在登顶和队友的生命之间。在这儿方五洲毅然做出了抉择，他放弃近在眼前的顶峰，转身全力来救助同伴。虽然说这一次没有成功的登顶，但是他守护住了队员的生命。只是这一次遗憾在之后许多年当中啊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

时光流转，在很多年之后，国家再一次组织珠峰攀登的行动，方五洲重新呢接到了号召，再一次踏上前往珠峰的路程。这一支新组建的登山队成员啊，各不相同，有满怀理想的年轻的队员，也有非常有经验老道的登山老手，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不一样的执念。气象学家徐英带领气象团队守住山区，持续去监测天气的变化。想要安全冲顶，精准的气象预报啊，这个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保障。风雪窗口期转瞬即逝，这一旦判断失误，登山队员呢将会直面致命的高原险情。但是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真的远比所有人的想象更加的残酷。狂风暴雪不断的袭来，陡峭的岩壁阻碍前行，低温缺氧持续来消耗着队员们的体力，所以队伍不止一次遭遇了突发的灾害，前进的道路屡次被阻断，队员们接连也面临着一些身体极限的考验，很多朋友都已经产生了动摇了。那么在巨大的压力之下，队员之间也出现分歧，大家不断磨合，后来慢慢凝聚成了一条心。终于难得的窗口期到来，登山队伍也正式发起了最后的冲顶，翻越陡峭的第二台阶，这个是全程啊最难逾越的关卡，岩壁陡峭光滑，没有落脚点，队员们之间相互配合去搭建起人梯，一步一步向上艰难的挪动，凛冽的狂风呼啸而过，每向上迈出一步可以说都要耗尽全身的力气，但是一路上大家彼此扶持，不抛弃不放弃，咬牙也对抗着身体的极限。在历经重重生死考验，登山队员们终于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了珠穆朗玛峰顶，站到了世界的最高处，他们郑重地把国旗展了开来。这一刻呢，所有承受的严寒疲惫恐惧啊，一下子好像都有了意义。这一次登顶呢，也不只是一次登山的挑战，这个是属于整个国家的荣光呀。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受到登顶呢，这个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胜利，它凝聚着登山队员、气象工作者、后方支援人员啊，无数人的付出。通往顶峰的道路永远都不会一帆风顺，途中呢充满着挫折险阻，支撑人们跨过难关的永远都是我们心中坚定的目标，还有彼此守望相助的情谊。朋友们，我们人生呢也其实都像一场攀登，会遇到属于自己的高山，那前路呢或许风雪相伴啊，阻碍重重，但是只要大家心怀信念，脚踏实地的来去过好每一天，还有和我们同行者啊彼此去支撑，就能够有机会跨越眼前的难关，来抵达心中向往的高度。所以说保持勇气吧，不畏险阻，坚持向前，一定能够看到属于自己顶峰的风景。

欢迎回来，午后甜心派正在播出当中。眼下呀，我们正值是杏子成熟上市的时节，果香浓郁，果肉呢又非常软糯香甜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包括我。在民间呢，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您听过吗？叫桃养人，杏伤人。那这一句话呢，也流传了很多年了，它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杏儿的营养，我们俩一起解开啊这个流传已久的疑惑。杏呢，它是我们本土培育已久的水果，也经过了不断的选育啊，市面上诞生了很多优质的品种，比如说这两天卖。

非常火爆的啊，这个新疆的钓竿杏，还有甘肃李广杏、香白杏等等，这些呢风味都是各有特色的。那么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杏儿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亮眼的，它富含胡萝卜素，含量呢是远远高于苹果、橙子、黄桃。这种营养成分呢进入我们人体会转化为维生素 A， 对于保护视力是很有帮助的。那同时杏儿它当中含有叶黄素和黄玉米素，能够呵护我们的眼底健康。而且不知道您知道吗，在杏儿的果皮当中啊，这样的营养物质含量是更高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把那个皮儿剥掉啊，我们清洗干净之后带皮儿食用效果更好。那除此之外呢，杏儿它的钾元素很丰富，夏天呢我们适量来去使用是有助于补充随这个汗液流失的电解质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就说了，那你听你说这么好，那为什么会有杏儿伤人的这样的说法呢？其实呢，真正存在风险的它不是杏子果肉，而是杏核当中的苦杏仁。苦杏仁它还有苦杏仁苷，分解之后呢就会产生有害的物质，大量生吃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那么我们大家日常吃到的甜杏仁呢，它是经过规范的处理，是可以去正常食用的，只要是不要啃食生吃杏核当中的苦杏仁啊，这个是没有必要去过度担心的。那当然杏儿呢也不建议啊大家一次性大量去使用，就是做什么我们都有一个度是吧，适量就好了。杏儿它的果酸很丰富，一次性吃太多的话就容易刺激到您的肠胃，尤其是对于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啊，可能会出现胃部的酸胀不适啊，或者说可能拉肚子。最后跟您来说一说几个挑选杏儿的小妙招吧。我们首先看它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果皮，优先去选择这个表皮特别完整，它的绒毛很好，果实呢看起来非常饱满的杏儿。另外再把它拿起来，我们闻一闻果香，自然散发清甜的香气，这样的果子它的成熟度是非常好的。如果说您看起来它比较偏青绿色啊，或者说摸起来比较硬，那么还是放两天会更好一些。应季的水果新鲜美味啊，但是我们食用也是要讲究适量，大家要正确的认识杏儿啊，避开误区，我们也可以安心的来去享用这样的一份夏日鲜果。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欢迎您关注八九六其他的精彩节目，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前面是红灯。
1: 不怕，这里没警察。
0: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1: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了，水平一流。
0: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1: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2: 妈妈。
1: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3: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

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个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7: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8: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7: 我可以画圆，
8: 我可以画方。
5: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6: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9: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10: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9: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10: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9: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10: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1: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12: 爷爷，您抬头看。
13: 无人机在栽树呢。
12: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3: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12: 爷爷，您闻闻这泥条花香。
13: 真香。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14: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3: 苦不及，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15: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主食，这就是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大米哈，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1: 对，
0: 但是这个米呢，在市场上这个品种是越来越多。
1: 是，
0: 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发现各种不同概念，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米，可以说琳琅满目，
1: 特别多。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哈，就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米，您要是去买的话，您买什么样呢？按价格分吗？
1: 我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按这个价格呢，就是我是去掉两头，只要当价。
0: 哦，去掉两头，您把最贵的和最便宜的去掉了。
1: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最便宜的，比如说现在啊，就是3块钱左右一斤的啊，我觉得呢，这个品质是肯定有问题的啊，相对来说更低端一点，特别贵的，有的是10-20块钱一斤，好几十块钱一斤的，我觉得有很多米呢，又是在卖概念，是好多是从国外过来的啊，所以我呢，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这种中端的，5-6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一般的就是不过10块钱，这样的话，我觉得呢，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0: 物有所值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米是不是也讲究要新鲜的那种？现在卖的是不是都是新鲜的？
1: 对。这个现在就是咱们在市场上就是吃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超市，就是买粮食的唯一的地点就叫粮店。
0: 对
1: 啊，粮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据我所知它是这样，就是咱们吃到的都是陈粮食。
0: 哦，
1: 就是把这库腾出来，然后比如供应到市场上，新粮食入库，然后比如放上1-2年，然后再给新粮食周转出来腾地儿，然后旧粮食这样卖。
0: 哦，计划经济是这样一个循环模式。
1: 对对对，
0: 就新的永远先囤上。
1: 对对对，因为它是过去咱们那个时候，领导人号召嘛，深挖洞广积粮嘛，
0: 这不好的都先存起来。
1: 哎，所以这粮食存得多，粮食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战略物资的
0: 高度，
1: 这高度，
0: 嗯，
1: 所以这粮食它存得相当多。这粮食存得多了以后，那就是这个粮食它是逐步的，它要是被氧化，被氧化就是一个营养流失的过程，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营养流失了2-3年的这样的拿出来，要继续再流失下去就不能再给人吃了，就可能就只能作为动物饲料了。所以呢，放了2-3年的腾出来，这么滚动，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吃到的
0: 都是陈米，
1: 都是陈米。
0: 所以今天这么一比哈，还是现在的生活好。
1: 哎，对，
0: 我们吃的都是莹润的、有光泽的、新鲜的米。
1: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情况下
0: 你看超市里那么多米，可以让我们随便的挑。
1: 是是是。

0: 些个营养啊淀粉的含量，就是说比如说是同一个等级的米应该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它强化的主要是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之中，甚至浇水的过程之中，甚至土壤啊里面，就是它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它给你有一定的添加。这个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吸收了很多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强化了某些，比如硒元素
1: 啊，对，也有富硒米，
0: 对对对，
1: 价位要更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呢，单纯从这个营养上，就是还有的呢，是从产地上，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天津非常有名的小栈道。是吧？
1: 嗯
0: 啊，还有比如东北有个地方叫五常，
1: 五常大米，
0: 五常大米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啊，涿州，
1: 嗯，
0: 那个地方也是出贡米的地方，就是历史上给皇家进贡的，
1: 嗯，
0: 那些个优质稻米的原产地、嗯。所以现在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在销售的过程之中呢，非常注重宣传的，就是这个皇家贡米的原产地的这个概念。
1: 嗯，所以说哈，就给它蒙上了一层这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层面纱。
0: 对对对对、嗯，来提升它的附加值。
1: 嗯，所以就会卖得更贵。
0: 对，卖得很贵。嗯
1: 嗯，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强化了微量元素的米，
0: 嗯、
1: 这些富含硒的米哈，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不吃就不行？就真的缺那些微量元素？在价位一般的大米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补到这些元素呢？
0: 实际上呢，就是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实际上还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的，
1: 嗯、
0: 对吧？
1: 五湖四海的、
0: 啊。哎，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身体这个某种微量元素缺乏。
1: 我这个硒是不是真是缺呀？
0: 哎，对对，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担心。
1: 嗯、就是你不用在主食里那大米里补那点硒，
0: 对对对对，万一就是说您的硒摄入过量了
1: 啊、
0: 哦，这对人体呢，就是也会有不良反应。
1: 嗯，
0: 也不是健康的
1: 哦。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不买那两头的大米呢？
0: 嗯、
1: 就是不买贵的那一头呢？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一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哦、
0: 啊，还有的，比如强调是绿色食品。
1: 嗯
0: 啊，
1: 有机的。
0: 哎，有机的啊、
1: 嗯，
0: 这个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这样哈、啊。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以前是做粮食生意的。
1: 嗯。
0: 啊，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可能是以偏概全，但是也不得不防啊、
1: 嗯。
0: 他说呢，有些绿色食品呢，他说写着绿色食品的，用他的这句格言，写着绿色食品的不一定是，
1: 嗯，
0: 不写着的肯定不是，
1: 哦，
0: 就是你没写着的，他肯定没按绿色食品给你卖，
1: 哦、
0: 那也肯定不是，这没什么可说的，货当其值，
1: 嗯，
0: 但是写着呢也不见得是。他说了一个，就是他掌握的一个，当然有可能啊，就是以偏概全啊、
1: 嗯，
0: 就是起码他知道的一个现象，说是比如这个国家的检测机构，在检测这个样品的时候、
1: 嗯，
0: 是由生产方提供的。
1: 哦，就是李老师那是检测机构，我这种了一天大米，
0: 嗯、对，
1: 我自己找，我自己拿着，然后到您那儿检测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说不是说检测方到他地里抽样，
1: 对。
0: 说如果抽样的话，这事情就好办了。
1: 嗯，
0: 说呢，我要花盆里种几棵，
1: 我也不施化肥，我也不喷农药，
0: 对，保证是都是有机肥
1: 啊、
0: 哦。最后我给你送检去吧。他就这么打个比方，实际上我专门辟一小块地，种点有机的。
1: 这个完全是有机的。
0: 对，他说这种有一些个就是不法的生产者会采用这种方式。
1: 嗯，
0: 但是呢。但是说也过去好几年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检查部门是不是
1: 检测机构、
0: 对检测机构是不是能够去到地里面去随机的自己去主动的抽样检查。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有机
0: 这贵还是值的、
1: 这个、啊，还是物有所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您那个朋友说那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就值得大家斟酌一番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没写绿色、没写有机的，一定不是。
0: 对，
1: 但是写着绿色和有机的，您买到的也未必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你说这是一个情况，包括以前咱们媒体上不止一次曝过光，电视台、
1: 嗯、
0: 就这超市里卖的绿色有机蔬菜，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就是直接从蔬菜批发市场进来的。
1: 嗯，
0: 然后呢？把这处理成净菜
1: 哦，
0: 然后再贴上有机的外衣。
1: 嗯， 这个就属于一种欺骗的行为。
0: 对对对、
1: 啊、
0: 被查处的就是不止一次两次。
1: 嗯，

0: 其实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更加公开的透明的诚信的这么一种购物环境，就是它贵我买了，但是我物有所值，换句话说，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您不能因为一些蔬菜或者水果呀大米呀，因为它可能不够绿色，您就因噎废食了，因为人体还是有代谢能力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把这些农药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尽量的去除一些的。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 大米其实关于挑选大米关于米的分类包括关于五谷的概念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今天要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主食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了主食，说到了大米，很多朋友想到了稻子，其实五谷我们说
1: 五谷很养人，那五谷中就含有这个稻。对对对，五谷的概念也是变化的。对对对，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五种谷物？这个呢也是因为就是在这个民间，就是在它有不同的这个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南北这产地分布， 所以就导致啊就是它的五谷的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咱们呢现在一般的来说是稻麦黍稷，这是咱们比较常说的，这前四个是比较稳定的。稻麦黍稷，对，江山社稷的稷，这是什么？稷应该是高粱，一种高粱。
0: 这个米很有营养价值。
1: 特别有营养价值。

0: 过去说谁家小孩这个妈妈没奶都可以用这油皮养活了。对对对。关于这鲜米您还得找不着吧，因为刚才说到它是陈米，它颜色暗淡，但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米？它是糙米吗？它呢，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把它就归入到糙米里嘛，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米它就是不是很细腻。哦，那它是陈米吗？
1: 不是，说这个鲜米今年刚产下来的，就是它也是糙米。
0: 哦，就是说它和精米是有一定距离的，它比较粗糙，色泽比较暗淡，它不是因为打磨的不充分，而是因为品种就这样。
1: 对，就是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鲜米，就是指的就是南方的，就是两季稻甚至三季稻，就是它的生长期极为短促。对。 所以它的品质特别的低。哦，一年两熟，一年三熟那样的。对对，品质特别的低。就是亚热带地区。哦，所以那个米的品质差，口感也差。对，口感也差。但现在我们到呼唤人们吃点糙米，因为吃的太精了。对，这是因为糙米，因为它就是相对的来说营养价值比较低，就是膳食纤维含量高。
0: 对，而且它可能B族维生素含量要比较高。对，那应该是防止脚气病的是吧？对，就维生素 B1缺乏，
1: 还会导致抑郁症啊等等等等。因为咱们现在吃的越来越精，可能把粮食本来的很有营养的部分都给它打掉了。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一些个就是食品啊，有一些个就是必须还要用这鲜米做。比如说这蛋炒饭。
0: 哦，这蛋炒饭得用鲜米做。
1: 对，
0: 精米不行吗？
1: 精米不行，因为精米啊，饭粒跟饭粒之间都粘在一块儿了。
0: 对，它不散喽，是吧？对，只有用这个鲜米做蛋炒饭，每颗米粒都是独立的。对，它一个粒一个粒的，是吧？炒出来卖相也好，你吃着也方便。对对对。哦，所以鲜米也是不可或缺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米的分类，稻米的分类有鲜米，有精米，还有一种米。那就是糯米。 这个大家熟哈，
1: 是江米，咱北方叫。
0: 它的特点是比较黏糯。对，有圆粒儿浆和长粒儿浆。那咱们经常吃哪一种？用的
1: 包粽的用的长粒儿浆米要多一点。哦，这个呢一般认为呢就是圆的比这长的糯性还要再强一点。哦，那这个糯米其实做成的大家想起来可能就艾窝窝。 哎，艾窝窝呢有一首竹枝词，就专门告诉你了，就是它怎么做的。哦，还有呢，它是什么食品？你听啊，白年江米入蒸锅。先把这米蒸一下。哎，什锦馅儿粉面搓。哦，里面有馅儿。哎，还想告诉那馅儿什锦的啊，浑似汤圆。
0: 不带煮，象汤圆，但是不煮。
1: 清真换作艾窝窝。
0: 清真食品，它的名字叫艾窝窝。
1: 对对对，你看看，信息含量非常之大。
0: 对，所以得感谢创作竹枝词的这些民间作家。
1: 是是，我觉得
0: 小吃里就这种年糕类的，我就最喜欢吃艾窝窝，
1: 是吧？
0: 长得好看，口感也好。
1: 对，而且关键是凉的，是吧？
0: 吃下去有一种，甚至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那很多年糕也是这个江米做的。
1: 江米，对对，要不它怎么叫年糕呢？是吧？这年糕虽然写出字来是过年的年，但是同时呢，
0: 它又谐音，就代表这东西是粘的。这个江米也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的。
1: 对对对，包括咱们是端午必吃的粽子。对，包括咱们吃的元宵啊、汤圆啊，也是江米糯米粉做的。对。
0: 其实这个米哈，我们刚才是从形状啊，它的加工的这个程度说，从颜色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1: 对对，
0: 比如说有黑米，有紫米，这黑米和紫米不是一回事儿。
1: 对，黑的是指的就是黑精米，然后呢这个紫米呢是紫糯米，就是它的 是有粘性的，这黑米呢它是没有粘性的。
0: 哦，就是两个米的品种。
1: 对对，你要煮紫米粥，你就容易给它就是这粥啊 煮得很黏糊。
0: 嗯。

0: 你要煮黑米粥这就不太容易，
1: 对，它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呢、
0: 哎、
1: 啊。而且在煮这种黑米紫米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就掉颜色了、
0: 嗯、
1: 可能是里面含有这种花青素，
0: 对，花青素、
1: 嗯、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物质哈，
0: 也是抗癌物质啊，
1: 嗯，抗氧化物质哈、
0: 嗯嗯、
1: 那还有一种米叫红曲米，
0: 嗯嗯
1: 嗯，这个红曲米是怎么回事？
0: 就是这红曲啊，
1: 嗯，
0: 跟这个米就是发生反应啊，就是这红曲这种真菌就是大量的繁殖，
1: 嗯，
0: 就是形成的这种米。
1: 哦，红曲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哈。
0: 对，
1: 我们的这个酱豆腐，还有过去那个灌
0: 肠，灌肠
1: 啊、就是那红色的，
0: 对，
1: 都是它带来的啊。而且这个红曲有很好的降血脂的作用。
0: 是是是，
1: 嗯，
0: 它呢是非常天然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公害的食品着色剂。
1: 嗯，所以说您家以后再炖这个红焖肉的时候，您就可以放点红曲米。
0: 对、嗯，
1: 而且很微量，它就可以起到调节血脂的这个作用。
0: 嗯、
1: 这个十里稻花香哈、啊，营养各不同。现在我们选择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在您更多选择精米哈、啊，这个打磨比较细的这种米的同时，也希望您能选择糙米，选择糯米哈，这样我们营养搭配起来才能达到多样化，才能达到均衡。主食非常非常重要，也希望您这个米呀、啊、能吃得多样，吃得健康、
0: 嗯、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电话。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0: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3: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0: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6: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太忙了。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有人说现在啊是快餐时代，体现在饮食上呢，我们加工食物的速度快，吃饭似乎也越来越快。曾经有这样一项调查显示哈，有一半人早餐吃饭的时间呢不到5分钟。那进餐过快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呢？会带来哪些麻烦呢？能不能让吃饭的速度慢下来呢？针对这些问题呢，节目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做客节目，欢迎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徐老师有过这样的感觉吗？
1: 有，特别有。我觉得人就现在人的工作的进食的速度快，就是其实不单单这样的快，所以好多你包括我们在走路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人很忙。有一在2010年2011年提出一个口号，在网上就大家比较认可的，就叫慢生活，是吧？还有一本书，其实都应该慢下来。其中我觉着在这些快的方面，进食快是一个比较难改的坏毛病。
0: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们身不由己，好像慢不下来，
1: 慢不下来。我问过60多岁的，就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我说你已经退下来了啊，怎么有时候吃饭也挺快的？后来他说是因为原来插队呀，或者带部队呀，就是限制你吃饭的时间，不吃或者说没了。这周你不再去成就没了。那说，我说您现在为什么已经做到奶奶辈儿了，然后姥姥再去要求孩子快吃啊？他不太知道中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或者说是有什么对孩子的影响。他会觉得这个宝宝吃得越快，食欲越好，营养吸取的越充分，
0: 狼吞虎咽才好
1: 呢。然后稍微慢一点，甚至恨不能就去说他呀，甚至打他一下。其实我们已经快了，慢不下来了。就包括我和你，我觉着我们都不属于那种细嚼慢咽，就是让人家保证一顿饭15分钟。然后说充分的一次一次的嚼到30次，做不到。我试过，那真都有毛，就急出毛病了。我们其实每天都在讲要慢吃饭，要慢。实际上我真的坦白的说，我也不够太慢。
0: 就是我们慢不下来哈，
1: 好像是
0: 为什么我们慢不下来。
1: 是啊，
0: 我们为什么要慢下来哈？那其实进餐如果过快的话，就你吃饭总是呼噜呼噜5分钟就搞定了，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一定有，
0: 会有麻烦。
1: 有麻烦。
0: 那这些麻烦体现在哪儿呢？
1: 麻烦首先第一点来说，就是你吃饭越快的啊，你现在想想，吃饭特别流畅的，往往是在营养成分上来分析的话，它不属于我们现在认为营养成分比较级别高的。
0: 这怎么讲呢？
1: 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在吃玉米，或者每天喝大各种杂豆的杂粮粥。你比较你的白米粥或者跟杂粮粥来比，一定是白米粥吃得更快，它让你就是工作的时间更短。
0: 对啊，你也不用嚼，它更软糯，
1: 更软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蒸的特别喧腾的花卷儿，那你一个花卷进去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但是如果相应来说给你个玉米，那啃起来时间就会相对来说
0: 变得，或者一个纯棒子面的窝头，
1: 那窝头就还得更难下咽了，是吧？而且在吃窝头的过程中会就一些蔬菜，你不就蔬菜，不就汤汤水水的
0: 拉嗓子。
1: 所以呢，这个呢，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点相对来说有点矫情，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一定存在，就是想让自己吃得慢一点，就让自己吃得粗一点。在粗细这种营养上来说，我们粗的现在还是不太够，最起码应该保证主食三餐的应该它占其中的30%以上吧。
0: 三分之一左右。
1: 对，要是老年朋友或者孩子呢，粗粮细做。要是我们牙口又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就可以吃纯粗的就可以了。
0: 这是如果我们吃得过快，有可能造成营养的这种单一，比如说
1: 对
0: 过于精细而没有做到粗细搭配哈。
1: 对，
0: 这是吃得过快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麻烦。
1: 对，
0: 吃
1: 得太细。第二个麻烦呢，就是吃得快倒反而容易胖。
0: 这个怎么理解呢？
1: 他吃得快吧，因为我们说进食太快最大的问题就大脑有一个叫摄食中枢，他感知的这个饱的信息呀需要时间。但是我们没容它，这时间就已经都塞到胃里了， 塞到胃里，等他感觉饱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绝对别说七八分饱了，我估计得有10-11分饱了，
0: 就是已经撑了，
1: 已经撑了，他才能感觉。我不知道米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去没吃完呢，但是我给你打电话了，你起身去接一个电话。你回来真的就没有那食欲了
0: 啊？我觉得我已经饱了，
1: 是吧？就觉得饱了。如果是说把这个过程变为狼吞虎咽的万里都甜，不知道饱。
0: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感觉饱的这个信号，完全是胃的那种机械的感受，
1: 哎，
0: 撑不撑啊？觉得他胃难受不难受啊？完全是他来决定的。
1: 可是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多的这个器官，他还没来得及工作呢，就剥夺了他的这个。等于是权利了，是吧？
0: 就是你由于进餐过快，这个时间你还没有等到啊，这个时间差你没有打出来，所以你往往吃得过饱，吃得过多，那就容易导致肥胖。
1: 容易导致肥胖。其实你有没有观察，我们对一些肥胖儿来说，觉得他食欲特别好，完了吃饭特别的香，实际上他也属于刚才咱们说的这类，这个宝宝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其实已经够了，不知道的时候就因为进食太快，所以他老是撑吃的，家长觉得这一碗饭这么一会儿就下去了，会不会他没饱啊？然后再盛第二碗。我有一个就是看见过一个纪录片的试验，给这些孩子盛一个盘子，一个盘子实际上是放了两个盘子的量，理解吧？两个盘子放在一个盘子里头了，让全班20多个小朋友围在一圈吃，孩子把这一盘饭全就基本都吃掉了嘛，因为有老师在那看着。但是说给这些孩子用两个小盘盛，甚至分散到三个盘子，极少几乎没有孩子去盛第三次。
0: 哦，
1: 有个别的孩子会去举手，男孩子去盛第二次，基本都是一盘吃完了就完了。
0: 哦，
1: 所以对孩子来说，这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就是对食欲不好或者不想吃饭的孩子，比较瘦的孩子，就在一个碗当中给他放的量稍微多一点，
0: 给他加点，
1: 他也会吃完。

0: 要减肥的孩子就给他量少点，他有时候不知道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体会，他大多不会去再称，
1: 觉得我这一碗我就饱了，
0: 啊，
1: 我就够了，
0: 对，
1: 嗯，
0: 他顶多还在反义词去盛，但是第三个小碗里头还放到他原来一碗的食物，没有孩子去拿，几乎是没这样的。
1: 哦，
0: 这个呢就是不同的家长可以从不同的受启发，是吧，
1: 这倒是一个小窍门，哈，
0: 给胖点的孩子就要盛少一点，原来大碗可以给他换相对少一点的碗，但是这些我们说这些都有前提的，就是一定要孩子营养要够，要吃饱，因为他在发育过程当中嘛，要饱。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吃得太快吃得太多，这部分。
1: 其实刚才听了徐静老师举这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比如咱们去吃一个快餐，它有大份有小份，您要是要那大份的，可能就容易吃得
0: 多
1: 吃得快，而且还吃得撑，您就要一小份，其实也未必不够，
0: 你也未必去再过去去减。
1: 这是一个小窍门哈。我们正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进餐过快容易带来的麻烦，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了，第一个有容易造成这个营养的不均衡，第二个是容易导致身体的肥胖
0: 发胖。
1: 那还有什么麻烦？
0: 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其实我们第一点已经稍微涉及到一点了，吃得太精细的一系列慢病跟它有关系，像本身要有糖尿病的朋友就更应该注意，吃得越细越容易快，然后吃完饭以后那血糖升糖指数也越容易快，就是特别不利于糖尿病人的。这种糖尿病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不想着自己吃点粗的，吃点杂的，其实他更应该我理解啊，比较对自己好的是做的粗粮细做也好，或者吃一些种类多样，然后自己在那慢慢的享受吃的过程。你不管多年轻，毕竟是有病了，对吧？甚至其实现在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发病率已经很低了。今天的就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方面栽了跟头了，所以你就更不应该狼吞虎咽了，还是应该本来中午就这点时间把一切都放下，完了慢慢的享受这个食物，让自己这些慢病也得到一定的控制，
1: 不能把吃饭当成完成任务，赶紧吃完了我还惦记着下一件事儿呢。
0: 啊，对呀，他等于是今天这一天当中，我觉得好多人把吃饭是放在一个极不科学的位置，就老板交给的任务也是重要的，然后家里边或者女朋友啊或者男朋友交给他要去办的事儿都可以放到一个高的位置，只有自己这个填饱肚子，这中午这一餐，中午可能是
1: 可有可无，
0: 可就是即便吃也是应付的挺多的，
1: 应付对付。
0: 对对，我们刚才说的吃饭过快，还有一点就是像方便面之类的，就也特别容易快。我看他泡了那一碗面，要菜没菜，要什么没什么，稀里糊涂的就全倒进去了，
1: 就是，
0: 最后一罐汤还觉得自己饱饱的，是吧？
1: 哎，饱腹感非常强，
0: 饱腹感特别好，实际上就应了咱们那第一点了，营养真的不高。
1: 这是说到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哈，容易带来慢性病。
0: 对，
1: 那还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
0: 其实还有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它对我们整个消化道的系统都有不好的影响。你都是对它一个不良的刺激，它本来应该是细细的吃细细的，然后消化，你也不给它太多的消化的时间，甚至有的朋友吃完饭忍一会儿啊，或者说让自己放松一下都没有，这些对胃肠的刺激都是不良的。长年累月，你是五年八年的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工作时间要贯穿自己基本上大半生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这狼吞虎咽，完了不给他一点点的缓解或者舒缓自己的时间，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就跟一些像肿瘤的一些发生率其实也跟这些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对，因为我们有牙齿，我们有口腔，有唾液哈，
0: 对，唾液这好东西，
1: 其实它分担了一部分消化，或者说把这食物打成糊打成浆初步消化的这么一个责任。
0: 对，其实唾液也有很好的解毒的作用，是吧，我们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浪费的，
1: 对，
0: 是吧，就包括我们原来说的你孩子拔那个修
1: 眉毛，
0: 眉毛都其实它也是有很它自己的功用的哈，比如说挡一些灰挡雨或者挡很多杂物，是吧，我们唾液是很好的，以前就是养生保健，
1: 津液
0: 叩齿，就是
1: 叩齿，
0: 应该叩齿哈，它也是为了刺激它分泌那个唾液。

0: 所以我们现在最好的官都不要了，你都没有体会到这唾液的作用，就已经下肚了。对，所以说你没有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让胃肠道承担了这个牙齿唾液的这个责任，哎，他就
1: 超负荷运转，
0: 超负荷运转，所以对你如果说对你整个系统都是一个慢性的不良的刺激，那你想常年累月，现在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率应该说是触目惊心的吧。
1: 对，
0: 是吧？
1: 而且年轻化，
0: 对呀，
1: 很多时候让我们扼腕叹息，怎么这么年轻呀。
0: 对呀，是啊，所以说等你叹息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维持很晚的时候了。
1: 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怎么样降低我们吃饭的速度呢？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进餐过快带来的麻烦。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我们隶属了进餐过快带来的种种麻烦，那怎么样让我们进餐的速度慢下来呢？
2: 其实我觉着我们都是成年人哈，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叔叔阿姨， 如果营养师在这方面都给他讲一些，不能让自己的小孙子太快，太快并不代表孩子有多好的食欲，还会影响到他消化。哎，我觉着现在有点进步，就是被我们咨询或者服务的这些我们进社区嘛，进去几个月他就会知道，哎，别着急了，反正我看他一天也是这点时间，我招了半天急我干嘛去呀，让他慢慢吃吧，就让自己的性格慢下来。
0: 吃饭自然就慢了，
2: 只要他不贪玩，他的实施的是在那吃饭，慢一点就慢一点无所谓。那有的朋友说早餐时间比较紧，早餐首先我们说原则是要吃，而且必须要吃。那想我早餐可能吃不快怎么办，就是保证鸡蛋牛奶啊这些虽然很细，但是它优质蛋白质是一天当中作为早餐最合理的吃一点，完了吃一点馒头啊什么的，
0: 馒头啊什么的，碳水化合物类的。那说我没有时间吃蔬菜或者水果，可以早餐稍微慢一点，留下一点的量作为加餐。有的单位是这样，它也比较严格，就是员工在两餐之间可能不允许吃东西，是吧？不能在工位上随便吃东西。这种单位企业也不少。这种情况呢，您就得勤勤一点了，就早餐稍微给自己放宽点时间，吃得好一些，吃得慢一些，那没有办法。 如果有办法的，像我们就比较宽松，没有你的课，那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点，我就会在9:00当中吃个水果或者吃个坚果，
2: 等于加餐。
0: 但是我也不会说早餐太忙塞进去就完，这样早餐。那午餐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午餐是自己当中承上启下的一餐，确实早上很辛苦，下午还有工作，这个时候我倒是建议 我们听众朋友从心态上要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容易累了半天了，您说您着什么急呀？就我们这个年龄，在以前去饭馆吃饭，你一个人吃，围着你一桌，当然自己那会儿也不一个人吃，不好意思哈，这比如你在外边偶尔几个人吃一次饭，你后边会围着一圈的人在等你，这个位置，
2: 等着个座呢。
0: 对，他在等你这位子，就是
2: 你说这压力大不大？
0: 那压力大，现在不是吧？现在我觉得在外面等，对，现在我觉得也经常在电台有时候赶上中午吃饭的时候去旁边这点有些快餐店哈，还不至于说让你后边人催你。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慢慢的让自己珍惜享受这个进餐的过程，
2: 对，
0: 找点自己好吃的，
2: 是吧，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
0: 当成享受。其实吃饭最终我们说是为了维持生命，补充营养素，可是谁不是说吃饭是自己一个就像米夏说的是一个享受，是一个放松和休息。
2: 对，
0: 午餐慢一点，那到晚餐呢，我觉得应该是算最没有压力的一餐了，
2: 因为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0: 可是这一点咱们得提醒大家一下，晚餐虽然吃饭速度下来了， 可这饱可打不住七八分了，又有问题了，是不是？
2: 一不留神就吃撑了，
0: 几乎我就算挺认真的了，因为我就觉着我怎么认真这个体重好像到这个年龄就很难控制，所以晚餐我会吃到真的能做到七八分饱。那么我发现我周围的家人或者我的同事朋友做到的很少。
2: 为什么做不到呢？是找不到这个点，还是已经

0: 习惯了，
1: 是能找到慢的那个点，但是找不着那个少量那个点，
0: 就是吃的倒是慢下来了，
1: 慢下来了，
0: 时间拉长了，但是这食量也上去了。
1: 对，因为他觉着可能从口感来说，家里的饭还是最香，
0: 嗯，最可口，
1: 最可口。时间也没有人催，挺放松的，边吃边聊。有的家在喜欢喝点红酒，
0: 嗯，
1: 喝点夏天喝点啤酒。您倒是慢了，可您千万还得有这个度，就是、就是吃的量这个度把控好了，其实晚餐是挺幸福的。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吃晚餐吧，也容易贪嘴，但我就想、一天的食物总量应该是一定的，我刚、我以后我过一会儿我还要吃点坚果之类的，
1: 对、
0: 我要把那份留出来，所以这个饭呢我可能就少吃一口。
1: 对，咱们都属于不是自夸，咱们都属于能把握自己的，
0: 就自己能控制自己，
1: 自己能控制、你是出于主持人的形象很好哈，像你已经很瘦了，我是出于不控制不行就这个年龄。
0: 嗯，因为做这个节目经常会和营养师啊、中医啊、聊天、就是这种理念会慢慢的慢慢的影响我。
1: 哎，那就特别好。其实有慢慢影响理念的，也有强制性的。
0: 嗯，
1: 就国外有一些他会比如吃饭快，好，咱们今天主要说快吧，他有些吃饭快的会有一种勺。
0: 嗯，
1: 这勺如果你太快了，他就发出鸣声
0: 啊，他
1: 就
0: 刺激
1: 你，哎呦，你就快了，或者红色的灯显示。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要那样，就让旁边人看着也有点就是比较过，
0: 怪怪的哈，
1: 怪哈，比较怪。但是他这个确实限制孩子什么的，就是自理能力比较差的人是管用的。一快他就叫，他一叫
0: 强制性的监督你，
1: 哎，监督你。那么作为我们有自理能力，就是我说能把控的这类人，在吃饭的时候，比如晚餐也好或午餐也好啊，还是一个特别好的、特别能够坚持的原则，就尽量不要把那菜吸得太细碎，
0: 哦，
1: 吃些大块的，
0: 你吃着嚼着费劲，你必然就不会囫囵吞枣了、
1: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是吃玉米糊，那这外边那玉米糊很甜的，
0: 对
1: 吧？还未必是纯的玉米哈。
0: 嗯，
1: 那你比起来啃一个玉米棒子，
0: 对，老玉米和水果玉米哈。
1: 哎，对呀、其实这点说一下，就是老玉米跟水果玉米，
0: 嗯，
1: 在这上边营养上边不用太纠结。其实水果玉米它是新的品种，它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在纤维方面，或者胡萝卜素方面，它这个都有各有各的
0: 各有千秋、
1: 哎，这两个倒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吃哪个都没关系
0: 哦、
1: 总而言之要吃、
0: 嗯、
1: 就是粗杂粮要吃一些，
0: 嗯，就是选择哪一种都无所谓，都可以。这是我们说到了哈，让自己的这个进餐速度慢下来，就像刚才徐静老师说的那样，我们吃东西啊，果腹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这是最低的要求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吃饭其实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一种享受的方式。
1: 对呀，那一天其实你像我们挺辛苦的，这么工作劳动，
0: 嗯，
1: 大部分还是为了让自己衣食住行，其实这个食还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0: 对，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提高。
1: 对呀，我们完全可以吃饱，那为什么不要吃好呢？是吧？
0: 对，
1: 这个好是引号的，不包括吃的细，
0: 嗯，
1: 就吃的比较全、比较杂、比较慢。
0: 嗯，其实有的时候哈，当你一个人，比如说下午的时候，你走进一家小馆儿，要上几份小菜，你喜欢吃的，你坐在那儿静静的吃，好好的享受食物带给你那种美味的感觉，那真是一种享受。
1: 对呀，多美呀！
0: 而且，大家都行色匆匆哈，衣食住行，你觉得人们都慢不下来，
1: 慢不下来的感觉。
0: 如果有快有慢，张弛有度，让生活有个节奏，有个调剂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生活变得轻松一点，
1: 更美好了。我觉得是哈。
0: 那今天是和大家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哈，如何让自己的进餐速度慢下来，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您能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当中受益哈，真正的做到慢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感受美食。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觉就

0: 今天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小学生起得早，交通小队排得好，过马路走横道，行走应走人行道，听指挥别乱跑，平平安安到学校。
5: 小朋友别打闹，停下脚步把灯瞧，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请你准备好，红绿黄灯是命令，交通法规要记牢。
6: 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啊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

厚植新叶沃土，为城市成长注入不竭动能，敞开合作之门，让大美鄂尔多斯拥抱世界。优环境，聚商机，我们夯实发展根基，共发展，迎未来，我们绘就宏伟蓝图。暖城鄂尔多斯愿与您携手同行，在并肩奋斗中抢抓机遇，在同心协气中奔赴前程。这片热土正以温暖之名，邀您共赢广阔天地，共创璀璨明天。

0: 周末想寻一处草原大漠风光，去哪儿合适？
1: 来暖城鄂尔多斯，大漠星河，草原牧歌，黄河胜景尽收眼底。
0: 出游有哪些法律规矩要记牢？
1: 遵守旅游法，拒绝低价套路，爱惜生态与古迹，文明游览人人有责。揽尽草原大漠风光，文明畅游暖城鄂尔多斯。
2: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3: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2: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3: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2: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3: 接住了。
2: 轻着点儿。
3: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2: 用沙棘之浸，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3: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2: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1: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星星吗？
5: 我知道，因为我就是一颗小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
6: 铃，我爱唱歌表演。
7: 铃，我爱童话故事。
8: 我爱，
4: 你们要的我都有，快来听 FM89.6 成长课堂，
9: 让我们变。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16:09，王芳在直播间也要问好所有的新老伙伴，欢迎大家锁定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我一起走进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也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又可以说一说孩子成长当中的那些事儿。其实不仅仅是说给孩子们听的，更重要的是说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来收听。因为陪伴教育孩子这件事儿呢，是我们需要先觉醒，我们需要先有认知，然后才可以陪着我们的孩子很好的去成长。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观点，叫要培养孩子的信息淘金力。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留言说，这一本书是从哪儿看到的，是不是可以推荐？这呢是李希老师的他的一本叫《养育觉醒》。我看完了之后呢，里面有很多的观点真的是深受启发。他提到说，当代呢，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六种能力，其中呢，我给大家提到了这个信息淘金力。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一个不缺乏信息的时代，而且呢，有些信息来的时候真的是铺天盖地，而且真的是刷新我们的认知。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感慨说，哎呦，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它每天要传递给我们的能量简直是太多了。什么叫信息淘金力呢？就是在海量的信息里面，我们快速地找到真的有用的、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这个词儿可听起来是新鲜的，其实也并不陌生。就是之前呢，我们在很多的就是说到成长啊，

说到这个智慧方面的一些书里面呢是写到过的，说要培养孩子搜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这个说法不一样，或者说随着这个信息的整合，随着能力的提升，那么

全班同学的知识来源呢，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比如说是我们看图说话啊，写一篇语中，很多的人呢过去说啊不知道怎么下手，然后呢他翻阅各种的这个纸质的书籍资料啊，包括你看要看一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可能跟着老师的引导，然后老师一句我们一句。然后我们当时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写完了草稿啊，老师改了错别字，老师改了病句，然后呢有漏写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根据改完的情况抄到我们的作业本上。全班的作文呢可能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谁的耳朵尖谁的记忆力好，那么谁认真听了老师的话，可能这个作文就写得好。听着写着写着听的，慢慢的呢大家就写成了一个版本。那是一个信息匮乏的年代啊，听写式的学习笨是笨了点，但是非常有效。但是现在伙伴们就不一样了，时代完全的变了，你随便在网上搜一个问题，可能会跳出几百条的答案。这成千的答案呢，有对的有错的，有的呢还是你不懂的不明白的，有的呢可能还是故意忽悠你的，真假难辨，两伪不齐。孩子的刷短视频看公众号搜百度用 AI， 信息可以说是扑面而来。但是在这样海量的信息里面，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浪费时间呢？很多的孩子甚至大人呢不会分辨。过去比的是谁记得多，现在比的是什么呢？谁找得多，变得清，用得好。所以啊，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一瓢取它的能力，也就是信息淘金里变得这么的重要了。所以我们可想而知，现在来培养孩子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应该放在最前面呢？说的具体一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画了一个花坛，我们想孩子们写一个作文，看图写画，说一说这个花坛。放在以前呢，老师会怎么教呢？给你一个提纲，开头怎么写，中间怎么写，结尾怎么写，你听话照做。但是现在呢，有一个花坛，你知道孩子们这个会怎么干吗？啊，第一步，我先自己想，这个花坛是哪里的花坛？写这个花坛有哪些要求？主题是要写什么？我要写给谁看？啊，孩子们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第二步又要想什么呢？想说，那我写这个花坛，我从哪方面写呢？位置、布局、景物变化。是不是花坛边上还会发生一个什么故事啊？好的，这两个问想完之后，你知道孩子们会怎么做吗？问 AI， 然后他就把他想要的要求跟 AI 一说，然后呢，你猜怎么着啊？一下子 AI 就给你写出了好多好多的范文。这个范文出来了，然后你这个孩子呢，需要辨别什么？搜几篇，哪些写得好，哪些写得不好，好在哪里，差在哪里，哪些是我需要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然后再动笔。所以呢，我把自己写的呢啊要求告诉 AI 了， AI 呢直接就什么，直接就把每一篇它的长处在哪里，短板在哪里，应该怎样去修改，写得明明白。所以伙伴们，你们听明白了吗？这就是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就是这个智能的时代， AI 发展的时代，孩子们该有的学习方式。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啊，孩子太依赖网络了，那么我们把这个网络给他屏蔽了吗？我们不让他使用电子产品吗？错，恰恰相反，信息淘金力的关键根本不在于找信息，而是变信息和用信息。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一个是变，一个是用。网络啊，就是一个工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字典一样，会不会用这个工具才是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人就会说了，说儿童的智慧呢在哪里，在他们的手指尖上。其实儿童的智慧在哪里，我觉得在他们搜索和筛选的信息的过程当中。未来的世界呢，真的是一个最不缺的信息的时代，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从海量的信息里面掏出金子的人。所以伙伴们啊，如果说你们对这个能力非常感兴趣，或者说你觉得孩子应该掌握这个能力，那么我觉得你应该从这本书当中去寻找你想要的答案。这本书呢是李希老师啊，希望的希，他写的一本叫《养育觉醒》。而且我特别认同他在文中的这个观点，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从信息匮乏的时代走过来的。然后我们习惯了什么呢？我们小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习惯了背投喂，习惯了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的孩子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信息的海洋里寻找自己的方向。时代变了，所以用以前的经验和方法真的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孩子在这海量的信息里面找到自己有用的、有价值的，而且自己可用的信息。而并不是说啊，你看我给打比如说小的时候给孩子买好多的这个优秀作文选啊，什么作文锦集等等等等，给他买了好多这样的书。孩子想找一篇范文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呢？肯定是先看目录，然后一遍一遍的找，这本书里没有再换一本。但是这个效率你有没有发现，它效率是极低的。而且这种低效率让我们的孩子已经适应不了他要获取信息的这种节奏和他想要获得更多东西的这种欲望。所以我们说这个信息淘金力，今天如果你接触到的话，我觉得它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现在不是一个信息稀缺的时代，你打开手机打开网络，可能你和孩子接触到的真的是同频的，一个信息发出来可能通过不同的媒体，它就会马上的传递到我们的眼前。所以你也不要担心说啊，这个孩子太依赖网络了。你觉得他离开这个网络然后去成长适合吗？已经不适合了。所以伙伴们啊，这个网络呢就像一个工具一样，它就是孩子使用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小时候用的字典，我们刚才说的给他买的那些工具书。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工具，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时代的进步和人和人之间真正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说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他一小的时候就有什么，比如说有平板啊，有很多很多电子的东西可以去学习更广阔的知识，更丰富的去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小的时候有什么呢？可能当时如果说啊，我们有一个什么小的可以听古诗的一个可以下载的这种小音箱啊，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难得，太棒了。现在呢还需要下载吗？不需要，只要一联网，你想读谁的诗，一个指令它可能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孩子们获取这个信息学习的途径太多了，你就不用去担忧说啊，我要怕孩子沉迷于网络，我要拒绝。其实不是，教会孩子你如何来辨别和使用这个信息，这是他们关键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看，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更新的知识，信息淘金力，你觉得不需要吗？就像还有的朋友说啊，你看基础教育不需要 AI， 真的不需要吗？孩子难道还是停留在一个很这个传统的模式当中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吗？网络时代，智能时代，你看汽车现在都实现了无人驾驶了，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用不同的方法去成就不同的人生。所以我们并不要担忧说啊，你看孩子使用这个电子产品视力下降了，你只要科学的使用啊，有节制的来使用，我觉得就可以了。并不是说啊，你无止境的让他从早到晚去看。而且呢，现在就是我建议比如说是孩子去很小的时候，你想让他启蒙比如说聆听一些东西啊，阅读一些东西，我觉得听比看更好。而且呢，如果说一定要看的话，我觉得还是通过纸质的书籍最初呢引导他进入一个阅读的时期，我觉得是更棒的。而且孩子通过听觉的一个磨练，他不仅会让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另外呢就说孩子在不断听的过程当中呢会练习他的什么专注力。所以我们看很多的比如说音箱，或者说啊我们给孩子连了一个什么样的就是 APP， 他可以
从讲故事开始啊，这样呢，我觉得比这个你给他拿一个平板让他无止境的去看，我觉得是更合适的。所以孩子们的成长方式我觉得真的是可以丰富多彩，而且我们也不要担心说，哎呀，你看孩子接触到了一个我们都现在跟他同步接触的一个时代，是不是会让孩子辨别不清楚啊？所以这就我们老师也告诉大家了，专家也在说，这个信息的淘金力很重要啊。

所以伙伴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呢，我们真的不用去担忧，我们只是找更好的方法去引导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因为呢，面对孩子的成长，我们真的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我也想培养孩子这个信息淘金力，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么你就先看一看专家是怎么建议的，这些老师呢是怎么来说这个信息淘金力的，然后你通过自己学习，然后自己提升，你的认知改变了，孩子会随着你一样去改变。还有的朋友呢留言说，哎呦，假期开始了，孩子不做暑假作业怎么办？还有的朋友说，哎呦，孩子连老师布置的基本任务都完不成怎么办啊？我看得出你们的焦虑和困惑。其实不做作业的原因啊有千万条，比如说他就觉得这个作业没兴趣，没有动力，他就觉得他有畏难情绪，他不会。另外呢，就觉得说，哎呀，老师弄得太多了。昨天呢，在一个小朋友聚会的时候啊，就听到他们在吐槽这个作业。有的呢说，你看，历史、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等等等等，数了那么多。他说，老师真的难道觉得我们是机器吗？我们可以不停地坐在那儿，不停地写，不停地画吗？然后他说，我有的时候写完了，哎呀，他说我的头都抬不起来，我的胳膊都酸的，等等等等啊，他们都在什么？都在找对立，都在批评啊，甚至都在逆反着说啊，你看这个，我不想写。其实啊，做作业这个事儿呢，基本可以分成这么几个类型，就是在这些类型的背后呢，藏着完全不同的家庭教育生态和孩子的学习态度。有的孩子呢是把这个学习当作乐趣，他欣然接受，他会安排计划呢逐步的去完成。这类孩子呢在家长的嘴里和家长的朋友圈里呢被称作是别人家的孩子。暑假一开始他就列了计划，每天写哪些内容，背几个单词，读几页书，清清楚楚，执行起来呢也不含糊，不用催，不用盯，到点自己坐在书桌前。所以这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孩子？真的有。而且还有的孩子呢，他真的是非常主动的去愿意做这件事，而且他做的特别快乐。所以我们说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能做得到，而我们总是说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做不到呢？所以我们说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自律，这就是孩子有内驱力。孩子呢把这个作业当成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且呢他做的完全是心甘情愿，并且非常的快乐。所以我们常常的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这种好习惯，培养孩子的自律性，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就是你培养了一日日复一日，当他形成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轻松。但是一开始怎么来培养，或者就是一开始我们到底怎么来做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进入这样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就是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现在开始干什么事呢？现在开始让孩子学会做计划，现在开始让孩子明白他每做一项他都是有成就感的，都是有配得感的。然后你的孩子慢慢的才会在什么，才会在写作业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至于一说到写作业他就是眉头紧锁。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父母先明白写作业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开始才是最有效的，到底怎么开始孩子才会很好的去配合你。所以伙伴们，来稍作休息，我把这首非常舒缓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暑假作业这个事儿。

0: 喂，
1: 你猜猜我是谁啦？
0: 切，骗！
2: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0: 哼，盗号！
3: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5: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6: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8: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迎大家在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记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王芳会在成长课堂的节目当中呢陪伴着各位，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成长的那些事儿。不仅是孩子要成长，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走在孩子成长的前面。我们是他们的灯塔，是他们的领路人，所以这一路走来，我们一定要做孩子的好榜样。刚才呢，看到很多朋友的焦虑，说假期了他不写作业，然后我们也说了，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啊，总是那么自觉，那么主动，然后把写作业呢当成乐趣，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其实作为孩子，每一个孩子真的都是有上进心的。我在节目当中呢，真的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孩子，很多呢是常见的，比如说他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任务，父母会干涉，商量计划，定计划来完成，但是你不要强制啊！但是呢，父母一定要参与，我们坐下来和孩子一起商量，一起盘算，暑假有多少天，作业量有多少，每天我们要完成多少，把这一张表呢明明白白地挂在他的书桌前。孩子可能不太情愿，但是知道啊，完成作业是一种责任，觉得父母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孩子就会照做了。做的时候呢，偶尔需要提醒，不过整体推进是比较顺利的。还有，我们在让孩子制定这些计划的时候呢，偶尔提醒，既尊重了孩子的意愿，又给了必要的引导。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慢慢学会怎么管理时间，怎么把大任务拆解成小目标，然后一个一个完成了，他有了成就感，有了获得感。你说孩子还是不会不愿意做这件事吗？所以呢，这是大部分的孩子会这样做。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会把什么？他会把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父母呢，需要反复的做思想工作啊，给他定计划，然后父母还能再催着来完成。这类的父母是比较累的。计划定了，孩子不买账，父母天天的盯着催着，就像一个监工一样，孩子就在那儿什么，就在那儿磨蹭，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妈妈手叉着腰，歇斯底里的在那儿喊，你看你磨洋工。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不要这样去做，就是一定要把自主权交给孩子，然后让孩子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呢，知道他是有责任的。所以呢，我们说啊，你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说啊，你写作业了吗？然后陪着盯着检查签字，他觉得比上班都累。

孩子有的时候呢他不反抗也不配合、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孩子没有内驱力啊。计划呢往往是父母单方面决定的，孩子只是被动的接受，他没有参与感，所以就没有责任感。这是一类孩子，这类孩子占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孩子是什么呢？他把学习当作是一种压力，父母一直的催他，就是不写就是不做，偶尔动笔呢是下笔潦草。然后这类型的孩子呢和父母就展开了一个拉锯战，父母从早催到晚啊，从七月催到八月，孩子就是不动，偶尔逼急了写几行。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的亲子关系也是搞得特别的糟糕。开学的前几天孩子突然就恶补，所以呢你看这呢是我们极其不情愿看到的一种情况。还有更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孩子讨厌写作业，讨厌学习，只要你一提写作业，孩子立马就炸锅了。其实我觉得这类孩子呢真的也让人很心疼。为什么呢？他为什么就把这个作业厌恶到极点了呢？而且整个暑假呢他就会把作业这个事儿屏蔽掉，然后呢你只要跟他一提作业，你们两个人就这个友谊的小船马上就翻。其实这类型孩子呢他不是懒，他是畏难情绪太强了，强到呢他什么呢，他就用逃避来保护自己。他需要的不是催伙伴们，这类型的孩子要的是什么呢？你要帮他拆解困难，让他尝到那儿我完成了是有一定甜头的。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么多类型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他对作业的态度不一样，其实孩子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啊，你尊重他他就学会负责了，你控制他他就学会了反抗，你理解他他可能就会学会面对。这个心理学上对这样一个状态呢有一个理论叫什么，叫自我决定论。他说有的人呢在内在的动机来看呢，就是说他的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他是有这种感觉的。但是第一种孩子的三感俱全，第二种呢比如说他有自主感和归属感，另外的一种孩子呢他就有什么归属感和控制感。所以呢了解孩子写作业的状态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大人是怎么赋予孩子这三感的。所以你有针对性的下手可能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就是你看孩子是讨厌学习，还是把学习当成了压力，还是呢他知道这个孩子学习是有负担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被动的去完成。另外呢就是说有的孩子把学习当成一种责任啊，我可以父母催促我可以就很好的去完成。金字塔的顶端是什么呢？他就把作业当成是一种乐趣，欣然接受，有条不紊的去完成。所以你得先看孩子他是在金字塔的哪一端。第一顶端的孩子当然你不用去催，你也不用去给他安排，孩子自觉主动的就完成了。第二类型的孩子说啊，这个写作业是我的责任，我必须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干好。这类型的孩子大部分是什么呢？就说你可以偶尔的提醒孩子呢，也可以很好的去完成。他就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有责任把它做好。就是你给了偶尔的提醒引导之后，孩子在这个时间呢他会学会什么？还会学会时间管理啊，他还会学会把这个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逐步的去完成。所以呢我们要分清楚孩子的类型。第三类是什么呢？他把学习当成是负担，父母做这个思想工作呢，制定计划啊，然后呢你切记不是你包办完成的，是你和陪着孩子一起来完成。这类型的父母相对来说比较累，因为孩子觉得这个事儿我不想去做，因为我有压力。然后呢父母就要把孩子引导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说你解决他的困难。你看这个孩子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畏难情绪，是他不会做，还是他觉得以他的能力来说他每天完成这么多项实在是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来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一共有你看八门课嘛，八项作业，如果孩子就觉得说我每天完成这八项我太困难了，那好，举例一天我们要背一首诗，

一首古文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篇古文分成两段，我们可以两天去完成。或者说啊，老师要求我们了，我们一天必须记十个单词，这孩子说我就记不住，那与其记不住我就不记了。不要这样，那孩子我们记不住，我们可不可以从三个单词开始，三个单词记会了，我们明天继续接着来。就是你先让孩子把这个负担卸下，这个担子卸下来，然后让他轻松的去完成他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呢逐渐加码。就是你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加，孩子是不是没有压力？如果你突然把三本书放过来说，这个假期你一定要把这三本书的单词全部记住，孩子当下立刻他就会拒绝，他内心突然蹦出一个词来，我记不住，我不记。所以呢，我们要什么？我们一定要因材施教，让孩子呢，你尝到了写作业是有甜头的。这个甜头是什么？就是他的一种收获。那他记住这个单词肯定是特别快乐的呀，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更让孩子觉得这个难的是什么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太讨厌了，我一看这个作业我就头疼。这类型的孩子呢是什么？他只能什么？他只能觉得说，比如说这些知识点我全部没有掌握。就像昨天有一个家长朋友在节目当中倾诉，他说孩子每一科成绩是两位数吧，说是两位数都没上了及格线的一半。就说孩子这个成绩呢都是保持在30分以下，然后他就特别苦恼了，说是30分以下，那我还怎么来要求我的孩子呢？他说这个30分以下他就觉得太可怕了，因为他离及格离100分离的距离太远。但是我就觉得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看，你看这一段时间孩子我们学会了30分的东西，那么我们努努力，可能比如说我们再把你不会的知识点再重新学习一下的话，你可能又会提升30，这就60了呀，对不对？慢慢的来。孩子本身特别有压力，而且他看到他这个成绩的时候，他甚至都不愿意让你去查他这个成绩，不愿意看到自己这个结果，然后你还是每天去催着赶着他说啊，你必须学会，必须写会，必须怎样。孩子的畏难情绪太强了，他就选择用逃避，我用逃避的方式来保护我自己。所以你再催是没有用的，你要帮他拆解困难。所以我们说这个让孩子有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才是他内在动力的一个源泉。但是你千万不要弄成什么呢？千万不要弄成说控制感，对吧？压迫感，这呢孩子觉得哎呦太可怕了，这个末日都来了，我要的是假期啊，我要的不是说依然是题海战术，对吧？还是睁开眼睛就是作业，闭上眼睛就是作业。我觉得不要这样，让孩子呢轻松的去安排他这个假期，有张有弛。孩子通过安排，你也不要一下否定，说啥啊？你看你就考了10几分，你居然假期不找这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你不迎头赶上。先不要这样去做，让孩子先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他想去安安静静的坐下来写字，哪怕今天他写了一道题，那第二天我们再鼓励孩子让他进入2道题、3道题、5道题，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而并不是说，哎呀，你看你今天就写了一道题啊，一个竹板炒肉，他可能明天连这一道题都不愿意去写。所以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就是螺旋式的上升，一点一点的提升，而并不是说一步到位，这样对孩子来说呢，压力可能也会小一些。

伙伴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了很多的内容。其实我觉得教育孩子啊，最难的不是付出，因为每个做父母的可能都愿意全身心的把最好的一切都付出给我们的孩子。我觉得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应该做的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这种冲动。就像我们刚才和大家聊的，说如何让一个孩子在假期当中能够像我们的这个伙伴说，哎呀，他就不喜欢写作业，或者说他对这个作业有太多的畏难情绪。其实这其中呢，难的从来不是说我们要多做什么，而是要学会少做什么，就是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还给他们，避免呢就是有这种灾难性的思维，而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呢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我们从一开始和大家聊说，哎，今天我们这个成长的故事，说孩子呢如何有这个信息淘金力，这也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过多的去干涉我们的孩子啊，说这个东西你必须要学，必须要看，那么另外一个你千万不能碰。其实我觉得孩子也有什么，也有在一定程度上他对信息的一个辨别能力，我们需要培养他的这种能力。另外还有的就是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一个好习惯，或者说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就是一定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学会让孩子去试错。孩子走路跑步他不可能是不摔跤的，就是他可能的这个试错呢，恰恰是他成长的一个机会。你一开始的小错都不愿意让孩子犯，然后呢剥夺了孩子这种成长的权利，一直就是在你的控制下，那么他的内在的这种内驱力会下降，孩子的没有选择权，他就没有自主权，然后你还让他去承担更多的责任，懂得自己的肩上的担子，你觉得孩子会明白吗？所以呢，在不涉及原则性的情况下呢，我们让孩子要去尝试，勇敢的尝试，这是一种更好的引导，也是他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且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一定要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看我们的孩子，

就是你要看见这个孩子，并不是说一定要拿这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人，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不停地挂在嘴上去和他进行比较，你看你语文不如谁谁谁，数学不如谁，体育不如谁，等等等等。所以呢量着量着你就会发现孩子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是一个 AI 的时代，你想着要引导孩子去什么，有自主的去主动思考的能力，把他擅长的东西很好的发挥出来，而并不是说只会让他学会跟随配合。每个孩子的天赋呢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发现啊。你看有的孩子呢他可能画画比较好，有天赋，但是一开始呢孩子可能就是喜欢随意的涂涂画画，但是你一定要看善于发现，说是说明这个孩子他对图形和色彩的感知力是非常强的，孩子可能有创意。如果这个孩子呢他说他特别喜欢这个拆装玩具，然后呢你就每次都批评他说你看你又把这个玩具搞得稀巴烂，但是你要在这个背后呢看到孩子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他可能有空间创造的天赋。所以你看每一个小的动作背后呢都藏着他的天赋密码，所以我们不要随意的去剪断孩子的翅膀，然后你剪断了以后你还怪这个孩子没有天才领域，他不会飞翔。所以呢你一定要学会看见这个孩子，当你看见的时候呢你的引导就会不一样，而且呢你会陪着孩子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走得特别的轻松，而且他特别的主动高效，他获得的结果也会不一样。这就是什么，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而且我们说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呢，不是我们不停的说教，而是彼此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非常高效的这个双向奔赴。我们教会孩子学知识，教会孩子懂规矩，孩子呢也会带着我们去看见更新的世界的模样，这才是家庭教育最好的样子。而且呢这也是我们想要陪伴孩子让他成为一个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的一个非常棒的孩子，有底气的孩子。我们其实也特别愿意孩子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所以呢你一定要让孩子什么，他能撑得起自己的未来，说他在生活这条路上，在学习这条路上，他一直是昂首挺胸向前走的。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然后去鼓励，不停地去点赞。像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是有一点点的口吃。我记得有一次呢，他的妈妈说小朋友想来直播间看一看，因为呢他身边很多的小伙伴呢都去学口才。但是呢这个小朋友不敢去，因为他有口吃的这个毛病，他说的话了一着急呢他就会这个口吃的毛病就会很明显。然后他说老师就是你能不能鼓励他，然后让我们这个孩子不紧张。然后当时来到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的环境当中去参观的时候，然后这个小朋友说那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告诉阿姨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丁丁丁。就是一，你不要去把孩子带入一个这种紧张的环境当中，你鼓励他，然后摸摸他的头，告诉他说慢慢来啊，阿姨叫什么名字啊，喜欢我们这个环境吗，然后孩子放松的状态下呢慢慢的他就不那么口吃了。所以呢看见孩子就是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去成长，这样呢孩子才会表现出自己本色的那种优秀。所以伙伴们，陪伴成长，不要着急，我们都需要慢慢来，我们一定会看见一个更好的孩子。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经过

多斯大剧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倾听暖城故事，感受鄂尔多斯温暖。下载暖新闻 APP， 鄂尔多斯即时、权威、有价值新闻资讯尽在这里。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暖新闻，下载安装。

0: 草原上放马，最要紧的不是让马跑得快，是知道草场的边界在哪儿。过了界，啃了别人的草场，马飞了，心就歪了。我父亲是牧马人，也是老党员，他常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放马，手里攥着缰绳，心里得装着规矩。公家的草场一根草都不能多啃，自己的马跑再远也得记得回来。后来我懂了，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知道什么不能干。
1: 暖城鄂尔多斯，天大地大，规矩最大，联运暖城，心中有界。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4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 G109 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3: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2: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3: 啊！
4: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5: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年轻时
7: 下班了，下班了，
8: 走了走了，
9: 王海，走，喝酒去，
10: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9: 傻呀，你下班了
10: 不弄完呀不踏实。
6: 十年后，
9: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10: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9: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1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6: 20年后，
11: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1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11: 我也行。
1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11: 嗯，师傅，我明白了。
6: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1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出门看到天空湛蓝，路边花开。幸福是微笑与礼让随处可见，温暖和关怀时刻同在。
13: 谢谢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叔叔。
12: 幸福是来自心底的安全感，总有人在滋滋创造生活的祥和和宽阔。朝朝暮暮都是话，一年四季都是歌。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
16: 侃侃热新闻，聊聊八卦事，
17: 听一分钟提神，
16: 听半小时醒脑，
17: 开心现场秀，
16: 听最开心的现场，聊最 fashion 的大秀。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这里为大家带来的是
1: 开心现场秀，
0: 欢迎各位。每天都有新朋友，每天都是老面孔，
1: 是，主要是怕给大家一个新鲜感嘛，
0: 对，
1: 是吧？
0: 昨天那不是丁亮过来做了一期节目之后啊，我好多朋友说，咦，这个
1: 又换人了，
0: 欢迎亮常来。我忽然发现是铁打的心唱啊，流水的开语啊，
1: 是。
0: 来啊，今天和大家咱们聊一聊情绪。
1: 对，聊聊这个情绪吧。
0: 你看最近天气比较热，大家也容易

0: 暴躁，
1: 一点就炸是吧，
0: 然后还容易上火。
1: 嗯，
0: 我下午还去社区开了点去火药，
1: 气得牙疼是吧，
0: 那呗对吧。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家你会发现网上有一个特别流行的高

0: 我以前吧，以为情绪稳定就是不生气、不发火、不崩溃、不哭闹，心如止水的感觉，和气的感觉，
1: 那都成仙了。
0: 但是后来现在我才发现，就是我理解的这个情绪稳定吧，和真正的这个情绪稳定它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有的人的情绪稳定他是忍，
1: 是，
0: 对吧，这种忍他就并不叫情绪稳定，
1: 他这就叫
0: 情绪隐忍啊，
1: 对，
0: 早晚有一天可能要爆大雷呀，
1: 这种最可怕，
0: 对吧，有的人是他忍着忍着把自己忍抑郁了，
1: 哎，这种更可怕，
0: 但是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普通人的这个情绪稳定，
1: 对，
0: 比如说天大的事儿，面无表情啊，
1: 或
0: 者被人坑了，淡淡一笑啊，哎，被人冤枉了，我不但要去理会呀，反正嘴长在你们身上，你们愿意怎么说去怎么说，我们以前理解这个就叫情绪稳定，
1: 是，
0: 但是现实版的情绪稳定是什么呢，就
1: 是
0: 气死也不敢说，委屈了也不敢哭，崩溃了只能悄悄的躲，主打一个硬装，没事儿，
1: 我就忍
0: 啊，
1: 对啊，
0: 所以成年人的情绪稳定，往往有的时候是全靠忍，
1: 对，
0: 对吧？
1: 这确实是，
0: 哎，根本就不是心态好，
1: 对，
0: 是心累了，懒得闹，
1: 懒得计较，
0: 没人哄了，只能稳了，对吧？
1: 不然能怎么样呢？
0: 对呀，
1: 对呀。
0: 小时候情绪不稳定特别简单，我想吃糖你不给我，
1: 我就给你闹，
0: 我要看电视你不给我看，
1: 我就闹，
0: 哎，老师要是批评我，我就继续哭，
1: 那我不敢，
0: 对吧？小时候你要一崩溃的话，就是咱们别说全世界都知道吧，这有点夸张，反正是邻里邻居的，你挨揍了，你嗷嗷嚎，肯定是都听见了。那楼上
1: 你看那小谁又挨揍了？
0: 对，你看那谁家那小谁，这咋天天挨揍呢？这孩子咋真不老实？所以你看，成年人崩溃，他是属于内置的，
1: 是
0: 脸上若无其事，心里翻江倒海，手机一关，哎呀，就在家就开嚎啊，嚎完之后第二天
1: 没事，
0: 整装待发，跟没事人似的，对吧？
1: 对，
0: 所以一般成年人隐忍的情绪稳定三件套，没事儿，行，都行，随便，
1: 又能怎么样呢？
0: 是
1: 啊，对，
0: 我就说有事儿，你能怎么样呢？对吧？我就说不行，那又能怎么样呢？
1: 对呀，
0: 比如说开会的时候，领导说这个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咱们先按这个执行，行不行？
1: 对，
0: 你腾一下站起来说不行。那有点过分了，
1: 主要是你说不行你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0: 对呀，
1: 对吧，
0: 所以别人问你累不累，哎，没事儿，别人问你委不委屈，还行吧，然后再问你想不想发脾气，哎，
1: 已经不知道怎么样发脾气了，
0: 对吧，
1: 说
0: 白了就是情绪很多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情绪非常多，输出的是零，他不输出，
1: 他永远憋在肚
0: 子里，
1: 哎，
0: 这个时候时间久了对身体肯定是很不好的，
1: 是的，这就是
0: 气坏身体没人替，所以千万不要去生气，
1: 对哟，
0: 劝自己的吗？
1: 其实呢大家都是一样，你就很多人觉得情绪稳定就是刚才秦上说的就是不生气，
0: 对
1: 啊，但是呢你说遇到什么同事甩锅呀，外卖迟到啊，停车被刮蹭啊，
0: 对，
1: 然后你说碰到这些事儿呢，现在啊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小事了，一般我们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反应的，如果能解决咱们就解决，
0: 对，
1: 解决不了呢那咱们就忍着，
0: 对，
1: 对吧，
0: 就最后还是得忍，
1: 你看，
0: 所以你看，咱们再来说真正的情绪不稳定。你会发现不稳定的情绪最后都输出在哪儿了？
1: 哪儿呢？
0: 都输出在家里了。
1: 你看吧，
0: 在外面，哎呀，考虑自己的颜面，考虑自己在外面的这个名声，对吧？要给别人树立一个我是一个好人的 flag， 是吧？哎呀，我情绪老稳定了，对吧？哎，最后回到家里头开始输出。哎，你要一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的印象里面，这一点体现的比较多的是老二，他就是一个

0: 这种，比如说主打一个在外面，
1: 嗯，
0: 人就是所有接触他的人啊，
1: 嗯，
0: 人尽皆知。哎呀，他这脾气老好，
1: 真好啊。
0: 所以当我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一说到说，哎，怎么怎么样。啊，得了吧，他肯定在家遭你的罪，受你的气，但是不是这样吗？
1: 嗯，
0: 并不如此啊，
1: 是
0: 真的是，就是在外面情绪极其稳定的人，他肯定要有宣泄口呀，
1: 当然，
0: 回家情绪会极其失控。
1: 嗯，
0: 哎呀，让我想起了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那个安医生。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在外面一看的时候都是乐呵呵的，挺好说话的，为人都挺客气，邻里之间关系都挺好。你看一回家，这种家暴的行为多可怕！
1: 哎呀，那是极端行为了。
0: 主打就是领导怼我，我微微一笑，哎，领导你说的是。客户刁难啊，耐心解释，哎，不是这样的啊。陌生人找茬。没事，这个，我给你道个歉啊，这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主打的温柔得体，沉稳高素质，啊，老有素质了。一回家，孩子写作业慢了，咋就写这么晚？做剩个了，到了，对吧？
1: 对。
0: 要么就是在家里面，哎，回到家家里乱七八糟的。
1: 嗯，
0: 你这每天一天天在家干啥的？不能把家收拾收拾？啊，一天不上个班，天天的怎么？白天没说过的话晚上现在全都补回来，
1: 是，
0: 对吧？然后在外人看他是属于那种温柔大气情绪超稳的，家人看，哎呀，这个人脾气暴躁，阴晴不定，咱可离他远一点，
1: 真是
0: 啊。有人说了啊，那个谁，他那个谁就是那个谁。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一个什么话题？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就是你认为到底什么叫做
1: 情
0: 绪稳
1: 定？
0: 就是怎样才能算是情绪稳定？
1: 是
0: 啊，
1: 今天其实说到这里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情绪稳定有一些误区。其实刚才我跟先生说的，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就是好像面上看起来很，怎么说呢，就面如平湖，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但是呢，这种的全部都是压抑下来的，啊，
0: 不一定
1: 是
0: 真的。
1: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还是一样，就是压抑自己的感受。那这很多朋友觉得
0: 把自己稳定的情绪都给了陌生人，
1: 对，他觉得是成熟，其实不是，
0: 不是
1: 啊。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朋友碰过一件事儿，就是讲讲我朋友吧，就之前看到朋友和家人吵架
0: 啊，
1: 你看明明呢，其实他特别的委屈。啊，
0: 然后呢？
1: 还硬说自己我没事儿，
0: 没事儿、啊，
1: 哎，根本这对我一点影响没有。转头呢，半夜就失眠了，然后跟我就聊天儿，又跟我诉苦。
0: 哎，
1: 但你说他没事吗？
0: 当时其实心情还是
1: 对吧？
0: 难受的。
1: 真正的情绪稳定，他就不是把情绪藏起来，是不要让情绪牵着自己走，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观点呢，就是误解呢，
0: 用最温柔的话。
1: 哎、
0: 就是应该说用最温柔的语气说最狠的话。你给我等等，
1: 你看我怎么样啊。这其实以前呢就碰到我以前的邻居吧，啊，这一对夫妻啊，他平时呢就从来不红脸，就是你看到他呢从来没有这个两个人吵过架，有矛盾呢从全部都憋在心里面。
0: 哦，
1: 哎，
0: 也不说，也不解释，也不解决。
1: 碰到矛盾的时候呢，马上就要爆发，人家也不爆发。
0: 那，
1: 哎，
0: 怎么能够把这个矛盾解决掉呢？
1: 他就闷在心里了吗？
0: 那就埋起来了。
1: 哎，
0: 那这个矛盾也没解决呀。
1: 时常的就会冷战。
0: 那埋的这个矛盾越多，以后那肯定要出问题啊。
1: 对啊，你说这个最先开始呢，第一阶段呢就是冷战呗。
0: 冷战。
1: 那第二阶段呢，那就是无所谓了。然后呢，慢慢的。你说这样的一个积累，
0: 分手，
1: 你这不就是内耗吗？那你耗我，我耗你，那你说他接下来他能有一个好结果？
0: 当时俩人说的就是这样，
1: 哎，
0: 我别好，你也别好，
1: 对，
0: 咱俩都好，
1: 是。
0: 那你说一起好不好吗？
1: 你说我不舒服，我不说；你不舒服，你也不说
0: 啊。
1: 那大家都不舒服，
0: 都
1: 不理对方，那完蛋了，
0: 那就完了。确实是这样，
1: 是吧？
0: 可以啊，就是说，成年人最大的礼貌是什么呢？真的是把自己所有的稳定的情绪都给了外人，最大的脾气都留给了亲人。
1: 现在社会
0: 这个不叫情绪稳定，
1: 这不真不
0: 这叫

0: 情绪转移，
1: 嗯
0: 啊，这属于情绪转移固定地点爆破，
1: 哎，
0: 把外面的情绪转移到家里，因为他知道在家里爆破的成本低，亲情爆不没，
1: 对对对，他觉得反正是最亲的人不会离开我的，
0: 对，
1: 但其实
0: 是就
1: 是
0: 我怎么发脾气，嗯，哎，他都，但是再亲的人他的心也会受伤啊，
1: 对呀，
0: 啊，他虽然说表面上，嗯，不会离开你，
1: 嗯
0: 啊，这一层亲情他割不断，
1: 嗯，
0: 但是其实从内心本心的话已经开始疏远你了，疏离你了，
1: 是慢慢的，你想嘛，你说你天天在这个镜子上，第一天划一道口，第二天划一道口，
0: 啊，
1: 慢慢你说这镜子全是这个一道划痕，
0: 哎，
1: 镜还能用
0: 吗？你说到这个镜子，我想到了就是曾经我跟我们家孩子看过的一个书啊，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
1: 嗯，
0: 啊，他经常生气，
1: 嗯，
0: 发脾气，
1: 嗯，
0: 后来他爸爸是怎么来做的呢？
1: 嗯，
0: 就是告诉他们，因为比如像他是国外嘛，
1: 嗯，
0: 国外这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这个书啊，
1: 势力啊，
0: 然后国外都是那种庄园呀，或者是这个大院子，
1: 嗯，
0: 木的栅栏类的，啊，
1: 嗯，
0: 然后就给孩子了一把钉子，
1: 哦，
0: 就说你每生一次气，
1: 哦，
0: 你往墙上钉一只钉子，
1: 哦，
0: 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就看这墙上密密麻麻的
1: 都是钉子，
0: 然后这个时候墙已经钉满了，
1: 嗯，
0: 爸爸就说那我们把钉子拔下来，
1: 哎，
0: 于是拔了一个钉子一个洞，拔了一个钉子一个洞，哎，这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就在说那这个木板还能再好吗？爸爸说已经不能再好，
1: 你看，
0: 然后就跟他在讲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你经常发脾气，比如说你经常把你的脾气发给你最亲的人，发给你最好的朋友，你的闺蜜，啊，当然了他当时可能觉得你是确实是因为某些事情性格比较急躁了，
1: 哎，
0: 或者是比较容易发脾气，
1: 嗯，
0: 啊，他可以去包容你，
1: 当然，
0: 但是我包容你一次包容你两次，我能次次去包容你吗？
1: 对这个事儿，
0: 哎，
1: 嗯，
0: 他其实就相当于啥，那面墙就相当于是一个人的心，
1: 对，
0: 你伤我一次我留一个洞，你伤了我好多次，我的心已经被你穿烂了没了，
1: 这就是很多人一个误区吧，就觉得好像我有的时候我把这个脾气发过去，慢慢的这个事儿过去了，然后呢都和好了，他就觉得他这次发脾气过后，这个脾气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也没有任何影响了啊。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其实不是，你每次发一次脾气，这个痕迹就留下了，这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积累，你想他会有很多的时候呢是无法挽回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情绪稳定到底是什么样才算情绪稳定，
0: 哎，
1: 啊，
0: 你觉得怎样才算是情绪稳定？
1: 对，
0: 就说面对什么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你依然可以不去想，
1: 嗯，
0: 不去理睬，
1: 嗯，
0: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前一段时间就刷见了一个博主哈，
1: 嗯，
0: 他开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被人家别车了，
1: 嗯，
0: 别车了之后呢他也没有别，然后好几次别车之后，
1: 嗯，
0: 最后这个就是说他又追到了前边去，
1: 嗯，
0: 结果后面别了他两次车的这个人，
1: 嗯，
0: 冲到了前面把他围截住，
1: 嗯，
0: 然后是下来骂了他一顿，
1: 嗯啊，
0: 骂了他一顿之后，当时他媳妇儿在旁边没吱声，
1: 嗯，
0: 然后后来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媳妇儿问说，
1: 嗯，
0: 然后他还客客气气跟人说，
1: 嗯，
0: 哎，对不起，
1: 嗯，
0: 就是明明其实不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他又选择给人家道歉，
1: 嗯，
0: 然后他媳妇儿就特别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不要去跟他去讲这个理呢，又不是你的错，
1: 嗯，是啊，
0: 但是后来他这个老公啊就是跟他说的一番话，
1: 嗯，
0: 因为这是这个他媳妇儿录的视频，
1: 嗯，
0: 就是给他点醒了，
1: 嗯，
0: 他就说，他说为什么要跟这些不相干的人去浪费你的时间呢？
1: 确实，
0: 对吧？
1: 嗯，
0: 既然一个人能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追上你，
1: 嗯，
0: 拦截住你来跟你声讨，
1: 嗯，
0: 你觉得他是一个善茬吗，
1: 嗯？
0: 你觉得他会讲理吗？
1: 哎，对，
0: 他都不会讲理，
1: 嗯，
0: 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拉扯呢？
1: 是，
0: 那你再跟他去拉扯，浪费的就是你的时间呀，
1: 嗯。
0: 你的时间那么宝贵，你为什么要跟这些很小的事情去浪费呢？所以莫不如我笑脸相迎道声歉，他又拿我没办法，
1: 嗯，
0: 他只能是哎灰突突的就走了。但是如果说当时他拦截了之后两个人大打出手，
1: 嗯，
0: 啊，拳脚相向，
1: 嗯，
0: 那这一天俩人谁都别干了，
1: 这以后也
0: 去医院了，
1: 是事儿，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就觉得哎他老公的这个智慧啊，
1: 嗯，
0: 就属于真的是那种大智慧，并且是那种情绪稳定，哎，这个目光长远，
1: 嗯，是
0: 清晰自己要什么的，
1: 这个就是
0: 我觉得这种就算是情绪稳定，
1: 因为他知道怎么解决，因为。

0: 知道什么样对自己好，是吧？
1: 对呀、啊。
0: 其实那个这也是一些情绪稳定的一个标准嘛。其实现在呢，咱们抛开刚才前面给大家说到那几个什么误区啊、场景哈、啊，咱们说现在人都会遇到的事儿。就刚才比如说你说这个遇到这个糟心事儿、现在的人呢遇到糟心事儿不会立刻冲动或者是爆发。举个例子吧，就刚才新畅说这个，这就是情绪不稳定和情绪稳定的人。会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同样一件事情
0: 对吧，
1: 情绪稳定和不稳定它肯定是两个结果。
0: 对啊，
1: 然后忽然就让我想到现在的好多剧穿越以后的这个就是什么姐妹啊、这个两个人换夫、然后说是哎上辈子他什么又中状元又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说表面上大家看可能是个体、实际上其实还是一个相当于是团队团体的力量、改变的命运是吧、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啊 是什么呢、就是你认为怎样算是情绪稳定，
0: 对，
1: 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896是阿拉伯数字，综合广播呢是汉字，关注我们来和我们聊天互动，
0: 没错。

0: 七月十二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在孩子塔大桥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茂高速在康巴什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自东向西方向 G109，在京拉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京拉线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6: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7: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6: 明火蚊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7: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5: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8: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9: 丫头，来看看爷爷的宝贝匣子。
5: 哇，这几个骨头好特别，还染着颜色。
9: 这是羊拐，草原上传了几代的非遗手艺。你太奶奶当年就靠它教姑娘们变方向、练巧手。
5: 我也想学，怎么玩呀？
9: 看好喽，拇指顶，食指送，像接草原上的落雪似的。
5: 接住了。
9: 轻着点儿。
5: 爷爷，这颜色是怎么染的？
9: 用沙棘之茎、野菊花染，每颗羊拐都带着草原的颜色，是老辈的念想。
5: 我要拍下来发出去，让同学都知道这非遗宝贝。
9: 好啊，让老手艺也跟上你们的新日子。
4: 羊拐不是旧物件，是藏着智慧的非遗。传承不是老话题，是连着代际的心意。让草原老手艺走进新时光。

0: 让非遗活在日常里。
1: 总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现代都市般的流光溢彩，也有隐匿于喧嚣之外的静谧闲适。你可以悠然漫步，感受安闲自得的民众生活，也可以载歌载舞，体验豪放热情的民俗风情，融入智慧内核，让城市更便捷，打造文明标签，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鄂尔多斯，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0: 的向上拼搏。
1: 这里是 FM 八九六开心现场秀，提醒您，差不多北京时间5:30，请您拒绝差不多的生活。

0: 好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今天的音乐是量身定制的哈，因为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情绪稳定
1: 是。这个情绪稳定，什么才叫情绪稳定？
0: 你认为怎样才能够算作是真正的情绪稳定？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你比如说像我们成年人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遇到一些事情，我忍下了，这个忍它并不叫情绪稳定。刚刚我们说了，这叫情绪转移。
1: 对，
0: 我跟你忍了，我找别的地方去宣泄了。
1: 对，他总得有一个地方就宣泄啊，
0: 对吧？哎，很不开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从来我也不跟你发脾气，我就是忍。当然还有一种情绪，就是我合理的、稳定的去表达我的情绪。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情绪稳定是不发脾气，
1: 对，
0: 而是能够稳定情绪，表达你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想法呀，看法呀。因为大家也知道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对你都满意，
1: 不可能，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敢于让别人失望，然后让自己永远保持冷静，我觉得这个应该就算是情绪稳定。
1: 你说好几千年了，这个能做到这一点的都被叫圣人了。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的都去阿弥陀佛去了。
1: 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情绪稳定真的是特别的难。就比如说这个遇到糟心事，刚才我们说到的不会立刻冲突爆发，就是把它忍下来。还有一种场景呢，就是有些人就像心上说的，他能够就是遇到这样的事，他能够分清这样的问题是人发生的还是事儿发生的。
0: 对，
1: 他能分清事儿和人，不会迁怒于任何一方面。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对事不对人。
1: 对了，
0: 遇到事情解决事情，
1: 是
0: 不要把脾气带起来，然后和人去较真儿，
1: 这就是
0: 没必要。
1: 很多人有这个坏习惯，就比如说上班了，在外面受了这个委屈，是这个生了气了，
0: 对，
1: 回家就对家人摆脸色，把负面情绪全部发泄给最亲近的人。
0: 在外人看来你叫情绪稳定，实则你叫情绪转移，
1: 对吧？
0: 转移到家里了，
1: 你看。
0: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情绪稳定就是不吵不闹，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不吵不闹你还快乐，我觉得这叫情绪稳定，
1: 那叫牛。
0: 但是如果你是不吵不闹但是你很委屈，
1: 那当然
0: 你

0: 很伤心，你很悲伤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明明不应该是这样，然后你一直在隐忍。我觉得这就不叫情绪稳定，
1: 这叫内耗啊。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你不要长期的内耗，
0: 就是
1: 因为是吧，现在的很多人都会碰见一些让自己委屈的事，比如说什么失恋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工作失利，就是工作特别给你带来那种挫败感呀，或者是很多的生气的地方，或者是你的计划落空，难过的这个肯定是正常的，这是人碰到这样的事儿，他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0: 就是，
1: 对吧？情绪稳定不是说不许难过，而是不会让一件事反复、反复、反复纠结你。天天一睁眼，我是不行。
0: 你看现在的情绪稳定的好多年轻人，大家就认为说，他不多说话，
1: 哎，
0: 那有没有可能他是沉默呢？然后他不热情，比如说，哎，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他也不去争取，那可能他是不是在隐忍呢？
1: 当然了，
0: 甚至是说，哎，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哎，一些这个可能会，影响着你未来，升值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可能我不愿意去参与，
1: 哎，是，
0: 那他有没有可能他是想远离呢？
1: 对，远离这些争执。
0: 当然，好多人可能在表面上看，感觉他可能是想开了。其实现在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唉，
1: 不想多说，
0: 懒得说。
1: 对，
0: 我懒得跟你们再耗了，
1: 懒得纠扯到这些事儿。
0: 现在高级的崩溃啊，真是不是大哭大闹了，
1: 对，
0: 是无话可说。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看以前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讲道理。
1: 哎，对，
0: 现在生气的时候
1: 无所谓。
0: 哎，行了行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
1: 对了，
0: 啊，我没有精力跟你耗。以前吵架的时候必须分出个对错。
1: 是，现在
0: 你对，
1: 你
0: 对，你都对，好吧，我错了。
1: 是，
0: 行吧，啊，这个事儿咱们就到此为止。
1: 是是是，不想纠缠了，
0: 对吧？我觉得反而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可能看得更通透一些。而且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顶级的一个情绪稳定，就是不是不受伤，是懒得计较，不是不难过，是学会了沉默。
1: 是的，
0: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对自己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1: 这当然是不好了，其实这都是积压
0: 了嘛。其实真的积累的久了之后，要不然就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还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1: 情绪没有排解，
0: 情绪一点也不稳定，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焦虑和抑郁。
1: 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嘛，一点一点积累的。那说过这些之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人争执的时候呢，就会口无遮拦，说更特别多伤人的话。
0: 对，就是当你在冲动的时候做出的决定，99%都是错的。
1: 对对对，所以
0: 而且你基本上做完的这个决定，99%都会后悔。所以冲动的时候不要去轻易做任何的决定。
1: 对，这个呢，因为你当时就是说的稍微难听一点，就是你根本这个脑袋是不清楚的，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就比如刚才我们最前面都说到什么和朋友和这个家人这个有些矛盾的时候呢，就会说一些很伤人的话，就把外面的情绪带回来。这个呢就是很糟糕的一种做法。所以呢这几种情况就一定要避免。这个让我们会第一呢内耗自己，这个让自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情绪的问题是不是？第二呢，就是会伤害身边的人，伤害身边的人就会产生一种恶性的循环。你对身边的人不好，那身边的人慢慢积累的呢，就会对你失望，失望呢肯定就是对你的这个态度的转变，对你态度转变，你又不好了，是不是相互的一个循环？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控制好。
0: 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了啊，我认为的情绪稳定就是遇事第一时间不是发脾气、发情绪，而是冷静的处理问题。
1: 对，
0: 我觉得也是。
1: 是啊，你得有事儿把它解决了呀。你光吵光闹、生气，你不解决它有什么用呢？
0: 还有朋友说，
1: 像
0: 主播说的那样。一定是要分清人和事儿，事儿归事儿，人
1: 归
0: 人，
1: 不
0: 会带着怒气去处理任何事情。对，就是你处理事情的时候，你笑脸相迎，又是什么样？你如果是这个事情本来你占理，结果你黑着个脸，怒气冲冲的，其实明明占理的事儿也不占理了，是吧？
1: 是，其实你生气发怒也没有用，

0: 你总得把它解决了吧？
1: 对，
0: 你通过好些这个方面把它解决了，那这个事儿也不是事儿了。回想你一回头，觉得当时为什么那么生气呢？
1: 嗯，
0: 对吧？
1: 你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开车的时候，
0: 嗯，
1: 开车的时候如果前面人夹塞儿啊，别你啊，你依然还是稳稳的保证自己的安全，
0: 哎是，
1: 然后继续去行车，我觉得这就算是。情绪稳定，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啊，如果你在他前边哪怕都没有夹塞儿，都没有别他，哪怕只是开慢一点，你都得滴滴滴一直滴滴他，然后滴滴完之后，你从侧面超了他之后，还不时的回眼望一眼，这是个谁开的个车？
0: 这种的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你看，你就算你看见了，能怎么样呢？你能怎么样？所以这个情绪上头了，这就叫。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咱们停一停，
1: 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情绪稳定。
0: 嗯、
1: 其实你如果能够沉下心来，你也会很稳定。
0: 是
1: 很多人有误区，
0: 嗯，
1: 他认为情绪稳定就是没有脾气、没有烦恼、没有委屈，其实不是，
0: 不是，当然不是。
1: 真正情绪稳定的人，他的情绪比谁都多。只不过是不乱发、
0: 他会
1: 排解，而且他能分清自己的情绪要怎么去处理，
0: 这你看
1: 对吧，
0: 嗯，
1: 你说谁也不是说是钢铁侠呀，我不会累，我不会烦，我不会委屈、我不会崩溃，谁都会，
0: 不可能的。
1: 首先就是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
0: 还
1: 有就是当你发完脾气之后，没有人给你兜底，
0: 是、
1: 然后还有就是你闹完了之后你还得自己收拾烂摊子、你想想这一个过程、从发脾气、然后到自己生气、再到这个烂摊子还得自己去收拾、啊，我们通常收拾烂摊子的这个过程叫自愈啊，自己回家慢慢消化、那你说有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你再倒回去想，那当初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哎、不要发生就好了、
0: 你不上头就完了吗？
1: 对呀、所以一定稳住啊、情绪不稳定的人一般遇事先发疯、情绪稳定的人一般是遇事先想事怎么解决，
0: 遇事先解决，
1: 对、
0: 哎、
1: 抱怨没有任何用处，
0: 一点点用都没有，所以呢，
1: 所以就是遇到事情先解决事情，
0: 是分享几个调节自己的这个方法吧、是吧，
1: 可以。
0: 第一呢，其实呢，不管是你和人争执还是心里面烦躁哈、先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不要把它这个急躁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1: 对，
0: 咱们呢先这个停下来，闭嘴别说了啊，然后呢停嘴停手，然后咱们就深呼吸啊，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30秒就停30秒。就比如说刚才心脏说的这个堵车吧，堵车烦躁的时候呢，你说打开咱们的这个电台，
1: 可以分散
0: 听听节目，
1: 注意力，
0: 对
1: 吧？
0: 对不对？
1: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会遇到什么情况、就比如说他并不是堵车、是因为他赶时间、他觉得别人开车开得慢、然后
0: 他
1: 很他
0: 还烦躁上了。
1: 但是最后，假如说出现磕碰的时候，
0: 嗯
1: 啊、他就觉得啊，你看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导致我追尾了、或者怎么样、你不用想，如果是你追尾了，肯定是你全责，然后自己觉得很委屈。
0: 啊对对、
1: 啊，是因为他及时这个踩刹车，他临时踩了个刹车，我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再反想一下，如果你提前出来10分钟，咱们在马路上开车慢慢悠悠的，不慌不忙的，
0: 哎，
1: 能出现这个
0: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你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规避的呀。
0: 对呀、所以呢，你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儿。
1: 对，
0: 还有呢，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给情绪找一个不伤害他人的宣泄出口。怎么样都可以了，
1: 去跑步去，
0: 对，这个
1: 去 K 歌去
0: 运动，
1: 怎么样，
0: 就刚才你说的什么唱歌啊，什么散步运动啊，或者是、
1: 你让自己忙起来，
0: 找一个方面，对不对，
1: 对吧，
0: 就是刚才我经常说的这个转移注意力，或者吃一顿自己爱吃的美食，
1: 哎，
0: 是吧，对，或者啊，这个对着家里面的任何东西吐槽啊，跟你家狗吐槽
1: 啊，行，你这不行，狗也有情绪，晚上半夜睡觉咬你两口，
0: 不是，你跟他说的时候狗给你翻白眼儿，你
1: 晚上往你床上呲尿，
0: 火，
1: 你看，所以我跟你说，你骂家具吧，
0: 这样还好点是吧？
1: 对，还最多掉个门。
0: 还有呢，第三种就是你要区分说你，遇上这些事儿你生气了，你得。先想一想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改变，或者是无能为力改变的事儿，这你得分开。比如说堵车、下雨天迟到、陌生人的无心这个评价，或者是听到很多的事情让你不舒服，
1: 对，
0: 这些是，哎，有的时候我们是

0: 没办法改变的。那人家堵车了，你能怎么办？你不能开个铲车把前面车全铲没了吗？
1: 那肯定不行
0: 啊。对啊，所以呢，你这没办法改变的事儿，那咱们就不要纠结内耗自己了。
1: 哎，
0: 啊，如果是你什么这个是工作失误啦什么之类的，这些是你能解决的，那咱们就找解决的方法，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不要耗自己。人呐，最怕自己内耗了，
1: 是消耗自己啊。
0: 对啦，还有呢，就是现在的很多朋友吧，就是。好像总活在别人的这个期待里面，
1: 嗯，
0: 这个是真的挺不好的。你是你，不要活在别人的眼里，对不对？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是来自期待落空吧，就这么说，就哎我想的自己我在别人眼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别人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其实没必要，嗯，自己把自己过好了，你管别人怎么看你呢？跟你有什么关系？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来啊，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6综合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你认为成年人怎样才算是情绪稳定？
0: 没错，
1: 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嗯。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1: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2: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1: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3: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4: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升级。
0: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5: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6: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7: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8: 20年，我们从小学读到研究生。20年，我们从子女成为父母。
9: 妈妈。
8: 20年，多少黑发变成白发。20年，我们用过的塑料袋仍未降解。珍爱我们的家园，拒绝白色污染。
10: 鄂尔多斯市福利彩票中心为您报时。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中国福利彩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1: 你呢？
1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你来讲讲。
1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3: 哦，
14: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6: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5: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6: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15: 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6: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15: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17: 夜深了，小明的铅笔盒里几只文具七嘴八舌地讲起了悄悄话。
18: 我有两只脚，一只尖尖脚，一只铅笔头。
19: 我的身材扁又长，标尺刻度画身上。
20: 我可以画圆，
21: 我可以画方。
22: 孟子曰，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是说，没有圆规与尺子，我们画不出方形和圆形。
17: 养成学法、守法、尊法、用法的好习惯，用好我们的规与矩，依法治国，营造文明和谐的法治社会。
23: 5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15岁时，
24: 妈，别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35岁时，
25: 闺女啊，啥时候回家吃饭？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太忙了。
23: 55岁时，
26: 妈，我想念你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让我们一同关注天气情况。康巴时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达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
1: 听八九六，让幸福久留。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路面的消息。康巴什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呼和塔拉路自西向东方向，从鄂尔多斯大街辅路路口到团结路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伊克昭街在康惠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为鄂尔多斯大街，从文化东路到呼和塔拉路自西向东方向。高速路 G109 多处路段，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拥堵状况加重的道路包括荣乌高速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石拉塔大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八九六在这里提醒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小心驾驶，快乐出行。
2: 关注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汉语综合广播。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3: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夏日生活乐淘淘，安全口诀要记牢。
1: 野塘河水切莫去，溺水危险要远离。
2: 走路骑车守规矩，水火用电多留意。

0: 明火闻香远离床，燃气用完及时关，
1: 网络陷阱多提防，擦亮眼睛不上当。
2: 八九六提醒您，安全小事放心上，遇到危险不慌张，
3: 平安相伴，快乐一下。
4: 离开会议，发现安静的快乐；离开网络，发现无知的快乐；离开键盘，发现书写的快乐；离开饭局，发现美食的快乐；离开办公室，发现开心现场秀的快乐。开心现场秀 ，Let's go！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现场秀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给您带来了一个话题，就说怎么样才叫情绪稳定。其实前面呢跟大家聊了挺多，你就比如说这个情绪稳定的状态，比如说你说这个发脾气的时候呢，你要分清楚啊，这个事儿你是能改变还是无能为力，这个呢其实就是比较关键的。还有呢就是降低别人对你的期待。其实呢前面说到的很多的这个情绪呢，第一呢就是大部分的负面情绪呢都是有的时候是来自期待落空，什么期待别人主动的帮忙啊，期待别人事事的体谅啊，还有呢就是你觉得别人眼里的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呀，这个时候呢如果觉得不一样，心里面会带来落差，就会带来负面情绪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能改变的事和不能改变的事，什么堵车啊，下雨天啊，或者是很多人的无心的评价呀，这些呢都是你不能改变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不能改变的事情，那当时给你带来的一些很多的情绪就会变成你内心的一种不高兴或者是难过，那这样呢慢慢的情绪呢就会积压下来，给你造成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

0: 所以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句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不要强迫自己时时刻刻都保持情绪稳定，偶尔发一下脾气啊，或者是难过啊、吐槽啊，这都是人之常情啊，不是每个人都是圣人，时时刻刻都能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很多人呢，现在呢就陷入到这个焦虑当中来了，就比如说这一旦自己有负面情绪，就会自责。我怎么这么不成熟，我是不是不够好啊，其实呢这些都没有必要啊，人又不是机器，不可能永远保持平和的心态了。
1: 哎，没错。
0: 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或者自己的心态，不要给自己造成那么多不开心的事儿。其实有很多的事情
1: 都是
0: 自己给自己
1: 的，
0: 嗯，
1: 这种情绪嘛肯定是自己带来的，
0: 没错。
1: 哎，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情绪稳定最扎心的真相，
0: 是什么呢？

0: 就是情绪稳定它都是生活逼出来的、
1: 嗯、哎呦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谁天生能情绪稳定呢
1: 不可能嘛
0: 就是你很小的时候你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情绪稳定
1: 对呀、
0: 嗯、肯定就是不抱你你就哭、
1: 嗯、
0: 哎不给你好东西你就闹、
1: 嗯、
0: 对吧
1: 饿了就哭呵呵
0: 但是随着后来你经历了很多发现哭和闹也解决不了大问题、
1: 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是吧、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多人就在说说哎你都快40岁呀、
1: 嗯、
0: 情绪也该稳定了吧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1: 嗯、
0: 你都经历了这么多了、
1: 嗯、
0: 人生的半辈子都过去了、
1: 嗯、
0: 你还没学会情绪稳定、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没有学会情绪稳定的人是幸福的、
1: 嗯、对
0: 因为还是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关心他在乎他
1: 是或者是保持一份少年的心性
0: 哎、
1: 啊，
0: 就是说你去耍是有人耍
1: 嗯， 嗯，
0: 你比如说当你父母在的时候、
1: 嗯嗯、
0: 你可能你还真的可以撒个娇、
1: 嗯、
0: 耍一耍
1: 嗯，
0: 如果当你身边没有这样一些在乎你的人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情绪不稳定又能怎样
1: 没有地方说呀
0: 对吧
1: 对、
0: 啊，所以成年人的情绪很贵的、
1: 嗯、
0: 不能随便去发泄
1: 对
0: 小时候是因为有人包容你的脾气、
1: 嗯、是是是
0: 长大后是没有人惯着你的情绪
1: 对这个还挺是挺严重的一件事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确实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工作里你发脾气、
1: 嗯、
0: 领导会说你不成熟
1: 你看
0: 生活里你发脾气、
1: 嗯、
0: 啊，你的这个伴侣会说你不懂事
1: 你看看
0: 人际关系上、
1: 嗯、
0: 交往过程当中发脾气、
1: 嗯、
0: 人家会说哎，这个人情商太低
1: 不成熟
0: 就硬生生的把一群、
1: 嗯、
0: 热血青年、
1: 嗯、
0: 爱闹爱笑的人
1: 嗯
0: 硬生生的逼成了不动声色自我消化的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1: 是的、
0: 所以啊、
1: 嗯、
0: 不要再去羡慕那些情绪稳定的人、
1: 哎、
0: 其实每一个情绪稳定的背后、
1: 嗯、
0: 可能都是他经历过很多次的自愈的过程
1: 是的就比如说偶尔和朋友吐槽一下工作的委屈
0: 啊，
1: 偶尔因为
0: 很正常啊
1: 是吧
0: 对吧宣泄一下
1: 有个出口嘛
0: 哎，人不是说了吗、
1: 嗯、
0: 就是、
1: 嗯、
0: 一提皮就是怎么什么一群女人一提酒
1: 嗯，
0: 然后指着老公骂半宿你还不能让人宣泄一下吗
1: 是这是一个吐槽是不是
0: 对吧、
1: 啊、
0: 虽然我们当段子去听、
1: 嗯、
0: 但是它往往也确实是真实的状态
1: 是啊是一个情绪的
0: 表达就是你看到的是从容淡定的背后、
1: 嗯、
0: 都是熬扛忍
1: 对嗯，但是你也得发泄
0: 对吧
1: 嗯嗯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短暂发泄之后呢还是要回归正常生活的
0: 哎，
1: 对不对这才是最真实的这个健康的状态
0: 嗯，
1: 一个人如果啊就像我们给大家说到的一直情绪稳定你也看不到跟他跟朋友吐槽
0: 真不正常
1: 你说他怎么可能会正常呢
0: 对吧
1: 对不对、
0: 哎、
1: 他又不是机器
0: 你就比如说初级的情绪稳定、
1: 嗯、
0: 嘴上没骂、
1: 嗯、
0: 心里都骂翻天了终极的情绪稳定
1: 嗯， 嗯，
0: 当下崩溃
1: 嗯
0: 那10分钟之后自己就
1: 完事儿
0: 我才不拿这些小事儿影响我下个10分钟的不开心呢
1: 当然
0: 顶级的情绪稳定、
1: 嗯、
0: 天塌下来哎呀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得找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嗯嗯
0: 嗯
1: 嗯
0: 对吧所以、
1: 就是、
0: 最牛的就是难过归难过事情照样做
1: 你看
0: 对吧、
1: 啊、这个有朋友就留言说他说以前总是逼自己做事情
0: 嗯
1: 情绪一定要稳定啊，就像这个成熟的人一样，后来呢，发现偶尔的示弱呀、发脾气呀，反而活得轻松很多。
0: 哎，
1: 那、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想传达的一个观点吧？
0: 对，
1: 嗯，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说，怎么样才叫情绪稳定？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情绪稳定呢，就是任何事儿到面前我都不动声色，没有任何的表现。
0: 嗯
1: 这算情绪稳定可是你表面是没啥事
0: 那你看鸭子呢
1: 嗯、啊、
0: 你看鸭子表面情绪多稳定啊你看那水底下那脚蹬的呀
1: 那就扑腾
0: 明争暗斗的着急还得踹你一脚
1: 所以呢这就是一种表达表现嘛是不是、啊、这就是很多的朋友觉得第二种的这个情绪稳定呢那就是人家情绪稳定是因为他能分清楚这件事儿是人造成的还是这件事儿本身给他带来的一个情绪的这个波动对吧、
0: 哎、
1: 他能分清这个那人家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去面对他
0: 对的
1: 对吧、
0: 嗯、
1: 那
0: 所以我们其实、
1: 嗯、
0: 怎么说呢啊不用去逼自己让自己强制情绪稳定
1: 对， 对， 对
0: 我们是普通人
1: 你是人
0: 呢我们是凡人、
1: 嗯、
0: 我们可以累可以烦也可以偶尔崩溃
1: 对
0: 真正的情绪

0: 据稳定，他不是麻木，也不是隐忍，
1: 是，
0: 也不是硬装坚强。
1: 嗯，
0: 我觉得真正的情绪稳定就是说，我有情绪，但是我不会乱发泄。
1: 嗯，
0: 我会难过，但是我不会沉沦。
1: 是，
0: 我会疲惫，但是我整理好之后依然还能前行。
1: 你看，
0: 允许自己有情绪，才能真正的掌控自己的情绪。所以希望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哈，对外能够从容稳定，对内能够温柔自愈，不被情绪去裹挟，也不被生活去为难，闹得起，稳得住，扛得动，放得下，就是一句话，温柔且有力量，清醒又很自由。
1: 加油，
0: 加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么多总结
0: 下
1: 来。下
0: 班路上啊，外面正在下雨，
1: 对，
0: 可能视线不是特别好，
1: 对 对，
0: 大家稳加慢行，
1: 路面比较湿滑，
0: 不要着急，稳住你们的情绪。
1: 是，
0: 你就是再快一个红灯，你也不能早到家十分钟，
1: 是，
0: 就是早到家个一分半分的。那你说你回家又没有多着急的事情，
1: 放松，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啊！
1: 是，
0: 好，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

0: 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

0: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二

0: 百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R&D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6: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8: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7: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7: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6: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0: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1: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2: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3: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4: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

0: 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2: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3: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4: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000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5: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8: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1: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孔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3: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2: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4: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

0: 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

0: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
1: 我市持续提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2: 达拉特旗引进邵氏大闸蟹公司，建起千亩蟹塘，让黄河岸边充满江南风情；
1: 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国网蒙东电力负责标段在准格尔旗破土动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赵源、张诗曼报道。7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东胜区纺织西街、鄂托克西街与天桥路交汇处，李李实地查看溢涝点位，详细了解排水防涝整治和地下管网改造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用心用情把内涝治理这项民生工程抓出成效，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治理任务，最大限度减轻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开展城市体检，摸清城区溢涝点底数，构建体检、诊断、更新、评估长效闭环，不断提升城市整体排涝防涝能力。要持续完善城市排水系统，统筹做好内涝治理、雨污分流等工作，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迎战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确保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市委常委秘书长俄登毕利格参加。
2: 我市各地推出一场场消夏惠民演出，把舞台搭在群众身边，用歌声与欢笑点亮城市夜晚，持续提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在乌审旗苏里格广场，一场消夏晚会正在热闹上演，歌舞《白马赞》以悠扬的旋律与灵动的舞姿拉开演出帷幕。演出亮点纷呈，本土歌曲轮番唱响，时尚走秀尽显别样风情，奔腾的海流马气势恢宏。

0: 展现出草原儿女昂扬向上、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据了解，乌审旗百日消夏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九月，计划开展30余场文艺展演，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乌审旗居民曹世梅：
1: 现场氛围特别热闹，节目也很精彩，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既能乘凉看演出，又能感受家乡的气氛，希望多多举办，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0: 在康巴什区下沉广场，漫游暖城文化消夏百日消夏演出为市民带来清凉。由本土乐队玛雅乐队带来的《蓝莲花》《日不落》等耳熟能详的老歌点燃现场。康巴什以常态化公益演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建立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长效机制，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绘就宜居宜游城市画卷。康巴什区文化馆馆长孔艳荣：
2: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呢，受到了居民大众的一致好评。为了践行人民演、演人民、演给人民看的核心理念，同时呢，更是擦亮康巴什区文旅融合的闪亮名片。
0: 我市各旗区在6月至10月同步开展消夏惠民演出，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健全文化资源下沉机制，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的文艺活动，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3: 江苏的谢苗跨越2000公里，在黄河几字湾的盐碱地上安了家。2025年，达拉特旗引进邵氏大闸蟹公司，在撂荒十几年的盐碱地上建起了千亩蟹塘，让黄河岸边充满江南风情。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走进位于达拉特旗王爱赵镇的邵氏大闸蟹养殖基地，一大片标准化蟹塘映入眼帘。远处，一架无人机正在上空缓慢飞行。基地通过搭载多光谱传感器设备，快速采集塘口水质，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就会随即启动无人机精准投放微生物制剂，快速分解水体中的有机废物，降低有害物质含量。一台无人机1小时即可完成300多亩蟹塘的全域巡查和精准作业。邵氏大闸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勇：
4: 我们这个北方这个没有高温，就螃蟹没有休眠期，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螃蟹呢就持续这个生长。
5: 对，
4: 南方的话可能因为高温，这个螃蟹的休眠可能会到10月底或者11月中才能上市。
5: 对，
4: 所以这个这里的螃蟹呢优势更大。
3: 邵氏大闸蟹有限公司技术负责屈奔前告诉记者，他们用无人机与物联网设备的配合，让水质管理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全天候守护螃蟹的生长环境。而营养配餐则是这里螃蟹身强体壮的秘密武器。从无人机投喂到智能监测，从科学配餐到微生物调控，这套科技组合拳让江苏大闸蟹在黄河岸边安稳落户。如今，这片曾经荒芜的盐碱地不仅养出了南方蟹，还长出了新产业。按照规划，这里将建成集养殖、加工、冷链物流和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区，并打造内蒙古首个螃蟹出口基地。一期约234吨成蟹今年秋天上市，二期、三期陆续跟进后，还要建设文旅中心、精深加工车间，助力打造南有阳澄湖、北有几字湾的特色品牌，实现质盐改土与生态养殖的双赢，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注入新活力。
0: 眼下，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国网蒙东电力负责标段在准格尔旗破土动工。这条特高压线路落地，将打通鄂尔多斯沙漠新能源向外输送的关键廊道，为蒙西清洁能源、东送京经济筑牢电力骨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在准格尔旗沙格堵镇 2R050号铁塔施工现场，反循环钻机轰鸣作业、桩基施工有序铺开。该条线路西起1000千伏达拉特特高压变电站，横穿达拉特旗、准格尔旗，最终接入1000千伏鄂尔多斯特高压变电站。 项目

0: 规划新建特高压变电站一座，双回线路总长124.4千米，架设铁塔393基，项目总投资额达43.74亿元，预计2027年9月全面建成投运。该线路可以稳固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运行稳定性，有效解决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大型新能源基地的电力消纳难题，让本地风电光伏资源顺利走出塞外草原。国网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1: 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加强内蒙古西部地区特高压送电通道之间的结构联系，提升内蒙古电网内部西电东送输电能力，对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清洁能源大范围消纳、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有这样一群少年，他们凭借动感的舞步一次次站上全国赛场的舞台。这支从县域校园走出来的啦啦操队伍已完成了从一项特色运动到一套完整育人体系的蜕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2012年，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成立啦啦操队，越来越多的少年与这项运动结缘。训练场上，队长吴思轩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正与队友们一遍遍打磨成套动作，浑身散发着少年独有的韧劲儿。鲜有人知，步入高中之前，他曾是老师眼中叛逆浮躁的孩子，集体训练磨去了他的棱角，团队协作教会他换位思考。啦啦操带给他的远不止挺拔的形体，更是一场深刻的内心重塑。随着队伍壮大，啦啦操从少数人的特长逐渐生长为全员参与的特色体育名片。校队凭借扎实功底与精湛技术，在各级赛事中屡获佳绩，完成了从旗县到全区再到全国舞台的跨越。排练室的照片墙上定格着一届届队员的青春风采，也无声记录着教练团队日复一日的育人坚守。
3: 刘教练，今年是您在第七中学任教的第几个年头？
4: 我是2012年来的七中，已经是第14年了。
3: 那您对这些孩子们是不是有特别的感情呀？
4: 带孩子训练比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提高，自己也非常的欣慰。包括在我们照片墙上面，有我们很多现在优秀的毕业生。不光是通过健美操、啦啦操项目，让他们可以上了好大学，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让孩子们从心态、审美，包括他们今后生活的方式都有所改变。
2: 作为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校和内蒙古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分会所在地，达拉特旗第七中学主动扛起区域推广重任。10年来，一批批优秀教练奔赴多所学校开展培训，累计汇集全区学生超50万人次。尤为动人的是，外出帮扶的骨干教练中，许多正是从本校啦啦操队走出的学子，他们学成归来，反哺家乡，用行动续写着这份跨越时光的传承。达拉特旗第七中学啦啦操教练令一凡：
5: 从达拉特旗第七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然后最后通过这个以咱们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天津体育学院。回来以后呢，咱们这边不是处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想把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然后带到咱们这个各个学校里边，让小孩也是能通过课余活动呀能释放一下学业压力，培养一下自信心。
2: 达拉特旗第八中学校长胡良：
6: 我们主动这个和七中这个对接，那么七中也很支持，他给我们派了这个教练。本学期开始，大概是4月份开始，我们是7年级、8年级两个年级全员参与，利用每天上午的大课间进行了这个训练。今后我们还想这个把这个啦啦操这个作为一种赛事吧，以啦啦操为这个班级联赛，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强调我们这个校园的体育特色，深化这个体教融合的这个成果。
2: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达拉特旗第七中学累计为全区培养输送教练员、裁判员超6500名，助力超1000所学校普及啦啦操项目。从单点

0: 突破到全域引领，这项运动不仅激活了一方教育，更为县域学校探索五育并举特色新校交出了一份极具示范意义的高质量答卷。
1: 7月15号，蒙陕宁非遗文化交流展示暨文旅。

0: 地域特色非遗产品琳琅满目，宁夏麻边、八宝茶制作等传统技艺也集中展出。手艺人现场展示制作过程，吸引居民驻足体验，让现场居民和游客大饱眼福，在沉浸互动中深切感受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当地居民和游客一边品尝草原美味，一边欣赏蒙陕宁三地非遗。蒙陕宁三地非遗同台绽放，成为一场看得见、尝得到、摸得着的文化交流盛宴。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蒙陕宁三地文化互鉴、文旅互通、客源互送、产品互通、产业互联，凝聚民族团结合力，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3: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替补儿女的责任。
4: 爸爸，前面是红灯。
5: 不怕，这里没警察。
4: 爸爸，开车时不能打电话。
5: 不怕，你爸是老驾驶员，水平一流。
4: 爸爸，别往车窗外面扔垃圾。
5: 不怕，路脏了有环卫工呢。

0: 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您合格了吗？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暖城更暖是我们心中的信念和行动，民族团结是我们发展的基石和关键。
3: 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带您走进身边的真实故事，见证平凡而又感动的瞬间，感受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民族团结进步故事会，今天的主题是以沙排盛会架同心桥，以青春交融筑团结魂。为扎实落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落地见效，鄂托克前旗依托国家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平台，以体育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深化各族青年广泛全面深度交融，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根植青少年心田。以赛事为载体，搭建各族青少年交融互通平台。鄂托克前旗立足本土文旅资源优势，承办全国性中学生沙滩排球赛事，打破地域与民族壁垒，汇聚全国多省区市各族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相聚，同场竞技。赛事设置多元竞赛组别，覆盖初高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群体，为各族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互帮互学、共同成长的优质平台。依托沙滩排球高度注重协作的运动特质，引导各族青少年在赛场拼搏中默契配合、并肩作战，在公平竞技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赛场内外，各族青少年抛开地域差异、民族差异，主动交流训练经验，分享成长感悟，畅谈青春理想，在朝夕相伴的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凝聚真挚情谊，扎实落地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工作。以体育育人为内核，厚植青少年共同体意识。鄂托克前旗坚持以体育人、以赛促融理念，将沙排赛场打造为沉浸式民族团结教育实景课堂，借助沙滩排球双人协作的赛事模式，着重锤炼

练青少年团结互助、包容共进的团队精神，引导各族运动员在赛场拼搏中相互鼓励、彼此支撑、直面挑战、携手奋进。在竞技比拼的过程中，各族青少年切实感受团结的力量，深刻体悟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丰富内涵。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丰富青少年民族交流内涵。鄂图克前期深度挖掘本土草原文化特色，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文化加交流的多元融合模式，为各族青少年交流赋能添彩。赛事全程融入非遗文化、民俗展演、特色美食、草原文创等本土特色元素，设置非遗展示、美食品鉴、文创展销、民俗演绎等特色专区，让远道而来的各族青少年近距离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风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多元文化互鉴交流中，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深化各族青少年的文化交融与情感连接。此次沙排赛事是鄂图克前期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推进各族青少年交流的生动实践。下一步，鄂图克前期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草原村牌特色 IP， 常态化开展文体赛事、文化交流、实践体验活动，持续丰富各族青少年交往形式，拓宽交融渠道，引导广大青少年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传播者、践行者，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在这座被温暖拥抱的城市，每一缕风声都诉说着故事，每一片云彩都映照着变迁。我们将以敏锐的洞察和深情的笔触，带您领略鄂尔多斯风土人情，探寻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共话暖城非凡魅力。896平暖城，在电波中相聚，聆听评说，带您感受鄂尔多斯的无尽风采。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896平暖城。今天的主题是从一季火走向全年热，旅发大会重塑内蒙古文旅新面孔。七月的鄂尔多斯，风里尽是沙柳的清香。备受瞩目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在这里启幕。这场全区文旅年度盛会，不仅是行业交流的重磅盛宴，更是内蒙古文旅迭代升级、体制增效的重要契机。当我们把视角从会场延伸到更辽阔的内蒙古大地，会发现这场大会带来的远不止一次行业聚会，它将深度撬动全区文旅产业革新，激活全域发展动能，拓宽对外开放格局，为内蒙古文旅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活力。盛会的热度根植于产业稳步攀升的坚实底气。2025年内蒙古全年接待国内游客突破3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超过450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不少游客都有这样直观的感受：现在来内蒙古不再是走马观花看草原的老套路，沉浸式、多元化、年轻化的文旅新体验蔚然成风。来自北京的游客万景丽，今年五一专程到呼和浩特打卡，连续看了2场演唱会，逛了塞上老街的青春音乐派对，还在老牛湾黄河大峡谷看了实景演出。临走前，他把呼和浩特列入了年度常来清单。他觉得内蒙古满是青春气息，体验感很棒。这样的变化正是旅发大会所推动的品质升级的生动主角。今年大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聚焦发挥全区文旅资源优势，提升优化服务品质，

顶层设计层面，为内蒙古文旅划定了清晰的升级路径。过去不少游客吐槽的旺季服务跟不上、产品同质化严重的痛点，正在被系统性化解。开年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便释放出重拳出击文旅市场乱象的信号，一批违规经营、虚假宣传的旅行社被依法处置，从根源上规范了行业秩序。同时，真金白银的惠民政策持续落地，针对旅行社的包机、专列、高铁游客奖励政策全年覆盖，呼和浩特更是拿出最高500万元补助支持新评定的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大型演唱会，最高可获150万元奖励，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自驾车营地都能拿到专项补贴。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 One Night 街区早已成为年轻人的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光影秀在建筑墙面上流转，民族风情与潮流消费在街头碰撞，数字文创藏品、主题演绎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游客。这个入选2025数字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典型案例的项目，正是旅发大会所倡导的文旅加科技融合的缩影。它不再是简单的夜景街区，而是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生态。开业后，夜间消费占比大幅提升，短视频平台相关话题曝光量过亿，让传统文化以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视野。旅发大会带来的还有开放的全新格局。就在不久前，中俄蒙三国旅游部长会议在内蒙古召开，三方共同为万里茶道合作写下新的注脚。从呼和浩特发车的中俄蒙万里茶道自驾车集结赛，一路穿越草原，串联起三国20余座城市。车友们在蒙古国的草原上搭起帐篷，在俄罗斯的街头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俄罗斯铁路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曼·巴拉科夫斯基已经和不少中国旅游业者敲定了新的合作计划。他们运营万里茶道旅游项目10余年，今年打算推出更多串联中俄蒙城市的跨境专列产品。莫斯科市旅游委员会也宣布，年底将在北京举办以莫斯科茶文化传统为主题的展览，让双方的文旅交流走得更深。10年来，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从内蒙古出发，合作版图不断拓宽，而旅发大会的举办正在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向北开放的文旅枢纽，让来自内蒙古的风吹得比以往更远。更动人的改变藏在四季的细节里。过去内蒙古文旅长期困在7至9月是旺季，其余时间冷清清的困境，如今全域全季旅游正从口号变成现实。春天的乌苏图杏花季，呼和浩特公主府的桃花雅集吸引着游客踏春而来，夏日的草原各游内蒙古1700余场活动遍地开花，秋天的额济纳胡杨林里，摄影爱好者们架起相机定格金色童话，冬天的冰雪季，各地的滑雪场、冬捕活动、温泉度假让冷资源变成了热经济。爱游内蒙古智慧文旅平台把全区的文旅资源装在了游客的手机里，一键就能搞定门票、住宿、路线规划，让旅途的每一步都更省心。从呼伦贝尔莫日格勒河畔到阿拉善的沙漠星空，从考古公园到网红街区，内蒙古文旅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蜕变。这场旅发大会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让这片辽阔的大地不再只是游客旅途中的一站，而是成为可沉浸、可反复、可深耕的高品质文旅目的地。当内蒙古的风带着文化的温度、开放的活力与品质的诚意吹向八方，内蒙古文旅的新故事才刚刚翻开最精彩的一页。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曾经。
5: 喂，有电话了。
6: 喂，
7: 你猜猜我是谁啦？
6: 切，骗。
8: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6: 哼，盗号！
9: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4: 现在，
10: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1: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5: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6: 旅行会改变一个人，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一场旅行都是一段新的生活。

你可以认识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事，过一段与平常不同的日子。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本期节目当中呢，雨飞将会带领您跟随作家冯君丽前往梦幻的青海湖。我们同启明星一起上路了，和我们一起上路的还有那各种各样的扑朔迷离的关于高原的梦。汽车在青藏公路上行驶，但是没有往日的颠簸，窗外是一片漆黑和寂静，细细的雨丝斜打在车窗玻璃上，雨丝中夹杂着几声遥远的犬吠。我在轻轻的摇晃中又接上了刚才的温暖的冰湛未完的梦。黄色的山峰，黄色的波涛，我在翻卷的波涛中吃力地游着，几乎抵挡不住一个又一个更高的浪峰。波涛忽然间平息了，变成了一片灰色的死海，真大呀，无边无沿的，这是茫茫的戈壁。我又吃力地走着，干渴疲乏，几乎拉不开双腿。那是什么？天边一片朦胧的绿色，树木在摇，溪水在淌，岸上有房子，房子像在走动。这究竟是沙漠绿洲，还是海市蜃楼？去看看究竟，可是怎么也迈不开腿了。身子猛地朝前一倾，我从睡梦中惊醒，不解地望着身旁年轻的司机。这个自从上路就没有说过几句话的铁道兵战士，此时轻轻地说了声，青海湖到了，下车看看吧。我扑向七月的清晨，深深地呼吸着雨后甜润的空气，瞬间我惊住了，像是无意中扑进了一幅巨大的画卷，失去了中心和方向。我的眼前一片镶着露珠的绿茵茵的草滩，草滩上生长着一垄垄黄灿灿的油菜花，在这绿色和黄色的背后，又衔接着一派无边无际的蓝色湖水。那草滩的绿，绿的娇嫩，那菜花的黄，黄的蓬勃，而那湖水的蓝，又是蓝的多么醉人啊。它蓝似海洋，可比海洋要蓝得纯正，它蓝似天空，可比天空蓝得深沉。青海湖的蓝，蓝得纯净，蓝得深湛，也蓝得温柔典雅。那蓝锦缎似的湖面上起伏着一层微微的涟漪，像是尚未凝固的玻璃浆液，又像是小姑娘那水灵灵蓝晶晶的眸子。正当我折服着蓝色的魅力，而又苦于找不到恰当比喻的时候，突然记起少数民族对青海的称呼，在蒙语里它被叫做库库诺尔，在藏语里它被叫做措温布，都是青颜色的大海之意。为什么要叫青色的海，而不叫做蓝色的海呢？莫不是出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俗语？其实青海湖水所以如此湛蓝，因为湖面高出海面3197米，比两个泰山还要高。湖水中含氧量较低，浮游生物稀少，含盐量在0.6%左右，透明度达到8-9米以上，因而湖水就显得更加的晶莹明澈。我明白了，难怪青海湖水要比其他的蓝色显得美，更醉人。再顺眼望去，在所能目及的尽头，在水天相连的地方，是一道尚未退却的乌云，它翻滚着，好似奔腾的骏马。再往上，就是那雨后所特有的万里晴空了。这淡蓝色的苍穹一直伸展到我的身后，垂向一片碧绿的草滩，草滩上矗立着连绵起伏的褐色的山峦，而我的脚下银色的公路像是一条哈达，旖旎着伸向遥远的地方，一幅多美的画卷啊！而这其中的一切又都浸润了黎明的生气，浸透了晨雨的滋润，显得这么清新，这么幽静。那晶莹的雨珠隐隐约约地闪落在草丛中、花瓣里、湖面上以及山峦顶端和空气的分子之中，只要是轻轻

轻地吸一口气，甜丝丝的，凉爽爽的。我几乎醉了，想跑，怕破坏着画卷的安谧，想喊，又怕惊动着画卷的宁静。我看着不远处那位年轻的司机，他仍旧那么肃穆，默默地望着远处一个地方，丝毫没有交流情感的意思。而草滩上那几匹漫步的牦牛更是分外的悠闲，我只有独自默默地矗立着，任大脑在美中陶醉，任心潮在美中起伏。我曾经领略过西湖的妩媚，东湖的清丽，南湖的庄严，太湖的辽阔，以及鄱阳湖的翻影，玄武湖的桨声，昆明湖的笑语。可是此时，也许是偏爱的缘故，我却被青海湖的质朴所震慑。原先那些华丽的感慨被一股大自然的魅力所推翻了。我幻想着当年大自然这真正的造物主在创造青海湖的时候，面对偌大一块画帘，一定毫无犹豫地甩下那些精细的刻刀，酣畅淋漓地挥舞着最大的画笔，一抹黄，一抹绿，一抹蓝，大笔泼洒勾勒，因此留下的这没有丝毫粉饰和雕琢的湖，留下这粗犷的美，自然的美，质朴的美。谁说一见钟情总是轻浮的呢？在某种机缘下突然遇见自己或朦胧向往或苦苦追求而未能获得的美好事物，怎能不一见生情呢？是啊，我不曾领略过如此醉人的美。我甚至怀疑这是否又是那高原奇特的梦，是那梦境的继续。

0: 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著名的作家冯君丽一起徜徉在如梦似幻的青海湖。阳光越来越明媚，那蓝色的湖面上摇摇曳曳倒映出了三五个岛屿的轮廓，也似乎倒映出了许许多多关于青海湖的神话传说。有的说这是当年东海老龙王最小的儿子引来108条江河的水汇成这浩瀚的西海，因此呢，他成为西海龙王。有的说这是当年文成公主在进藏途中行至日月山口，回首汉宫，思念之情油然而生，禁不住潸然泪下，泪水汇成蓝色的湖，随后文成公主又毅然决然地上路了。还有的说这是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把二郎神追赶到这里，二郎神又饥又渴，发现了这个神泉。仅仅这些神话般的传说就有多么迷人啊。而蓝色湖面上那微微泛动的波澜，又似乎在悄声诉说着青海湖遥远的历史变迁的过程。早在2亿3000万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浩瀚的古海，甚至和现在的太平洋连在一起。后来在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中，喜马拉雅山的隆起把全部海水逼走，古海变成了内陆盆地。又经过一段漫长的岁月，一些河流、湖泊和沼泽形成了这片青海湖。然而那时它还是活的，它的水流入黄河。到了大约距今13万年，在地质学上称为第四纪的时候，又一次地壳运动一下子把青海湖的出口堵得严严实实了。那条输出湖水的河流也来了个首尾大掉头，倒流入湖。这就是我国罕见的自东向西的倒淌河。至于青海湖中的海心山、海西山、海东山、石屹岛，以及那驰名中外像一尾顽皮的黑蝌蚪似的鸟岛，娓娓动听的传说就更多了。这是鸟的世界，是个绝妙的世外桃源，不然为什么会一年又一年地吸引着数万至数十百千万不同种类的水鸟呢？那红的、蓝的、花的鸟，甚至那洁白的天鹅、美丽的凤头前鸭、欢快的云雀、优雅的黑颈鹤，都年复一年地从我国江南、从东南亚、尼泊尔、从印度飞到这里，在这里翩跹起舞，悠然自鸣，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后代。只有这神奇、美丽、和平的得天独厚的地方，才能够成为生气勃勃的鸟的世界，成为繁荣昌盛的鸟的王国呀。还有那满湖欢快地畅游的鱼儿，恐怕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储量吧。据说到了盛夏时节，一群群、一层层的鱼自由自在地浮游着，金灿灿、红艳艳，美极了。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捕鱼队拉网捕鱼，网特别重，全体人员都上了阵还拉不动，最后不得不将10匹马也派到前线，才把网拖了上来，一称足有3万多斤。就是在用机船捕鱼的今天，也必须2艘大船协同作业，4万斤鱼一网拉，那是常有的事儿。而到了冬天呢，只要在冰面上凿开一个个洞，然后在洞口点燃篝火，那成群结队的鱼便会飞快地涌来，一条条自动地从洞口跃出。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青海冰鱼，那情景、那气氛，该会换来多少欢畅的笑声。

能相信这是大自然的现实，而不是大胆的梦幻呢？这梦一般的传说，梦一般的景色啊，追求而不是沉湎于梦境。我们沿着绿色的草滩，沿着蓝色的湖畔继续赶路了，尽情的美的欣赏，也使人从虚无缥缈的梦境中彻底的解脱出来。我拉开车窗的玻璃，留恋的朝外看着，想把青海湖的美深深的印在心里。此时此刻，我产生了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惋惜的心情，如此一个美丽的湖泊竟默默地珍藏在如此遥远的地方。我真想告诉所有的人们，都来观赏青海湖独特的美，都来领略这大自然的美丽。但是呢，我又是矛盾的，我不敢想象当成千上万的钞票像一只支流似的流向青海湖，青海湖畔因此而筑起西式的小楼，撑起遮阳的花伞，荡起阿波罗乐曲的时候，今天这醉人的青海湖会变成一种什么景象呢？不，还是让它自然而然地生存吧。现代文明固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然而美的领域是不是应该留下一些原始的纯自然的位置呢？因为审美是有差异的，时髦女郎固然引人注目，而清雅纯真的少女难道不令人爱慕吗？比如我身旁这位年轻的司机，不就偏爱这种纯真的美吗？虽然他现在仍然是一脸肃穆的表情，可我不再觉得他陌生和冷峻了，倒隐隐地感觉到我们心灵之间相通的东西。感谢这严肃的大兵，把我引向美丽的青海湖，引向这令人陶醉的美。我知道他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介绍给旁人，否则我不是仍在梦中去寻求那永远无法到达的海市蜃楼吗？是他将我从梦中唤醒，告诉我真正的美就在人间，就在地上，即便你至今尚未发现，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要珍惜，要寻觅，不要错过，更不要在梦中追求。我会再来的，青海湖。惜别如梦似幻的青海湖，我们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每一场旅行呢，都是悄然无息的回忆，这样也许等到走不动了，它便是脑海中最美好的存在。风景在路上，我也在路上。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雨飞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

0: 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1: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0: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2: 20年后，
3: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0: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3: 我也行。
0: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3: 嗯，师傅，我明白了。
2: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鄂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走啊，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包你开心。
1: 可是我答应我妈回家吃饭的。
0: 哎呀，回什么家呀？吃一口这个比吃饭爽多了。
1: 这是什么呀？我头有点晕。
2: 孩子，饭要凉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3: 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的时候，那个等你回家吃饭的人再也等不到你了。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别让一次好奇偷走你生命里最重要的声音。
5: 对毒品说不。

0: 清风漫过千里草原，山河藏尽万般温柔。这里是鄂尔多斯。踏过象沙湾的金色沙海，听风沙轻吟，岁月回响。漫步乌兰木伦湖畔，看灯火倒映，万顷碧波。凝望萨拉乌苏千年河谷，更续草原悠远文脉。一半壮美辽阔，一半人间烟火。黄河几字湾的深情怀抱，让这座温暖的北疆小城四季皆景，处处如画。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邀您品味塞上风味，畅游大美草原。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8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

0: 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2: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9: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0: 咱们书接上文，继续说这中华史的故事。上文说，咱们说到这手指大会，那这个大会呢，齐桓公完全是为这太子正召开的。齐桓公怕这周惠王废长立幼，所以召开了这么一个诸侯大会，把太子正叫来了，请来了高台呀。而且这个大会当场宣布，咱们诸侯国要尊重周制，不能废长立幼啊，绝不能换太子，你定到哪儿就是哪儿，不能违背。和这会开的完全是给这周天子开的。哎呀，这太子正这个高兴啊，腰板拔溜直，这有齐桓公给自己撑腰啊，等自己那爹嘎嘣死了之后，自己螳螂登上天子的宝座是一点问题没有啊，这跟铁板钉钢钉没什么两样，这就是真的了。哎，这太子正啊，挑大拇哥呀，心里佩服啊，齐桓公可了不得。说这个齐桓公这桓啊，你看咱们讲中华史涉及到好多啊，什么楚平王啊，哎，什么有蔡哀侯啊，这齐桓公这桓，这是四号，当时啊叫君上，叫国君啊，他名叫小白，你不能叫齐桓公，齐桓公得死了以后后人给他尊的号，这是四号。那桓字当什么讲呢？这桓呢，就当克敬亲民啊，武定四方，德行天下，威震全球。这么说吧，那就是相当了不得，品位极高，道行极大，德行极深，上山若水，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好词儿。哎，都不像那哀呀，哎，那个幽啊，哎，周幽王，你就听这名完了，哎，是吧？还有那个纣，商纣王，这都是什么外号啊？是不是？这四号都是不好的，这桓好。那么跟随来的那个宰孔啊，那个上大夫，他不干了。因为他奉这个周惠王之命来这儿，就是瓦解齐桓公这些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这周惠王怎么想的呢？你参与到我家里边来了，你齐桓公是霸主是不假，但是你不应该把手伸得太长。所以啊，这周惠王啊，这回依靠着楚国，我要另立山头啊，我要拉拢一帮。所以这个宰孔是奉了天子之命搞破坏来了。他拉住谁了？把郑文公拉住了。他就跟郑文公说，说你看这齐桓公瞎折腾，是不是？你跟他瞎跑啥呀？咱们的后边是周天子，再不济他是天子，

现在楚国呀，对咱们周天子太好了。这个天下，齐国和楚国是伯仲之间。你放心吧，日后齐国干不过楚国。明白不？你应该站在周天子这边。哎呀，说的这个郑文公啊，哎，先是模棱两可，后来呢，后来这郑文公跑了。他一想，对呀，我挨着楚国呀，那楚国说打我，那不就打我吗？楚国很强大呀，连齐桓公都让人家三分。是我跟他掺和啥呀？另外周天子这么器重我，因为这个宰孔说了，这次来呀，周天子特意让我问你好，你应该站在天子这边，将来一定能得到重用。所以呀，这郑文公跑了，他不是一次两次跑，他有这毛病，哎，他就好跑。头几年这个犬敌入侵，打到黄河边上，这郑文公就派他手下一战将，前去敌防啊，带领部队就去了。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呢？叫高克，也是一个士卒，祖上对郑国有功，他挂帅你还免不了他，你得找他毛病啊。所以这个郑文公呢还挺烦他，就派高克去了。高克去了，兵扎到黄河岸边六个月，这郑文公也不把他调回来，也不给他粮食，也不说你打，也不说你撤，我就不搭理你。哎，他玩这个。后来这高克这粮食也吃光了，军队也跑了，他也跑了，跑到别的国家去避难去了，知道回国也没好。所以郑文公就跟高克学的，他会跑。这郑文公来的时候也是带着部队来的，起码你得带1000人呐，护卫啊啊！这护卫就扎在这个值守的外边，每个国军都带了护卫队来的。他跑，他居然把他护卫队扔了，刷嗖砰没了，哎。那么这个在春秋上就有记载了，啊，记载怎么就四个字儿，正气其师，就郑文公把这个自己的护卫队这师啊给丢了，不要了，跑了。哎呦，就这一个举动啊，气得这个齐桓公啊嘴上的泡都起来了，啪啪的桌子拍的直响啊，你等着，说不上哪天我收拾你。我明白了，你跟我玩这个也打听明白了，这里边那个宰孔在这里边搞分离，郑文公受蛊惑跑了，你跑什么呢？怎么的？这周惠王拉帮结派，嘿嘿，齐桓公什么脾气啊？我不给你点厉害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这回我让你知道我小白六只眼。会完事之后，就以这个你郑文公跑，你就是罪，打！就带领6个国家的部队呀，这就兵发郑国，我就打你。哎呦，他这一打郑国呀，你还真别说，楚国楚成王那边也没闲了，马上跟窦吴图两个人一商量，出兵。你打郑国，郑国现在站到我们楚国这个战线来了，你打郑国。我打许国，怎么的？许国一小不扛打，二呢，这个齐桓公跟许国这个关系啊是非常好，两个人呢谈的唠的说的都非常对脾气，所以你去打郑国，我打许国，你不能不管吧？那你就得在这个郑国把兵撤回来。跟我俩在许国是决一死战的，对，就这么办了。这就马上召集啊楚国的精兵强将，战车隆隆，哗，鼓声悦耳，惊天动地。这就由打这楚国可就杀出来了，是直奔许国。啊，这许国受不了了，国家不大，

0: 天子你看如何是好啊，楚国能不能帮忙啊。哎呦，一开始啊，这周惠王也是直跺脚扒着嘴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啊，这玩真格的，你看看他受不了了，这楚国能出兵吗？哎呦，正在焦头烂额之时，楚国出兵了。那么这个楚国玩的这个套路啊，就跟当初齐桓公玩那个套路一模一样，八国联军嘛。当时楚国打郑国，你打郑国，那么齐桓公带领大队人马就打这楚国的友好国家蔡国，是吧？小菜一碟，我揍你。那么今天呢，这掉个个，今天整个掉个个，齐桓公打郑国，这回楚国打许国，那是自己的小兄弟啊，你说齐桓公能不管吗？听到这个报告之后，那也是怒火中烧啊，哎，赶紧撤兵前去救许国。哎呦，这儿啊，郑文公啊，正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呢，坐卧不安宁呢。一听楚国出兵了，打这个许国，连他带那个周惠王两个人呐，那高兴的手舞足蹈啊。嗯，可有一点呐，这回齐桓公可真就跟楚国生了气了。上次啊，咱们签的盟约呢，少陵之盟，那墨迹还没干呢，你就跟我玩这个，今天我一定跟你楚国是一楚到底。就在这许国我要拉开阵营，拉开战线，齐桓公要大战楚成王。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楚国呀，打徐国，他来一个打徐救郑，这就当年呐、齐桓公玩的路数，他给学来了。我打徐国，你必须得来救吧？哎，那郑国，哎，那就解了围了。齐桓公赶紧呐、撤兵，兵至徐国，他这火可上了大了。你楚国说话不算数啊，出尔反尔，我必须跟你决一死战。多国部队哗，这就到了许国这儿了，两军对阵呐、春秋时代呀、一场大仗，恶战即将开始。这楚国可是南方的强国呀，齐国那乃是侯伯侯霸之国，这齐桓公还了得吗？啊，一跺脚，诸侯国都哆嗦，四下乱颤。这大军一顶上，这就要决一生死。这齐桓公啊，就找这个机会，我就一下子把你打趴下就完了。
1: 嘿，
0: 晚间，楚国人马哗杀上来了，跑了。怎么跑了呢？这楚成王啊，那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另外他身旁有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就是窦谷无通。那么你敢大军这儿一叫上阵，这楚成王秘密的坐的车就在边上那个山坳那林子里边窥视齐军大营啊。他不看还则罢了，一看，这里边咱们得说一下，我们这位侯霸齐桓公之所以牛，敢牛，是人家张飞卖老虎钳子，人硬家伙也硬啊。那年头没这词儿，那意思齐国经济多半啊，那么在这些诸侯国当中，齐国的经济商业是最发达的，人均收入顶尖的，那已经达到了小康之小康，大康了已经。那在管仲的治理下，齐国是相当的富有，所以这人一有钱，国库一充盈，老百姓过得好不说，这军队你得装备。那个时代在海面上，齐国有海军部队大战舟啊，那么地面部队这个时节已经有铁甲战车了。你别的国家那个战车那就是木头的，包不起。

你那铁，人家用铁甲子包上，那家大铜铆钉焊上，非常结实，有铁甲连环队。这楚成王也不是傻子，他一看人家这军速正浓，士兵威严，就这样。所以楚成王一看，不行，现在绝不是跟齐桓公硬碰的时候，碰不了。这一仗容易打，改写了历史。这仗要打的话，楚国呀，兴许没了。他万一着急，齐桓公一急眼，坐地躺平，往前一推，直接把我能推平了。况且我这边还有一个越国，还有个吴国，这边上还有个八国，再往里边还有个蜀国，这都是我的天敌呀。如果他来个里应外合，前后这么一联合，那我就吹灯拔蜡，杆屁朝凉，杆头骑马，杠杆大吉。老百姓土话就是杆屁，所以不能硬碰。说走咱就走，撤，不丢人。你是侯霸嘛？你这么大的身份，我跑了不丢人，慢慢鼓捣，对吧？楚成王怎么想的呢？现在这个周天子啊，周惠王啊，有意跟我交朋友。郑国现在我们也交了朋友了，对不对？齐桓公啊，你犯的小人不是我，明白吗？不是我楚国，你犯的小人是周天子。你看你这么捧他，啊，尊王攘外，结果他拆你台，你干涉人家的家事了。所以，这周天子拆你这侯霸的台，拆你小白的台，你们现在内乱，我呀先躲躲，找准时机再做打算，撤，哗，撤了。第二天早晨，齐桓公站在战车上，守在营棚往前看，啥也没有了，哪儿去了？跑了，哦，跑了。嘿，齐桓公现在可明白了。出现在眼前的这些情况，是因为我干涉了周天子的内政。周天子现在是科乞丐往外顶，啊，胳肘往外掰，架天炮往里攻。那我怎么办呢？我不能把这事儿挑明了啊！管怎么他是天子，结果你现在拆我的台，齐桓公挺寒心。他转念一想，哎，先放你周天子啊，先放你一下，我现在还得开会，就把所有这些诸侯国还得召集在一起，这些头加紧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我让你在里边瓦解不了，明白吧？把这话就说明白就完了。你等周惠王一死，哎，他儿子就是那太子正要上了台了，哎，那他跟这个齐桓公两个人那珠联璧合弄的。那么现在这个周天子啊，拉帮立派，哎，瓦解齐桓公的，所以齐桓公明白这事儿，立刻开会，就开个大会。这大会一开，不是吗？哎呦，那郑国呀，上次险些挨揍，哎呦，这次不怎么的，格外积极。哎，跑来了，噔噔噔噔噔跑来了。但是即便在会场上郑国很活跃，那也是有二心了。因为周天子现在派人撕歪骨头，起码把那蔡国，那蔡国那是楚国的铁党，那不让齐桓公揍过他一回吗？把那蔡穆公都抓住了，后来放了，放了你好好把那国家治理治理，听着没？你跟我们得一条心。哎，行行行，他表面答应，回去之后继续跟楚国在一起。那么这次楚国打许国，这许国也是个老牌侯国呀，那在最早大周开始，周成王就是武王伐纣，武王完了不就成王吗？武王伐纣的时候就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许文书，姓姜，许氏，姜姓

那么他是个氏族部落，说你帮助我把纣王给他灭了，我呀到时候封你个国家，就这么的。许文书啊就同意了，就带领手下帮助武王伐纣，伐完了之后就把那许昌，就现在河南这许昌地方，就划给了人家许文书，你就是这儿的国君，许国的国君啊。许国就这么来的，老牌侯国呀，是不是啊？但有一点呢，他挨着这楚国比较近，现在楚国是越来越强大，南有楚，北有齐，现在有不少诸侯国的领袖们呢，这些国君呢就开始摇摆了。一呢，惹不起楚国，你看他惹得起齐桓公，齐桓公是君子啊。要不有这么一句话嘛，宁可得罪君子，别得罪小人。倒不是说楚国是小人，这楚国真大呀，说派兵哗就来了，做事也狠，气着咔嚓把你平了，是不是？所以惹不起他。你看齐桓公嘴寒打你，我揍你，我打你，哎，我教育你，你有困难他还帮助你，这是个大仁义侯霸。所以宁可得罪齐桓公，他不敢得罪楚国。那这个当中，上次许国楚国出兵打他，可把许国吓坏了。这许国的国君呢叫许南，还得回齐桓公来救驾，要不然这国家就没了。那么这个时节呢，就发生一件事，谁呢？就是楚成王啊，就告诉那蔡国蔡穆侯，说你劝劝那许国，让他站到我这边，明白吗？站到我这边大大的有好处，不要怕齐桓公，就不要怕齐国，不要怕那小白啊。就这样，那个蔡国的国君蔡穆侯就跑到许国见到许南，说南有楚国，北有齐国，周天子现在是向了楚国，实际呀，站哪边都一样，你站在齐国这边，你跟楚国作对，你站在楚国这边，齐国不愿意，那还不如咱们站在楚国这边，因为齐国在北边，他鞭长莫及，对吧？但楚国不行，咱们紧挨着他，说打咱们就打咱们，干脆咱们就往都到楚国这边，跟楚国抱成一团。毕竟这蔡国是跟齐桓公啊是有过仇的，当初齐桓公灭过他。那么你敢他这一劝，这许南巴的巴的嘴，觉得有道理。你看我得罪齐桓公可行，但要得罪这楚国呀，我可能容易没命，那我怎么办呢？哎，走，咱们就直接呀投降他，你这许国呀就归顺楚国就完了。就这样，这个许国的国君许南是披麻戴孝前往楚国请罪。

0: 哎，宝贝儿，今天老爸带你出去玩，怎么不高兴啊？
1: 您要跟我说话，先把安全带系上。
0: 啊，不好意思，我又忘了，马上就系，马上就系。
1: 您怎么又忘记出门之前妈妈对您的嘱咐呢？这可是我们对您的爱呀。
2: 驾乘出行，请系安全带，这是来自家人的关爱。
3: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4: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3: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5: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3: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4: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3: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蔡国的国君，就邓演州把那许国那国君给说降了，降楚国。那么现在在春秋这个年代，正是楚国和齐国两大阵营对决的年代啊。北有齐国，齐桓公侯霸，南有楚国，楚成王自立为王啊，好多国家呀都跳到楚成王这个战壕里边，惹不起这位啊，包括啊周天子都拉拢这楚成王，哎，这狂。所以说这个许国的国君呢就投降了，那个投降仪式是很隆重的，整个带了文武百官，这文武百官全都披麻戴孝，顶丧驾陵啊，后边架着一口棺材。那么这许国的国君呢，在这个脖子上搭这么一个白布啊，搭这么一个白布条子，光膀子。

这嘴里边叼一块玉，倒背手，这由打这外边就进来了，来见楚成王，把楚成王吓一跳，这干嘛呀？这是黑压压的啊，来这么多人，这都披麻戴孝，抬一大红棺材，前边有一个人叼这么一个东西，啊，低着脑袋进来了，因为啊，前边有报信的，告诉楚成王了。说这个许国的国君呢，来投降来了，啊，啊！楚成王很高兴啊，这蔡国的国君把这工作做到位了。楚成王还问那窦古无图的，就问他那个大上卿、大令尹，这回又来了这么一个国君降咱们，嗯，这回咱们把他烹了，因为他们那个民族有那规矩。反正这国君呐，啊，哪这么一个头啊，投降了，他把他煮了，烹了，是吧？烹了。上次不那个楚文王就要烹那蔡哀侯嘛，后来被那个大晕给拦住了。这个也是要烹一个国君，他这国家能兴旺十年，就楚国，这是他们的这个信仰。所以啊，楚成王还跟那窦无图说呢。这来的投降的许国的国君啊，咱把他烹了。邓武图啊一晃脑袋，哎，不能烹，哦，不能烹，那清蒸清蒸还油炸呢。好家伙，邓武图都气乐了，楚成王也乐了，俩人呢基本上开玩笑。自打这个楚文王上一次要烹那个窦哀侯，让那大晕给拦住之后，楚国就立了个规矩，日后再不许烹人了，不能那么干了，不能那么野蛮，咱们要学中原啊华夏族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就把那条令给废了。那么外边这个许国的国君雕的玉，挂的这个白布，后边抬的棺材，文武百官披麻戴孝，顶丧驾临，一个个进来，这干嘛呀？所以楚成王不知道怎么事儿，就问这窦古图：“这他们要干什么呢？啊，这送礼也不能给我送个大棺材来呀？”哎，窦古图一笑，说：“君上啊，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他们华夏族的一种特殊的投降仪式，在想当初。”想当初王伐纣灭了商纣，就把那纣王给灭了吧。纣王不是在那个摘星楼自焚了啊，自己把自己点着了。然后剩下呢，剩下纣王的哥哥微子启一看不能打了，国君一死，再打下去那得死多少百姓，所以投降。微子启雕了一块玉，然后呢脖子上挂这么一个白布条子，那就等于要上吊啊，勒死我的意思。文武百官披麻戴孝，然后抬着口棺材到这个周武王的面前，武王赶紧站起来盗窃进拦住了微子启，把他嘴上这块雕的玉给拿出来，然后一挥手把棺材砸了，焚烧砸了，接受了微子启的投降，然后坐地以上宾待之。怎么个上宾呢？贵族贵客，那么给你块地方，把你的商民全集中到那儿，你还是你的王，你还是国君啊，直接那个地方就封为宋国。哎，春秋那宋国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宋国是大公国，比大公国还高半格，它属于叫客国。就是宋国的国君去见周天子，一进这个殿，周天子得站起来，得到这个将阶相迎，得到台阶这儿，人家是你的客人。想当初微子启投降，这商民啊，那个格都是很高的，当客人待，客国那叫，整个大周有三个客国，
那格都非常高，所以窦如图就告诉这个楚成王，你赶紧去把他那玉在嘴里头拿出来，哎，然后把这个白布，就他脖子上挂那个，你赶紧给他拿下来，棺材砸掉，命他那个后边那个大夫们立刻啊都换上正常服装，接受这仪式，立刻还得让人家当许国的国君，只是呢你是楚国的附属国了。就这样，这成王赶紧噔噔跑到切近呐，哎呦呦呦，客气客气，您得雕这块玉，这玉多少钱呢？他还能问这个吗？那意思，您甭整这个了，哎，立刻摆酒，大排宴宴，许国正式纳入了楚国这条阵营，可把齐桓公给气坏了。哎呀，头些日子，楚国打许国，啊。齐桓公为了救许国，大兵啊到许国这儿，哎，转眼人投降了，投降了楚国了，你说我不白忙活了吗？不行啊，他现在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了？这个楚国呀是用软刀子扎人呐。这个楚成王采取了一种怀柔政策，瓦解齐桓公这个阵营。大大小小国家他整过去十多个了，有打的，有拉拢过去的，哎，有向这个许国投降的主动的，好家伙，整个这楚国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阵营，这可如何是好？立刻开会。那么齐桓公立刻就召开了一个诸侯大会，就把这个诸侯列国，哎，他这条战线的全找来了，加强团结，深深教育，就是大伙不能再叛变了啊，现在很危险的。大会上列出了这么几条，这几条在孟子上都有登注啊，在史记上都有详细的记载。第一条，不能废长立幼；第二条，就互相要尊重，诸侯国之间尊老爱幼，明白吧？老牌国要尊重，哎，新兴的国家，哎，那咱们要扶持。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各国的使节和游客要保证人家安全。齐国的到宋国去了，你宋国得保证齐国的商旅客行的人的安全。投资来你得热情款待，你比如说晋国跑到齐国投资，那投资商你得保证人家人身安全，明白不？哎，还有一条，不能杀上大夫。上大夫不能上。那么最后一条非常好，就是河道不行堵塞，说我在上游你在下游，我把这河道给你筑上大堤让你没水，这不行啊，这缺德事不能干。所以说这几条都形成一个团结的纲领啊，就是团结各诸侯啊。那么这时节周天子也派人来了，现在的天子是谁呀？现在是周襄王，就是太子正，周惠王死了，太子正登基了，当了周天子，就是大周的周襄王。周襄王那对齐桓公那可太好了啊，派特使来呀，带了块祭肉，就他们家祖庙供祖宗那块肉，祭肉都拿来分给齐桓公，那可是有说道的。在周礼上、周制上有这么一条，人家祖庙的祭肉是兄弟国平分，就是人家的哥哥弟弟可以吃，异姓不能给。齐桓公毕竟是异姓诸侯啊，但是人当家里人了。哎，周襄王特意派人特使来送这块祭肉。哎呦，齐桓公怎么接呀？这个来的这位啊就说了，说奉我家天子之命，考虑到啊侯伯您已经年岁大，就不必行其大礼，就站这儿接就行了，我这儿一递你一接。齐桓公说那哪成啊，必须得按周制周礼，所以到的台阶跪行大拜，接过这祭肉。哎呀，这场大会是格外成功啊。不过这周天子派的这个特使，这个人可是暗藏

鸡。我们继续讲中华史的故事。上一节啊，我们讲到了齐桓公召开一个大会，那么这个会盟可不一般，这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他这一生当中开大会最辉煌的一次大会。那这个会盟在中国历史上叫葵丘会盟。这葵丘在哪儿啊？就在今天的河南兰考和民权这一带。这个大会召开的非常成功啊，齐桓公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高高在上。你像周天子啊，周襄王都派人给送来祭肉，另外定了很多条条框框。齐桓公在这大会上进行了宣布，其中有一条啊，就是小条，就是妇女不行参政。你看看，就怕有一些后宫参政，是吧？那么这里边来这个特使，就周天子派来这个特使叫宰孔。这小子早已被楚国给收买了，上一次就这小子鼓捣的就把那郑国的国君给鼓捣跑了，在这值守啊大会那儿，现在他跑这儿还鼓捣。那个齐桓公知道，所以就给他两句，这小子也明白了，我赶紧走吧，别把这位爹惹急了再把我宰了。这宰孔啊乃是周廷的上大夫，赶紧走了。那么这个楚国啊，楚成王啊是花重金给这宰孔，钱是一方面，最主要啊他给宰孔讲了一些道理，说你看齐桓公高高在上啊，谁不服他就打谁，谁有点毛病他就削谁，他就揍谁，是不是？虽说他这个谁有困难他救人家，但他也要钱呐，瞪眼珠子，所以把宰孔给策反了。说这小子呢就四外游说啊，瓦解这个齐桓公这个阵营。他一看齐桓公这脸儿有点不对劲儿，所以宰孔就跑了。回去的路上他遇到一个人，那边的大会还开着呢，齐桓公这会一开，一般的情况下仨月吃喝玩，然后定条条框框。这些国君呢也愿意跟齐桓公开大会，学了不少东西。另外这管仲也在这儿啊，管仲是经商的高手啊，你现在管仲在海线上开辟了一条通商之路，就他跟这个吴国越国，你别看这个两国不是那么太结交紧密，两国之间的这个联合根本没有，因为齐桓公喊出的是尊王攘夷，他们都属于东夷，但是民间管仲整得好，开商道经商啊，就是把这吴越啊这国家的土特产拉过来，那么把齐国的东西再运过去，开辟市场。你这吴越之人跑到我齐国做生意，我招商引资，我对你高眼看待，你看看都愿意来，所以齐国的这个商贸非常发达，而且这个花街是最成功的。什么花街呀？要不说这青楼妓女她供奉这个管仲呢，为祖师爷呢，中国春秋时期啊这个青楼就开张了。这鞭炮谁点的？那就是管仲啊，我们这管老爷开了好多妓院，这花街才热闹呢。简单接说吧，这边开大会，这边宰孔跑了，他往回去的路上啊他还琢磨呢，下一步啊我把那宋国把他拉过来，再下一步啊我把那王国把他拽过来，还有那个陈国。对，你看他正琢磨，这时候前边哗来了一个车队，离老远一看这旗，哟，宰孔乐了，谁呢？晋国的旗号。书中按笔交代晋献公，晋献公来了干嘛呀？去参加会去，接到了齐桓公的这个邀请啊，信件

但是最近有点身体不爽，所以就晚来了几天。浩荡荡的车队往前走，他在车里头啊，这病还没好呢。哎呀，晋献公这身体实在有点糟糕，他愁的。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这个时间线，就春秋时间线，有这么几个牛掰的人物，就在这条线上。谁呢？齐桓公，现在叫齐桓公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属风流人物还有几个，那么楚国的楚成王，还有晋国的晋献公，还有秦国的秦穆公，那个个都是明君之主，霸主之业，可了得了。哎，这晋献公有点病，这车里头还琢磨着，你说我去晚了，你说齐桓公要问我，我怎么说？你说我说有病啊，人家说我故意来晚了，是不是我装啊？是不是装大腕儿？你看这大腕儿一开会，是不是都是晚去几分钟？嘿嘿，那年头没这想法。总而言之，晋献公是有病。遇到宰孔，宰孔马上跟晋献公见礼。哎呦，这不是宰大夫吗？你怎么走这儿来了？哎，这齐桓公不开会吗？我奉天子之命给他送鸡肉，送到之后我转身就走，我不想参加他的会。现在这齐桓公，好家伙啊，牛光闪电的，整个就一二百五样，是不是横行霸道的？哎，所以呀，我不想跟他同日而语。这宰孔就说了这么一句。晋献公眨着眼睛说：“怎么了，这老哥呀？啊，您的意思是？”我说：“君上啊，哎，你也回去吧，别掺和了，瞎掺和啥呀？”你现在整的两大阵营，这边是齐国，那边是楚国，我觉得楚国比齐国好，是不是？那都是被天子承认的诸侯国，那楚国差啥了？说过去他是蛮，现在不蛮了，跟咱们已经都非常好了。所以呀，我就看你拉倒吧，我走了，你呀也回去吧，你这身体还有恙，对不对？还有病呢，你何必呢到那跟他折腾，是不是？还得看他那眼神吃饭，真是的，岂有此理！我走了，哗，宰孔走了。晋献公眨着眼睛，哎呀，说的也有点道理啊。可也是，你说我站在齐国这儿，那就得罪楚国。当然了，我倒不怕楚国，他最主要的，我现在这身体不爽，我还有病。你说我到那哼哼唧唧的，哼哼呀呀的，你说人家净看我，说我装。哎，行了，那我有病就一病到底吧，现在实在不爽，我回国吧。嘿，晋献公啊没去，半路回去了。回到家他可真有病了，立刻给这个齐桓公写了封信，说我这病了，走到中途半路，他没说遇到宰孔，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呀，我是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打饱嗝吐酸水，喷门胀饱，消化不良啊，万望啊霸主您就啊担当一下吧，海涵一下，我实在挺不住，岁数也大了，我是永远支持你霸业成功。这霸业成功这几个字写完了，笔一扔，告诉赶紧送过去。晋献公真病了，这病是越来越严重，就有打那半路上回来没到俩月，那人都脱相了，眼珠塌进去了。哎，晋献公知道完了，霸业未成啊，身要死啊，哎，托孤吧，这是明白人，早点把这后事安排了。他把这荀息是教导切记啊。这里边前文书我说过，晋献公的大儿子大子啊，大子就是太子，身生自杀了，被他逼的。那么随后呢，那重耳和夷吾，他要抓这俩儿子啊，问问怎么事儿，结果这俩人跑了，他派人去杀他去，给后边追，杀重耳和夷吾，说你们三个搅在一起，混在一块儿啊，谋君篡位，要弑君夺位。现在重耳和夷吾跑了，谁是大子呢？谁是太子？就是他那11岁的孩子奚齐，就他跟骊姬生的那个，这一

铁拳立即弄的事儿。哎呀，晋献公可是个明白人呐，那可不是糊涂人呐。他可知道我11岁的西岐呀，这么点个孩子能当国君吗？朝廷上下盘根错节，结党营私，各有山头，外边有重耳义乌那两个不孝子孙虎视眈眈，所以他在咽气之前要把话说明白。他把荀息叫到前去，那荀息乃是晋国的大谋士，晋国的荀息，齐国的管仲，楚国的窦谷无图，这都是有名的，秦国的百里奚，还有那位简叔，这都大谋士，那脑袋都装得千军万马。所以他把荀息交到切近，说：“荀息呀，我死之后，你怎样保驾西岐呢？”荀息呀，哭了：“君上啊，我愿以死来保护他。”就这一句话呀，我们这位献公一皱眉峰啊，你不理解我的心。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2: 我的。
1: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3: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4: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5: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4: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5: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4: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5: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6: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7: 鄂尔多斯大学。

院不仅是鄂尔多斯这座城市的一处独特风景，更是一个让高雅艺术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殿堂。一场场艺术盛宴，让这座城市跃动起丰富多彩的文化脉搏，润物无声地滴灌着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塑造出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生活的新形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绿茵场上，十二支盟士队向着同一个冠军梦。
1: 多场精彩对决，每一颗进球都是汗水写就的荣耀。
0: 从各盟士现场齐声呐喊，到屏幕前三五好友的激情欢呼，我们同频心跳，因同一支队伍而沸腾。
1: 那一声破门后的集体狂欢，每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赢了，不需要言语，脚下这颗球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
0: 足球滚动的轨迹，恰如猛超开幕式上那句，猛聚一心，同心起航。
1: 当球员们奋力拼抢，十二支队伍同场切磋，胜负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站在一起，为了同一个梦想并肩战斗。
0: 以足球为纽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让赛场上的每一次握手都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
0: 绿茵有界，团结无疆，
2: 心手相连，共筑梦想。
3: 年轻时，
4: 下班了，下班了，
5: 走了，走了。
6: 王海，走，喝酒去。
7: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6: 傻呀，你下班了，
7: 不弄完呀，不踏实。
3: 十年后，
6: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7: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6: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7: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3: 二十年后，
8: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7: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8: 我也行。
7: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8: 嗯，师傅，我明白了。
3: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9: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0: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9: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11: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12: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13: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14: 好的，宝宝。
15: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6: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0: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声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中国黄金第一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济南中院成功审结了一起个人记账式黄金买卖，俗称纸黄金的合同纠纷案。张某利用中国工商银行提供的黄金买卖交易系统，通过电话委托的方式，在短短的十天内进行了百余次黄金交易，买卖黄金超过2100千克，总金额达3.2亿元，获利2100多万元。但张某获得的这2000余万巨款，却很快被开户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划走，而张某也就此被银行告上了法院。此案涉及金额巨大，并挑战诸多法律空白，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审理难度极大，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黄金第一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济南中院的一审，支持银行单方撤销交易的判决。 与此同时，济南中院承办此案的主审法官楚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披露了堪与许廷案相提并论中国黄金第一案的办案始末。
0: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7: 3.2亿元巨额纸黄金交易引发诉讼。这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洛源支行与张某个人记账式黄金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由济南中院民二庭负责审理。刚接到案子的时候，有着丰富办案经验的承办法官楚飞也触了头。涉案金额巨大，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没有法律条文可以作为判案依据，这是我碰到的最棘手最困难的一个案子。谈到这个案子，楚飞法官通过对卷宗的细致梳理，楚飞逐渐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2006年5月30日，被告张某等人在济南洛源工行申请开立了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并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申请开立了个人账户黄金买卖账户。通过该行提供的黄金买卖交易系统，采用电话银行方式进行黄金买卖交易。自6月29日起，张某以远低于银行黄金报价的价格买入，随即又以接近银行黄金报价的价格卖出，即买即卖，反复操作。到7月8日，共进行买入交易65笔，买入黄金1067千克，金额1亿5000余万元；卖出61笔，卖出黄金1067千克，金额1亿7000余万元，获利2100余万元。济南乐源工行认为，张某等人的上述交易具有明显的恶意操作性，随即将其交易获利款项划走，并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上述126笔黄金买卖交易。然而，张某却认为自己根据工商银行提供的交易系统，按照正常电话语音提示逐步操作，输入的交易命令也得到了系统的认可，并不存在违规现象，合法有效。自己根据银行提供的黄金参考价格选择高于或低于参考价格的成交，符合交易规则，济南洛源工行无权撤销已交易完毕的黄金买卖。他要求银行归还其被划走的2100余万元交易所得。楚飞虽然对案子的来龙去脉有了大致了解，但由于里面涉及到诸多金融行业术语，这对楚飞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对于那些金融专业术语，真是两眼一摸黑，没办法。当时是一有时间就去书店买书，去图书馆查资料，恶补这方面的知识。通过调查，楚飞了解到，从2006年6月29日起到7月8日，

日，短短十天里，被告张某买卖黄金超过2100千克，总金额达3.2亿元之多。这笔数量金额大到令人啧舌的黄金交易，其实并不是实际的黄金交易，而是通过纸黄金的交易方式实现的。纸黄金交易就是和贵重金属对应，是纸面上的，不是真正的交易，没有资金往来，一切都是记账式的。买卖的时候不化验金属的含金量，不运输，可以确保交易的安全。楚飞如是地说，破解纸黄金业务合法性难题，既不能让银行国有资产白白流失，也不能让老百姓赚来的钱平白无故地被扣化。对于这个案子的审理，楚飞法官慎之又慎。首先，楚飞要确定的就是济南洛源工行开展的这项纸黄金买卖业务是否合法。然而让楚飞意外的是，济南洛源工行竟然拿不出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其合法性。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济南洛源工行拿不出关于开展该业务合法性的证据，这项业务就会被认定为非法业务，其与被告张某签订的合同也就属于无效合同，就要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甚至包括败诉和赔偿的责任。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楚飞发现开展此项纸黄金业务的不仅仅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也开展了类似的黄金业务。当时很费解，这么多大型国有银行，而且业务开展了这么多年，每年的交易量大得惊人，怎么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的合法性呢？对此，楚飞心中充满了疑惑。通过与济南洛源工行案件代理人交谈，楚飞发现代理人对银行开展的这项业务并不熟悉，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拿出什么证据，该提供的没有提供，不需要提供的反而拿了一大堆。如果明明有证据，却因为代理人对银行业务不熟悉，该提交的拿不出来，造成银行败诉，那对银行来说太不公平了。想到这里，楚飞更加慎重起来。谁主张谁举证，提供不出证据就要承担不利后果。从法律上讲，我们法官没有丝毫过错，但是这很可能导致事实上的错误。在楚飞眼里，法官的职责就是要确保案件的公平公正。在他看来，这个案子已经不适于机械地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是需要自己能动司法，以职权取证，引导当事人进行诉讼，完成举证的义务。如果不进行引导，当事人根本不知道怎么举证，案子很难调查清楚。这样做不是偏袒哪一方，而是为了弄清真相，还当事人一个公道。对楚飞来讲，确保案件实现法律和事实上的公平是一种责任，自己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为此，他利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从图书馆里，从浩瀚的网络中，试图寻找与纸黄金业务相关的信息。就在这时，一则新闻引起了楚飞的注意。上面说的是2006年工商银行纸黄金业务得到了批准，办案就要把案子办成铁案，这是楚飞的工作原则。为此，他多次前往北京，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查询相关资料批文，并引导当事人找到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开办个人黄金买卖业务的批复等有效的证据，最终确定济南洛源工行开展纸黄金业务的合法性。然而，这些只是这件被很多媒体称为中国黄金第一案中很小的一步。银行是中介还是合同当事人？对于本案，原被告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银行在纸黄金交易过程中

0: 撤销已交易完毕的黄金买卖关系。而济南洛源工行的观点与之相反，其坚称在这些交易中，银行都是以买卖一方当事人的身份与张某成交的，并非中介。在庭审的时候，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对于两方观点孰是孰非，楚飞并没有轻易下结论。法官不能人云亦云，应该找到交易规则，通过法律明断是非，这是楚飞审判该案坚持的一个原则。然而办了十多年案子的楚飞却遇到一个不小的难题，银行纸黄金业务虽然已经开展多年，但相关的法律法规却非常缺乏。难就难在全国没有任何法律，银监会也没有对这项业务制定任何交易规则，楚飞至今仍感慨良多。通过对所有交易记录进行调查分析，楚飞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张某每一笔纸黄金交易都只有两个当事人，即银行和张某本人，双方之间是直接发生的交易，没有通过第三方协助完成。从这些记录来看，交易全是在张某与银行之间产生的，在满足成交条件之后，银行与张某进行纸黄金的买卖，银行并非撮合客户与客户之间成交的中介。这个细节让楚飞判定银行是这126笔纸黄金交易的当事一方，银行与张某之间的纸黄金交易合同属于买卖合同。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是不当得利还是合法交易？作为交易一方的银行，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对已交易完毕的纸黄金买卖行使撤销权的。然而，这也是原被告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被告张某认为，自己根据银行提供的操作平台进行黄金买卖，全部交易都经过银行交易系统审核通过的，合法有效，银行无权撤销这些交易。他要求银行归还被其划走的2100余万元交易所得。济南洛源工行则反驳称，这126笔纸黄金交易都是张某投机取巧进行的，属于不当得利，依法应当撤销，银行有权划走其非法所得。为了及早审结此案，还公众一个真相，楚飞加快了调查进度。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被告张某在2006年6月29日至7月8日之间，是以一种叫止损委托的方式进行的65笔买入交易，设定的委托买入价均低于当时银行报价。他委托买入价在141元至150元之间，所对应的银行报价在 150.01 元至 163.84 元之间，成交价格都比对应的银行即时黄金报价低 5.01 元至22元。对于止损委托，中国工商银行相关网页的定义是，为了避免价格波动带来更大的损失订立的一种委托。而客户按照止损委托方式交易时，电话银行会通过语音方式进行提醒。现在你将建立止损委托，如果你输入的汇率优于即时汇率，委托订立将不成功。按照以上定义，张某采用止损委托方式时，其设定的买入价格不应低于银行的即时黄金报价。可是张某选择了止损委托方式的同时，又以远低于即时黄金报价设定买入价格，显然违反了止损委托的概念和交易规则。楚飞进一步解释说，交易记录显示当时市场价是160元，按照止损委托进行交易，张某的委托购买价格至少应比160元高，可是他输入的价格却都低于160元，甚至低到了142元，明显违反交易规则。 在审理中，除非发现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纸黄金交易的规则

客户以止损委托方式设定低于即时黄金报价买入黄金时，银行交易系统应当做出拒绝接受交易的判断。但由于该系统存在漏洞，计算机没有做出正确判定，造成违法交易没有被系统发现，被误认为正常交易。工商银行该交易系统在当时存在漏洞，其人为设定是即时报价上下浮动 20%， 就是正常交易，只要不超过 20% 即时合法交易，系统就会予以确认。其实在 20% 之内也有非法交易，张某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这些交易其实并非银行本意。案件的事实真相随着调查审理的深入越来越清晰。通过查询交易记录详单，楚飞还发现张某曾经将黄金交易价格设定为几元甚至一元来试探银行交易系统的底线。开始的时候，系统因为张某设定的黄金交易价格过低不予接受，之后张某继续提高价格底线，直到试出其报价在低于银行即时报价 20% 亦能成交，这一个节点就大量进行交易。在找到系统漏洞后，张某进行买入交易65次，每次都是以低于即时黄金价格5到22元不等的价格买入黄金，之后立即以接近即时黄金报价的正常价格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反复进行操作，最终获利2100余万元。找到漏洞后，进行这么多次连续重复的操作，充分说明张某是故意为之。在楚飞看来，这些才是案件的关键所在。堪与许廷案相提并论的中国黄金第一案，由于这是当时银行业第一起因为纸黄金系统漏洞引发的诉讼案件，且涉案金额巨大，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并被冠以中国黄金第一案，而该案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还将其与发生在深圳的许廷案相提并论。有人说，利用银行系统的漏洞得利都是不当得利，都应追缴所得，甚至当事人可能还要负刑事责任，就像许廷案一样。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笔一笔的交易，经过了一个受理审查确认的一个过程，我委托买你给我买，我委托卖你给我卖，我获利了难道就是不当得利？那么我如果赔了呢，银行也会负责吗？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楚飞耐心及时与媒体沟通，及时公开庭审信息和审理进展，确保了案件的公平公开公正。张某利用银行系统的漏洞，在短短10天之内频繁交易达126次，致使其账户内余额有几万元骤增至2000余万元，显然属于不正常交易，其行为具有明显的故意，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这种既违反交易规则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交易行为，法律不予保护。对于银行而言，因为其交易系统未能做出正确识别和判断，导致异常交易结果的发生，属于银行通过个人账户黄金买卖交易系统表现出来的重大误解行为，银行有权将张某不当所得划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对于有媒体将该案与发生在深圳的许廷案相提并论，楚飞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两个案子都是被告利用了银行出现的漏洞不当获利，但区别在于，本案被告张某没有实实在在拿到钱，银行已及时将其不当所得划走，张某是利用银行交易系统存在的漏洞和交易规则的不完善，心存侥幸进行的投机，但其只是投机行为，没有构成诈骗，不构成刑事犯罪。2010年9月，济南中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支持工商银行洛源支行关于撤销张某2006年6月29日至7月8日期间进行的126笔交易的诉讼请求，被告张某

0: 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院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法官析案，合同法明确规定，交易要建立在真实、公平、自愿的基础上。如果因交易系统出现明显的程序故障，导致交易结果极度异常时，客户应当立即停止交易，不得利用系统的故障恶意交易，从而获得巨额非法利益。除非表示，本案当事人利用了银行交易系统的漏洞，在非正常的价格下完成了交易，这个价格是非真实的，与交易的真实性原则相背离，按照我国的司法规定，应当判定是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如果当事人拒绝返还，银行有权通过诉讼程序请求对异常交易予以撤销，以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我国民法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在市场活动中遵守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本案判决正是遵循了这一理念。本案是因纸黄金交易引发纠纷的全国第一案，也是对今后类似案件审理的一种有益尝试。通过本案，可树立公民不能利用别人的过错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理念，从而为社会倡导一种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风气。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了，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高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6: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8: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
6: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9: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儿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6: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权力与陷阱，激情与迷茫，这是一部年鉴式商音纪实，用纪实的手法解密幕后真相，用动人的声音播讲凡人真情。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四川特大网络传销案，欢迎收听中国大案，我是易慧。四川仁寿县法院审结特大网络传销案，交易金额4.88亿元。本案判决已经正式生效。6月18日，记者来到四川仁寿县法院，就全省最大一起网络传销案进行采访。该案审判长李健如是告诉记者，法院审理查明，截至2012年3月15日，四川幸福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特大网络传销案涉及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网络注册账户156万多个，记载有真实身份的员工44252人，层级最多达221层，完成162万多单交易，交易金额4.88亿元。陈立军及其幸福源公司非法获利2.14亿元，被告人陈立军、彭春奇二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6月7日，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仁寿县法院判处被告人陈立军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万元；判处被告人彭春奇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0万元。并对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予以没收。李健说，本案不同于传统的传销案件，对于证据的认定及量刑，本案都做了积极的探索，人员多，范围广，金额大，符合立案追诉标准。
1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2: 犯罪嫌疑人陈立军，男，41岁，四川省仁寿县人，于2010年1月21日注册成立四川省幸福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主要从事以葛根粉为原料的食品生产销售。 因销售不畅，其纠集若干人租用境外服务器，架设公司网站和员工管理系统，设立了会员入会、层级关系、薪酬制度等管理方式，并将会员分为四级十等，在每日零时后对网络系统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确定会员的销售业绩和薪酬。传销产品的购买、新会员的加入、会员薪酬的计提和发放，全部依赖于传销组织网站员工管理系统。记者了解到，会员薪酬主要是工资、启动津贴、培育奖金以及督查红利四部分组成。公司会员又分为普通会员和星级会员、星级经理、星级总监等不同级别，每个星级下又各分为一星、二星、三星等次。三星级总监月薪能拿到120,000。李健告诉记者，本案其中符合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8条，关于下限30人且层级3层且有电子货币支付记录的账号有1.58万人次。谈及本案的危害性，李健说，该传销组织强调的是走捷径迅速致富，其终极目标是一劳永逸、一夜暴富。由于会员不可能无限增加，一旦资金链断裂，必定崩盘，将导致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和参与群众的巨大经济损失。2012年3月15日，陈立军将公司骨干分子召集到仁寿县曹家乡开会，侦查机关将包括陈立军在内的22人全部抓获，并捣毁该传销网络位于仁寿县的总部和产品生产窝点，查扣了一大批机器设备、原材料、传销产品及考证资料和电子物证。截至目前，该案在全国范围内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6人，及四川省已抓获51人。网络案件顺藤摸瓜的特点决定了找到上线的难度很大。李健表示，本案不仅抓获了上线，还一次性抓获本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也大大方便了本案的审理。被告人陈立军及其辩护人提出涉案金额4.88亿计算有误，理由是部分传销人员利用公司发放的电子币薪酬向公司购买产品，未发生实际的交易。对此，本案合议庭认为电子币与现金是一一对应关系，虽然部分传销人员利用公司发放的电子币薪酬购买产品，显然传销产品本身不是其追求的目的，产品对应的货币价值才是其真正追求，在支付电子币前后必然对应有现实的交易，因此根据其销售量乘以单价300元的计算方法科学，得出的涉案金额准确。李健说，证据效力和证据力的确是关键。本案代理审判员刘峰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个庞大的网络传销模式就像一个金字塔，电子证据是本案的主干线，证人是这个主干线的支支压压。本案是利用网络进行的传销犯罪，网络的广布性、虚拟性和传销的射中性叠加，使得案件处理要改变传统过度依赖言辞证据的办案传统。刘峰说，电子证据及科学的计算和推导是本案顺利办理的关键，这就需要先解决网络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问题。刘峰解释，网络证据合法性是指取证主体、手段、方法、内容应当符合刑事诉讼相关法律的要求。网络证据真实性是指取证过程完全是服务器数据的镜像反应，没有任何修改和变动，所在的内容能排除重复、虚构等情况。此外，还需要将收集的网络证据通过一定载体在庭审中出示和档案中留存。解决网络证据的证据效力的问题及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成为本案的首要。 本案中记载有全部传销组织活动内容的网站数据是核心证据。刘峰告诉记者，由于对境外网站服务器现场取证存在较大难度，本案采用远程进

定向下载的取证方式。这一过程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有侦查人员的取证过程说明和该网站维护人员证言的印证。其次，要解决网络证据的证明力的问题，即网络证据内容的真实性，这才是本案的核心。记者了解到，对已经收集的网络证据，先要对网络重复名进行剔除，即排除同一自然人重复注册多次网络账号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侦查活动严格限定在最高检和公安部的立案追诉标准内。刘峰指出，然后针对个案，每名犯罪嫌疑人均对涉及自己部分的网络数据核对无误，再结合其他证据，如转账记录、通话清单、网络聊天记录、账目登记等其他证据，认定部分网络证据的内容真实。本案检察机关移送到法院12本卷宗，针对本案证据的特殊性，从法院受理之日起，合议庭按照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了封闭式审查阅卷，通过证据审查形成初步审查意见。对该案定罪量刑需要补强的证据、庭审可能遇到的问题等提出了相关意见。本案的电子证据如果在庭审当天展示，一天时间都不够。李健告诉记者，为了保证该案的顺利审理，合议庭召开庭审前会议，制定审理预案，对电子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侦查员出庭、证据问题回避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事项再次进行分析研判，达成共识，避免细节问题影响案件审理，为庭审当天的程序简化做了准备。立案标准如作为审判证据标准显片面，对传销活动的打击立法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记者了解到，国务院于1998年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2005年颁布禁止传销条例，明令禁止传销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将传销活动构成犯罪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1998年4月18日以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处理的答复，对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前行为人在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中实施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诈骗、非法集资、虚报注册资本、偷税等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9年刑法修正案7正式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010年5月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实施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2第78条规定，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传统的传销案件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案件在侦查时对30名下线和3个层级能相对容易地获得足够的言辞证据或书证证据，过程便捷，这对于侦查阶段正确把握打击范围有现实意义。但这些如果作为审判证据标准来看，显得片面和单薄。李健认为有三方面的理由：一是未能完全概括传销犯罪的危害性。传销犯罪危害性不仅仅表现在对个人的控制和对层级的追求，更多的是对无限经济利益的追逐。传销以击鼓传花的形式使大量资金单向流动向上聚集，并使风险向下转移并几何倍增，直至资金链的断裂，形成数量庞大的受害群体，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啊，在判断传销活动是否入罪时，犯罪金额和非法获利情况应当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李健说，二是未能预见传销犯罪的新变

化，导致取证困难。传销犯罪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欺骗、控制、欺骗的简单模式，互联网的虚拟和广布性成为传销犯罪的效用倍增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利用对产品本身功效的夸大和对传销致富的宣传，使大量的人员短时间内迅速主动加入传销组织，以说教和激励代替暴力和控制。涉案人员遍布全国各地，甚至境外。李宪认为，如果严格按照传统侦查方式取证，无疑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三是门槛设置过低，未能体现打击重点。网络传销因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便利，使得加入传销活动日益简洁，往往只是鼠标的点击就能完成注册、购买、获利的过程。因此，发展到层级三层和30名下线，应当是一个极短的过程。李健认为，本罪打击的重点应当是传销活动组织和领导者，就组织者而言应当没有争议，而领导者应当理解为对传销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挥、协调以及处理组织内部重大问题等行为，在传销组织和传销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传销组织的运转、传销活动的开展起关键作用的人。显然，三个层级和30名下线完全不能体现出领导作用。就本案而言，有 1.5 万人次符合该立案标准，若全部纳入打击范围，显然有违立法本意。最高检、公安部制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诉标准对审判活动仅具有参考价值，无强制约束力。李健说，在网络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得到印证后，相对直观、简便和经济的取证方式就是直接从网络数据库中导出被告人的下线账号数、层级数、获利情况、参与程度、涉案金额等诸多因素，综合裁判定罪量刑。结合四月底专案组在湖南常德学习的案例，合议庭多数意见认为，本案处罚时应当以经济型处罚为主，自由型处罚为辅，在对二被告人量刑时应当充分发挥罚金型的作用，以摧毁传销组织的经济基础。对其自由型的考虑，对于首犯不宜超过10年。被告人彭春奇参与领导传销活动的时间从2010年年初至2010年12月，后续由被告人陈立军领导，因此量刑时应予以体现。本案的顺利审结，希望能促进最高法及时出台网络传销案件的认定标准，指导全国类似案件的审判。李健最后呼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答案，我是易慧。罕见借款不还反告赢银行案终结，相关人涉嫌渎职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贷款通则规定，银行对不良借款有追偿和起诉的权利。然而，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农行对借出的一笔本息10多万元巨款，竟长达15年不行使追要权，导致债权和抵押权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而丧失。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借款担保人不还钱，反而还将农行告上法庭，请求法庭判决确认银行的债权消灭，并返还其抵押的房权证，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罕见的借款被法庭判决灭失案。近日，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判决宛城区农行败诉，银行的债权及抵押权被判灭失，抵押的房权证被判返还给担保人，银行又承担了一二审诉讼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律专家称，这家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已构成渎职罪。用房产抵押借款8万元。1996年11月18日，南阳市光芒霓虹灯广告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宛城区支行借款8万元。

整，到期日期为1997年5月18日。当日，南阳市民马志刚与宛城区农行签订房地产抵押合同书，约定：一、乙方马志刚为保证霓虹灯广告与农行签订的农银抵借字第96050号借款合同的债务履行，自愿以其合法的房产作为抵押物为借款方提供债务担保，并在南阳市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1997年11月10日，宛城区农行向霓虹灯广告送达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要求霓虹灯广告归还借款，霓虹灯广告负责人签收。到期后15年没人要账。1997年11月10日，宛城区农行发出催款通知书后，但借款人霓虹灯广告未主动归还分文，担保人马志刚也未主动代为偿还。而作为债权人的宛城区农行，在以后长达15年中也从未向借款人追要，或在追要未果时向法庭起诉，由法院判决强制归还，或借款人没有偿还能力时向担保人马志刚行使抵押担保权，由马代为偿还均可。但由于宛城区农行的严重渎职，致使这三项法定权利被人为性的白白丧失。不还款反告农行要证。借款到期后，马志刚找宛城区农行要求退回自己抵押的房产证，由于这笔借款没有归还，当然遭到了农行的反对。2011年11月20日，马志刚在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申建国律师的法律帮助下，一纸诉状将宛城区农行告到了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请求法庭依法确认自己在农行的该笔借款的保证责任免除，解除双方的房产抵押登记，并返还自己抵押了15年的房权证。法庭立案后，宛城区农行辩称借款人未还款，抵押物当然不能解除，更不应归还，况且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法律不应保护，而且原告的起诉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已丧失了胜诉权，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银行败诉被判退证。2012年1月27日，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一、霓虹灯广告向被告宛城农行所借的8万元借款已于1997年5月18日到期，距今已有15年之久，被告对借款人的主债权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且不存在诉讼时效终止中断的情形，被告亦未在主债权诉讼时效结束后2年内行使抵押权，被告怠于行使其权利，原告所诉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二、被告宛城农行辩称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已丧失胜诉权，因原告所诉是排除其物权上的妨害，不涉及债权，不适用于我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被告辩称法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第7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终止原告马志刚与被告宛城区农行之间抵押合同。被告宛城区农行在本判决书生效之后10日内将原告马志刚的房产证返还给原告马志刚，并协助原告马志刚办理抵押权解除登记，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宛城区农行承担。无理上诉被驳回。2012年1月29日，一审判决下发后，被告宛城区农行不服，在法定期限内以一审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人民法院的法律判决既要考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打造诚信社会效果的角度，应保护国家信贷资金的安全，请求中院。

0: 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马志刚的无理诉求。近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宛城区农行在案外人霓虹灯广告的借款期限届满后，仅于1997年11月10日进行了催收，其后在长达十余年未再主张债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5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两年的规定，上诉人已丧失了主债权的诉讼时效。《物权法》第202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据此，上诉人的抵押权不受法律保护。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上诉人宛城区农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中院不予支持，遂当庭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仍由上诉人宛城区农行负担的终审判决。河南雷雨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陈大强说，宛城区农行在这一案件中的相关责任人已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渎职罪，而且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额巨大，依法应予重判，以警示后人，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确保国家信贷资金的安全，使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好的，本次的中国大案就是这样，我是易慧，下次节目咱们再会。
1: 中国大案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0: 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北京时间22点。
1: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2: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3: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
4: 我市持续提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5: 达拉特

0: 其引进邵氏大闸蟹公司，建起千亩蟹塘，让黄河岸边充满江南风情。
1: 达拉特至蒙西一千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国网蒙东电力负责标段在准格尔旗破土动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赵源、张诗曼报道。7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十大民生工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东胜区纺织西街、鄂托克西街与天桥路交汇处，李李实地查看溢涝点位，详细了解排水防涝整治和地下管网改造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用心用情把内涝治理这项民生工程抓出成效，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治理任务，最大限度减轻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开展城市体检，摸清城区溢涝点底数，构建体检、诊断、更新、评估长效闭环，不断提升城市整体排涝防涝能力。要持续完善城市排水系统，统筹做好内涝治理、雨污分流等工作，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预警响应联动，做好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准备，确保各项防汛救灾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市委常委秘书长俄登毕利格参加。
0: 我市各地推出一场场消夏惠民演出，把舞台搭在群众身边，用歌声与欢笑点亮城市夜晚，持续提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柔月、许乐天的报道。在乌审旗苏里格广场，一场消夏晚会正在热闹上演，歌舞《白马赞》以悠扬的旋律与灵动的舞姿拉开演出帷幕。演出亮点纷呈，本土歌曲轮番唱响，时尚走秀尽显别样风情，奔腾的海流马气势恢宏，展现出草原儿女昂扬向上、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据了解，乌审旗百日消夏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九月，计划开展30余场文艺展演，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乌审旗居民曹世梅：
2: 现场氛围特别热闹，节目也很精彩，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既能乘凉看演出，又能感受家乡的气氛，希望多多举办，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0: 在康巴什区下沉广场，漫游暖城文化消夏百日消夏演出为市民带来清凉，由本土乐队玛雅乐队带来的《蓝莲花》《日不落》等耳熟能详的老歌点燃现场。康巴什以常态化公益演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建立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长效机制，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绘就宜居宜游城市画卷。康巴什区文化馆馆长孔艳荣：
3: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呢，受到了居民大众的一致好评。为了践行人民演、演人民、演给人民看的核心理念，同时呢，更是擦亮康巴什区文旅融合的闪亮名片。
0: 我市各旗区在6月至10月同步开展消夏惠民演出，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健全文化资源下沉机制，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的文艺活动，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 江苏的蟹苗跨越2000公里，在黄河几字湾的盐碱地上安了家。2025年，达拉特旗引进邵氏大闸蟹公司，在撂荒十几年的盐碱地上建起了千亩蟹塘，让黄河岸边充满江南风情。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走进位于达拉特旗王爱赵镇的邵氏大闸蟹养殖基地，一大片标准化蟹塘映入眼帘。远处，一架无人机正在上空缓慢飞行。基地通过搭载多光谱传感器设备快速采集塘口水质，一旦发现水质异常

0: 糖就会随即启动无人机精准投放微生物制剂，快速分解水体中的有机废物，降低有害物质含量。一台无人机一小时即可完成300多亩蟹塘的全域巡查和精准作业。邵氏大闸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勇：
1: 我们这个北方这个没有高温，就螃蟹没有休眠期，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螃蟹呢就持续这个生长。
2: 对，
1: 南方的话可能因为高温，这个螃蟹的休眠可能会到10月底或者11月中才能上市。
2: 对，
1: 所以这个这里的螃蟹呢优势更大。
0: 邵氏大闸蟹有限公司技术负责居奔前告诉记者，他们用无人机与物联网设备的配合，让水质管理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全天候守护螃蟹的生长环境。而营养配餐则是这里螃蟹身强体壮的秘密武器。从无人机投喂到智能监测，从科学配餐到微生物调控，这套科技组合拳让江苏大闸蟹在黄河岸边安稳落户。如今这片曾经荒芜的盐碱地不仅养出了南方蟹，还长出了新产业。按照规划，这里将建成集养殖、加工、冷链物流和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区，并打造内蒙古首个螃蟹出口基地。一期约230
3: 工程，国网蒙东电力负责标段在准噶尔旗破土动工。这条特高压线路落地，将打通鄂尔多斯沙漠新能源向外输送的关键廊道，为蒙西清洁能源、东宋京津冀筑牢电力骨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在准噶尔旗沙格独镇 2R050 号铁塔施工现场，反循环钻机轰鸣作业、桩基施工有序铺开。该条线路西起1000千伏达拉特特高压变电站，横穿达拉特旗、准噶尔旗，最终接入1000千伏鄂尔多斯特高压变电站。项目规划新建特高压变电站一座，双回线路总长124.4千米，架设铁塔393基，项目总投资额达43.74亿元，预计2027年9月全面建成投运。该线路可以稳固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运行稳定性，有效解决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大型新能源基地的电力消纳难题，让本地风电光伏资源顺利走出塞外草原。国网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4: 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加强内蒙古西部地区特高压送电通道之间的结构联系，提升内蒙古电网内部西电东送输电能力，对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清洁能源大范围消纳、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有这样一群少年，他们凭借动感的舞步一次次站上全国赛场的舞台。这支从县域校园走出来的啦啦操队伍已完成了从一项特色运动到一套完整育人体系的蜕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2012年，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成立啦啦操队，越来越多的少年与这项运动结缘。训练场上，队长吴思轩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正与队友们一遍遍打磨成套动作，浑身散发着少年独有的韧劲儿。鲜有人知，步入高中之前，他曾是老师眼中叛逆浮躁的孩子。集体训练磨去了他的棱角，团队协作教会他换位思考。啦啦操带给他的远不止挺拔的形体，更是一场深刻的内心重塑。随着队伍壮大，啦啦操从少数人的特长逐渐生长为全员参与的特色体育名片。校队凭借扎实功底与精湛技术，在各级赛事中屡获佳绩，完成了从旗县到全区再到全国舞台的跨越。排练室的照片墙上定格着一届届队员的青春风采，也无声记录着教练团队日复一日的育人坚守。
5: 刘教练，今年是您在第七中学任教的第几个年头？
6: 我是2012年来的七中，已经是第14年了。
5: 那您对这些孩子们是不是有特别的感情呀？
6: 带孩子训练比赛，就像自己的

0: 孩子一样，而且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提高，自己也非常的欣慰。包括在我们照片墙上面，有我们很多现在优秀的毕业生，不光是通过健美操、拉操项目，让他们可以上了好大学，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让孩子们从心态、审美，包括他们今后生活的方式都有所改变。
1: 作为全国拉拉操示范窗口校和内蒙古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分会所在地，达拉特旗第七中学主动扛起区域推广重任。十年来，一批批优秀教练奔赴多所学校开展培训，累计汇集全区学生超50万人次。尤为动人的是，外出帮扶的骨干教练中，许多正是从本校拉拉操队走出的学子。他们学成归来，反哺家乡，用行动续写着这份跨越时光的传承。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拉拉操教练令怡凡，
2: 从达拉特旗第七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然后最后通过这个以咱们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天津体育学院。回来以后呢，咱们这边不是处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想把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然后带到咱们这个各个学校里边，让小孩也是能通过课余活动呀，能释放一下学业压力，培养一下自信心。
1: 达拉特旗第八中学校长胡良，
3: 我们主动这个和七中这个对接，那么七中也很支持，他给我们派了这个教练。本学期开始，大概是4月份开始，我们是7年级、8年级两个年级全员参与，利用每天上午的大课间进行了这个训练。今后我们还想这个把这个拉拉操这个作为一种赛事吧，以拉拉操为这个班级联赛，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强调我们这个校园的体育特色，深化这个体教融合的这个成果。
1: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达拉特旗第七中学累计为全区培养输送教练员、裁判员超6500名，助力超1000所学校普及拉拉操项目。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引领，这项运动不仅激活了一方教育，更为县域学校探索五育并举、特色兴校交出了一份极具示范意义的高质量答卷。
4: 7月15号，蒙陕宁非遗文化交流展示暨文旅资源推荐活动在乌审旗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活动现场香气弥漫，人头攒动。乌审旗细毛羊肉小串、传统奶食品、优质农畜产品等草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非遗技艺也大放异彩，刀法细腻的榆羊剪纸、质朴传绳的榆羊泥塑、银饰、柳鞭、豆腐、聘三鲜、碗托等地域特色非遗产品琳琅满目，宁夏麻鞭、八宝茶制作等传统技艺也集中展出。手艺人现场展示制作过程，吸引居民驻足体验，让现场居民和游客大饱眼福，在沉静互动中深切感受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当地居民和游客一边品尝草原美味，一边欣赏蒙陕宁三地非遗。蒙陕宁三地非遗同台绽放，成为一场看得见、尝得到、摸得着的文化交流盛宴。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蒙陕宁三地文化互鉴、文旅互通、客源互送、产品互通、产业互联，凝聚民族团结合力，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1: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5: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6: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7: 我的。
6: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哎，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8: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

0: 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1: 当医疗腐败的雪球从高山上滚下，越来越大，呼啸着砸向病人时，一位女医生挺身而出，她一次次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了取证，她让自己柔弱的身体遭受一次次戕害。九年来，她一次次陷入极度被动的境地，两次被迫离开挚爱的医疗岗位。她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强大的利益联盟，有钱的造假厂商，有权力的官人，有名望的专家，还有那些谋财害命的医务人员。有人说他打的是一个人的战争，几乎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赢得这场战争，可是他却顽强地坚守阵地，对医疗腐败的死穴发起一次次猛烈的进攻。听众朋友，纪实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的病人在上海协和医院做过 OKW 离子导入治疗后，腹部疼痛难忍，就像化疗似的，头发一绺绺的往下掉，体质不断下降。短波和微波的灼伤是由内而外的，会不会什么器官被灼伤烤熟？恐惧、焦虑、痛苦像一群疯狂的蚂蚁在病人的心上爬着啃着。陈小兰认为，从症状看不能排除微波过度治疗所造成的后果。女性与男性不同，男性的生殖器被烤焦了，哪怕不具医学常识的人凭肉眼也可判断。女性被灼伤的部位在腹腔之内，即便是烤焦了也无从发现。安徽农民砍柴烧炭五年攒下的 1.1 万元进医院不到一个小时就没了，如做手术还要交 1.8 万，这意味着他们夫妇还要再烧九年炭。2006年12月的上海，北风刺骨，寒气逼人。前往上海协和医院就诊的病人络绎不绝，一位走进去，另一位已拎着沉甸甸的中药汤剂走出来。不知是希望还是严寒把他们的脸颊涂染得绯红。陈小兰在医院的门口徘徊着，不是孤身一人，是三人，不，四人。跟他在一起的有新华社记者刘丹、南方周末记者柴慧群，还有陈小兰的小外孙。从小外孙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被挟持来的。他的感冒没好利索，送不进托儿所，爸爸妈妈上班了，在家没人看，于是被外婆挟持来搞调查。大冷的天气，抱着生病的小外孙搞调查，陈小兰很不放心，万一小外孙病重了或传染上其他病，对女儿和女婿怎么交代？平时女儿女婿从不带孩子去公共场所，甚至连公共汽车都不让他坐，可是陈小兰不能不来。刘丹和柴慧群不懂医，难以跟病人交流。陈小兰认为，仅凭王红艳姐俩的情况是不足以说明上海协和医院医疗诈骗的问题，必须进行深入调查。想到上海协和医院调查是很难的，医院的大门外站着几位保安，门诊的口还有保安，大厅里的导医和临诊护士几乎比病人还多。如果他们进医院去调查，那就等于打草惊蛇。这家医院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外地的，看完病就离开了上海。

人海茫茫，上哪儿去找？最后，陈小兰他们想出了一个笨办法，等病人出来。每当一个病人出来，他们就远远地盯着，当保安看不见时，急忙跑过去跟病人搭话。陈小兰抱着小外孙行动迟缓，刘丹26、27岁，脸圆圆的，长着一对大眼睛，按理说很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可是民营医院往往把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派到竞争对手的门口去拉病人，所以她很容易被病人当成依托。柴慧群背着个包，一肩高一肩低，有点像推销员，她说话又比较冲，有时跑过去刚一搭话，就把病人吓得赶紧跑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胆儿大的，他跟病人说自己是记者，病人不禁笑了。知道知道，他们跟我说了，医院门口经常有人冒充记者。柴慧群尴尬地转回来，两手一摊，对陈小兰和刘丹解嘲地说，不要他，我一会儿再找一个。好像病人遍地都是，可以随手拈来。病人对陈小兰他们或表示怀疑，或半信半疑，不愿合作。对此陈小兰特别理解，文革的政治斗争，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市场经济下的商业欺诈，假鞋、假酒、假药和假医疗，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一次，陈小兰从北京回上海时没买到火车票，只好到车站等退票。陈小兰听广播说某某号窗口卖上海的软卧票，忙跑去排队。这时一位老头跟在他身后，想把手里的一张车票退给他。他不敢买，怕是假票。老头说，我这么大年纪肯定不会骗你。陈小兰说，骗子还分年纪大小。旁边的人对陈小兰说，你就买他那张票吧，他那么大年纪怎么会骗你呢？他们这么一说，陈小兰更不敢买了。你们几个可能是一伙的。老头说，我看你面善可靠，才把票退给你。我是怕假钞，票价499元钱，找回一张假钞我就亏了。后来陈小兰买了那老头的票，老头接过他的钱后，一张张地冲着太阳照照，没发现问题才揣进兜。陈小兰问他，你一再说信任我，难道就这么信任我？老头无奈地笑了笑。陈小兰拿着车票上车后，一直忐忑不安，生怕车票是假的，等车开后才放下心来。信任危机已把人搞到这种地步。接触不上病人，陈小兰很着急，想进上海协和医院碰碰运气。她戴着口罩走过去，问门口的保安，你们医院的洗手间在哪儿？进去，右拐。哪边是右啊？他故意问。这边。对，这边。他进厕所后，想在里边多待一会儿，也许能听到病人之间的谈话。可是厕所的味儿太大，他在里边没待多大一会儿就给熏了出来。第二天晚上，柴慧群和刘丹找到一位接受调查的病人家属，可是柴慧群他们年轻又不懂医，那人不大相信他们。这时陈小兰已抱孩子回家了，他们急忙给他打电话，让他赶紧过去。那是一个天津人，嗓门很大，一见陈小兰就哇啦哇啦说起来。他说他早已发现这家医院不地道了，前天晚上他帮助一位病友逃掉了，那位病友欠医院10000多元钱，对此医院很恼火。

0: 第三天，
1: 刘丹大大方方地走进上海协和医院，导医过来热情地问道，
2: 您需要什么服务？我可以帮你挂号。
1: 我在这儿等人，他来后我们一块儿去看病。
0: 说吧，在大厅的椅子上坐下来。
1: 刘丹平时很少去医院，见医院门口站着那么多保安，大厅里边除自己之外几乎都是穿白服的导医和护士，不由得紧张起来。他跟王红艳约好去找祝医生看病，王红艳还没到。正当刘丹心里发慌之际，一位男人走过来，在他的对面坐下来打电话。他个儿不高，骨瘦嶙峋的，估计有30来岁，却显得有些衰老。他对着话筒焦急地说，
3: 医院要18000元的手术费，我带的钱已经用没了，你们帮我借点。
0: 在他挂断电话时，
1: 刘丹凑过去用手遮住嘴巴，悄悄地说，
0: 5分钟后你到大门外等我。
1: 说完起身离去。可能看刘丹是个女孩，又不像是坏人，她跟着刘丹出了医院。刘丹把她领到茶馆去见陈小兰。
4: 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姓胡，是安徽的农民。他结婚6年，妻子一直没怀孕，夫妻两人都很着急，为看病，他们夫妻俩起早贪黑地砍柴烧炭，苦干了5年，攒下1.1万元钱。那天，他们夫妻俩高高兴兴地揣着沉甸甸的钞票，坐火车来上海看病。在来之前，他给医院打了电话，接诊小姐说8000到10000元钱就能治好病，他们就可以生孩子了。他们不时地摸摸兜里的钱，那不是钱，是他们的宝宝，家里的希望啊。晨曦般的希望抚慰着心，暖暖的。中午11点多，火车抵达上海，他们下车就往医院赶，进医院时还不到11点半。导医小姐热情地领他们去挂号，把他们送到诊室，那个亲热劲儿绝对不亚于村里的乡亲。医生给他们开了一沓化验单，跟诊护士领着他们去交钱。从那一刻起，钱口袋就像拎到了似的，还不到1个小时就花没了。接下来医生让他交1.8万元手术费，要给他妻子做宫腹腔镜手术。他的心凉了，希望从晨曦变成星光。你们不是说8000到10000元钱就能治好病吗？这价钱怎么像风筝似的上了天？可是医院哪是讲理的地方？看病就是看医生，哪能病还没怎么看就得罪了医生？他莫名其妙地问医生，
3: 大夫，我的精子检查报告还没有出来，怎么就让我老婆动手术呢？
1: 医生说，他的妻子已确诊为不孕症了，需要手术。
3: 医生，我带的钱都花了。
1: 小胡无奈地跟医生说，医生说可以先给他的妻子做手术，让他赶紧去张罗钱。1.8万，对小胡夫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夫妇要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再烧上9年炭。1.8万只是个基数，如果手术过程中再增加几个项目，那么小胡夫妇就说不上要烧多少年炭了。陈小兰的心像扣在磨盘下难以舒张。9年前，他所在的医院将收费35元的光量子说成

激光针，他气愤地质问领导，医生怎么能说谎，医生怎么能骗人。现在的上海协和医院对三五十元已看不上眼了，动辄三五万，少则万八千元。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怎么能诈骗病人？可是有些民营医院就是骗钱。有一位民营医院老板对手下的医生说，农民来了，你不仅让他把钱都留下来，还要让他回去把猪卖了，再把钱送来，这样你就算成功了。跟上海协和医院相比，那位老板可谓小巫见大巫了。这里的医生不仅让农民卖猪，还要让农民卖房卖地，债台高筑。陈小兰始终怀疑上海协和医院给病人做的功夫腔镜手术是假的，刀口是表皮性的。怀疑只是一种感觉，感觉是不能作为法律证据的。为找到证据，陈小兰请教过法医。法医说，做腹腔手术时需要往腹腔内充气，在术后48小时内拍 X 光片，如果发现腹腔存有游离气体，则说明手术是真的，如果没有游离气体，则说明手术是假的。如果小胡的妻子动了手术，在48小时内把他接到其他医院拍 X 光片，就可以知道手术的真假。假如手术是假的，王红艳等病人就可以起诉上海协和医院。你千万不能让你的妻子动手术，赶快让她从手术台上下来。病患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行医的原则，任何情况都不能违背的。尽管陈小兰离开临床四年了，可是在他的心里，自己还是医生。他今生今世最大的理想就是做医生。当了几十年医生还没当够，他对女儿说，贝尼，假如妈妈死了，你一定要给妈妈穿上白大褂，给妈妈的执业医师证放在妈妈的兜里。百年之后，他还想跟他的病人在一起。当小胡跑回医院时，妻子已做完麻药试敏，即将做全身麻醉。当医生听到小胡没借到钱，不想让老婆做手术了，就答应给他优惠。小胡动摇了，打电话说，医生说了，只要我交50元钱，他们就给我老婆做手术。如果你交了50元钱，他们给你老婆做了手术，那就意味着你至少要欠他们17500元。刘丹说。陈小兰希望小胡的妻子能在医院住两天，那样小胡就可以协助他们做调查，帮助他们带几位病人出来。他们给小胡500元钱作为生活费和住院费，小胡却死活不要，说他很感激陈小兰他们，如果没遇上他们，说不上要多烧几年炭。陈小兰他们让小胡去跟医生说，钱借到了，老婆做手术是大事，老婆家的人怕老婆上手术台后就见不着了，让等他们来后再做手术。这话搞得医生哭笑不得，没办法，什么样的农民都有。小胡的妻子住院后，医生天天催他做手术。陈小兰让小胡跟医生说，车票不好买，老婆的家人在想办法。小胡给陈小兰他们领来3-4位病人，病人或家属出来很不容易，保安看得很紧，他们出来甚至要写保证书。小胡联络病友也很难，医院不许病房之间走动。陈小兰出于安全的考虑，3天后就让小胡的妻子出院了。那些外地的病人十分可怜，

0: 有一位病人让陈小兰至今难忘。他是北方人，穿着十分单薄，嘴唇发青，身子像寒风中瑟瑟颤抖的枯枝，让人看了心酸。他以前得过子宫外孕，在当地医院做了手术。按常规，做宫外孕手术与输卵管吻合手术是分开进行的，现今许多医院都把两个手术一起做。他很倒霉，输卵管吻合术不成功，仅将输卵管的外表接连上了，实际上是不通的，因此不能怀孕。他看了上海协和医院的电视广告后，特意从数千里之外赶来看病。医生给他做了宫腹腔镜手术，所带的钱都花光了，连购衣御寒的钱都没了。刘丹把大衣脱下来给他披上，把围巾解下来给他围上，可是他好像冻透了似的，还是抖动不已。几天后，茶馆老板见陈小兰和刘丹、柴慧群天天来茶馆要一杯茶，坐下来就是一天，还经常领些人来鬼鬼祟祟的，于是把他们轰出来了。他们又选择大娘水饺店作为据点，这个店较大，顾客较多，不大惹人注意。刘丹和柴慧群很心疼陈小兰，她毕竟是55岁的人了，心脏又不好，还带着小外孙，小外孙认生，只让外婆抱。陈小兰要跟病人交谈，要做笔录，晚上还要跟刘丹、柴慧群商讨到半夜12点。陈小兰他们往往要领病人到其他医院做检查，他们不仅要出钱替病人交检验费，有时还要替病人交医药费。对那些钱花光了吃饭成问题的病人，他们还要捐助点生活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每天都不忘带钱，当需要出钱时就争先恐后掏出来，你200元，我300元，不一会儿功夫，口袋里的钱就掏空了。一个月后，陈小兰对整个案情有了清楚的了解。上海协和医院的病人 90% 以上是外地人，被广告吸引到上海就医。到医院后，医生给他们开一沓检验单，让他们花2-3千元去做检验。检验报告还没全出来时，医生就将他们诊断为不孕症、输卵管粘连、宫颈糜烂等病，先吓唬一番，把他们吓懵后让他们做宫腹腔镜手术。如果病人有点犹豫，医生就会信誓旦旦说，手术一个月后保证你100%怀孕。当病人问手术费用时，医生就说1万到1.5万，病人嫌贵，医生就会答应优惠，总之千方百计让病人上手术台。病人上手术台后，常常手术做一半，医生就通知家属，在手术中又发现数种疾病，问他们做还是不做。表面上看是让家属自己决定，实际上没有选择余地。你想想，手术已经做一半了，2万来元的手术费已经花了，哪能为省几个钱把新查出来的病留在妻子的腹内？做，一言既出，债台高筑，手术费说不上多少了。病人一下手术台，催款单就跟过来了，几乎没几个病人不被惊呆的，15000变成了3-4万。一位病人说，当听说自己花了7.6万元时，急火攻心，殷红的鲜血从鼻子流了下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作者朱晓军，演播孙威。纪实中国也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先有蛋，
1: 先有鸟。
0: 算了算了，这个问题咱俩谁都不知道。
1: 哎，只有鸟知道。
0: 鸟呢？
2: 尊重自然，爱护鸟类。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心情不好，刷个微博。
1: 打车不便，用个软件。
2: 您已被抢单，司机已经来接您。
3: 交流不误，发个微信。
4: 宝贝儿，今天晚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下班我去接你啊。
5: 沟通方式不断进步，可你与爸妈的沟通进步了吗？
6: 孩子，这个怎么用啊？
7: 妈，我给您亲手画了一本手机软件的使用手册，您看，这个是图标，把它点开，然后再按这一个。
5: 孝亲敬老，与时俱进。
8: 张哥，看您这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可没少买啊。
9: 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太让人震撼了，买点纪念品和画册回家继续看。
8: 您把东西给我，我帮您拿点。哟，您手里怎么还攥着什么东西啊？
9: 嗨，刚才嚼了块口香糖，包装纸没地方扔，就一直跟手里攥着呢。
8: 您可真讲究，至于这么麻烦吗？要我说您呢，就手扔路边就得了。
9: 那可不行，到了国外，咱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文明旅游得从我做起啊。别看这一张小小的废纸，展现的可是咱中国人的素养。
10: 文明也许只是一张纸的厚度，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
5: 在康巴什双曲广场，两匹凌空腾飞、搏击争胜的同速骏马活灵活现，穿越历史烟云，鄂尔多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眼前浮现。而如今，这两匹骏马更寓意着鄂尔多斯人策马奔腾、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成为鄂尔多斯奔向美好未来的精神象征。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FM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小李，快歇歇，来尝尝牧区我们自己做的酸奶子。
1: 谢谢巴图大哥，您太客气了。
0: 哎，得我们谢谢你了。以前我们牧区路难走，灯不亮，网不通，是你们千里奔波给我们修路、通电、通网，让我们牧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各民族一家亲，有你们真好。
2: 一条公路连山海，一盏灯火温暖草原，一缕网络连结民心，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建美丽幸福家园。
3: 行走在鄂尔多斯，抬头是白云朵朵，耳畔是清风阵阵，俯身是绿草茫茫，眼前都是自然的美好。从红海子湿地的碧波荡漾，到七星湖沙漠的璀璨明珠，从响沙湾聆听大漠回响，到鄂尔多斯草原策马奔腾，这片土地上的山川、湖泊、草原与沙漠，陪伴着我们度过朝朝暮暮，描绘出一沙一湖一世界的动人画卷。灵动的生态需要众人相守。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提示您，守护绿水青山，就是守护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让我们一起行动，让暖城鄂尔多斯的天空更蓝，草木更绿，让眼前的美好代代相传。

0: 已荡在蓝色的苍穹。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你的好朋友杨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第一首歌来听到莫艳琳《我不能哭》。

这首歌来自于莫艳琳，我不能哭，是她07年创作的一首歌曲。而这样的一首歌关于她的创作呢，是莫艳琳在07年一个现场带走之后，与观众一同泪洒现场，回到后台写出的旋律。但是2012年从莫艳琳的演绎中发现，这首07年写下的歌所带出的感动应该是酝酿了很久很久，那些她透过声音表现出来的情绪语调以及那份感动，相信都是在这五年里的一些经历所赋予她的。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坤这首歌，依然创作于07年，穷浪漫。

来自于杨坤的《穷浪漫》，也是展现了一种另类的浪漫的情怀。只要两个人心在一起，那么天天都可以过上浪漫的情人节。继续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2004年张韶涵的一首《我的最爱》。关于这首歌的解释呢，有两种：一是它是一个等待最爱的人的心声，是心底对于爱情的呼唤，充满着悲哀和渴望；二呢是它是处于幸福中的人的倾诉，给最爱写下的誓言。这样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幸福的，却更加充满了不安和悲剧的成分。来听听这首歌，你更倾向于哪种解释呢？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这首歌《滴答》是艺人高地根据丽江民间小调创作的，当时在丽江驻唱的侃侃唱起了这首歌。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是独自一个人在录音棚中完成的。这首歌原名叫做《寂寞的夜和谁说话》，是侃侃很早的歌曲，但是因为不够俗气，不够大众化，虽然听过的人都很喜欢，但是由于过于小众，所以始终没有流传开来。后来被选中作为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才改名为滴答这个大俗的名字，从而呢一炮而红。来继续听到陈百强《念亲》。

0: 受委屈。
1: 请进。
2: 孙总，有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同时来我公司应聘司机，可我们就招一位呀。
1: 经验丰富的优先。
2: 他们的驾龄都是八年。
1: 那有办法了，你让他们回答一个问题，油门和方向盘分别是干嘛用的。
2: 这会不会太简单了？
1: 哼，这个问题可不简单，你就去吧。
2: 好。
1: 请进。
2: 孙总。
1: 哦，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2: 那位先生说油门是控制车速的，方向盘是掌控车的方向的。
1: 那位女士呢？
2: 那位女士说油门掌控的是生命的时速，方向盘把握的是命运的方向。
1: OK， 请你转告那位女士，她被我们录用了。
3: 驾龄并不代表经验，责任才能确保安全，掌控生命时速，把握命运方向，安全驾驶。
4: 闲暇的一分钟干点什么好呢？
5: 刷个朋友圈，为好友点个赞，
6: 为火速抢到的现金红包欢呼。
5: 打开电脑，看看心仪已久的宝贝降价了没有，
7: 和大宝聊聊精彩的球赛。
8: 你看妙传有了有了有了，上个后卫走了。
4: 哎，这个一分钟我妈在干嘛呢？妈，你在哪儿呢？
9: 我和你二姨包饺子呢，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给家人的问候不怕多，想到了就给爸妈打个电话吧。
11: 哎，啊，闺女啊，好啊，我和你妈现在身体都好。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

这首《那些花儿》来自于范玮琪，在2003年翻唱自1999年朴树的歌曲。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呢，范范也是自己加上了一段英文歌词，用他抚慰人心的范式唱腔，唱出了一种坚强和柔软融合的质感。这里是电台情歌，我是杨志，你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筷子兄弟，老男孩。

筷子兄弟的老男孩之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1991年，刘若英认识了台湾滚石乐队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他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刘若英的性格、情绪为她量身打造。当时在刘若英准备自己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已经有了13、14首歌，但滚石仍然觉得没有一首适合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在很普通的一天，

晚上刘若英和陈升去录音室，陈升就拿起一把吉他弹，告诉刘若英他写好了一个 melody， 这就是为爱痴狂。

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来自于水木年华《爱上你我很快乐》2004年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们当时专辑7080的主打歌。这里是电台情歌。

我是主持人杨志，电台情歌你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歌曲《我也很想他》。

好，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电台情歌又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和我来分享属于我们共同的歌声日记。我是杨志，明天的电台情歌，我们不见不散。

睿智广播，生动全程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听众朋友，全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感谢。

0: 当第一缕阳光洒下，当第一声鸟鸣响起，广袤的草原开始苏醒，流动的城市开始新的节奏。 FM 八九点六，汉语综合广播，用温暖的声音为你开启全新的一天。早安，鄂尔多斯。
1: FM 八十九点六，全市九个旗区收听频率：东胜区、康巴什区、伊金霍洛旗 FM 八十九点六兆赫；树林兆 FM 九十三点一兆赫；薛家湾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嘎鲁图 FM 幺零六点三兆赫；悉尼。

镇 FM 94.5兆赫，乌兰镇 FM 89.8兆赫，敖勒肇旗镇 FM 97.4兆赫。汉语综合广播全天节目预告：5:15到5:20开始曲节目预告，5:20到5:35怀旧金曲，5:35到6:00广播剧场，6:00到6:30听天下，6:30到7:00央广新闻和报摘，7:00到7:20内蒙古早间新闻，7:20到7:3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7:35到8:00音乐导航，8:00到9:00896新闻派，9:00到10:00鄂尔多斯航风热线，10:00到11:00直播说法，11:00到12:00音乐之旅，12:00到13:00新闻评弹，13:00到14:00广播剧场，14:00到15:00午后甜心派，15:00到16:00周一周三周五看见鄂尔多斯，周二周四听见，16:00到17:00成长课堂，17:00到18:30开心现场秀，18:30到19:00转播央广新闻联播，19:00到19: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19:15到19:30896微短评，19:30到20:00梦想旅行日志，20:00到21:00广播剧场，21:00到22:00世界迷踪，22:00到22:15鄂尔多斯新闻联播，22:15到23:00纪实中国，23:00到24:00电台情歌。FM 89.6陪你开启全新一天，精彩节目即将开始。

0: 相约广播剧场，好剧天天听。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种地的农民，做生意的商人，修修补补的手艺人，他们都是这世上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而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却不安于从事这些职业，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读书。从圣人之言到经世之道，他们无书不读，而从这些书中，他们掌握了一些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使得他们能够更为理性和客观地看待这个世界。同时，科举制度也使得读书成为了踏入仕途的一条重要渠道，于是很多读书人沿着这条道路成为了封建皇帝的臣子，协助皇帝统治天下。在这些大臣中，有一些更为优秀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判断问题比别人准确，懂得如何抓住时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们称这些人为能臣。所谓能臣，并不单指正臣、忠臣，也包括所谓的奸臣，它只用来形容人的能力，而不是立场。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精英，但他们还可以按照人数多少和不同用途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种叫治世之臣，这种人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他们所掌握的是圣人之言、君子之道，其共同特点是能够较好的处理公务，理清国家大事。皇帝有了这样的臣子，就能够开创太平盛世。这个代表人物很多，如唐代的姚崇、宋璟等等等等，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属于建设者。第二种叫乱世之臣，他们并不是所谓的奸臣，而是乱臣。他们掌握的是阴谋诡计、谋权手段，精通厚黑学。与第一种人不同，他们往往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很多风波，对人生的黑暗面有着清楚的认识。这些人的能量极大，往往能够将一个大好的朝代断送掉。这样的代表人物是安禄山。那么这种人并不多见，他们属于破坏者。第三种叫救世之臣，这可是稀有品种，这个遗传率啊和现世率比熊猫还低，往往上百年才出一个。那么这些人兼有上述两种人的特点，既学孔孟之道，又习权谋诡计，他们能够灵活地使用各种手段治理天下，并用自己的能力去延续一个衰败朝代的寿命。这代表人物有张居正，那么这种人很少见，他们属于维护者。而这位道演就是一个典型的乱世之臣，他并不是个真正的僧人，在出家以前，他也曾饱读诗书，历经坎坷，满怀报国之志，却无处容身。他的真正名字叫姚广孝。姚广孝是常州人，就是今天江苏吴县。出生于至元十五年，他呀只比朱元璋小七岁。出生于乱世的他呢，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14岁就出家为僧， 取名道衍，交际广泛呢。那么当时的名士如杨基、宋濂等人和他的关系都不错，但他所学习的却不是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和经世之道。其实和尚学这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但让人惊奇的是啊，他也不学佛经，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虽身为和尚，却拜道士为师，这个宗教信仰居然也搞国际主义，哎，确实奇闻呐。他的那位道士师父啊，是个不简单的人呐。他的名字呢叫席英真，此人也是个奇人，身为道士，不去炼丹修道，却专修阴阳术数之学。道衍呢，跟随着他学习的也是这些东西。所谓阴阳术数之学来源悠久，这个内容呢也非常杂，包括算卦、天文、权谋、机断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玩意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旁门左道，

0: 君子之流往往不屑一顾。实际上，阴阳学中蕴含着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分析，是前人社会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话说回来，学习这门学问的一般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经人呢也不学这些，因为科举也不考阴阳学。但身怀此学之人，往往有吞噬天地之志，改朝换代之谋。用今天的话说呀，就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此外，学这门学问还是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搞不成阴谋还可以摆摊算命，实现再就业。一个不炼丹的道士，一个不念经的和尚，一支旁门左道之学，这个道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步步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阴谋家。他读过很多书，见过大世面，了解人性的丑恶，掌握了权力斗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做一番事业。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虽解交名士，胸怀兵甲，却无报国之门，因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是语文，不考他学的那些课外知识。而且他学的那些似乎在和平时期呀、也派不上用场，有才学却不能用，也无处用，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演都处于郁闷的状态。
1: 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他开始消极起来。
0: 虽然在家里烦闷，那就出去玩吧，既然是和尚，就来个旅游，地点最好还是寺庙。这全国各地的寺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当他到嵩山寺游玩时，碰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给精于算卦的道演算了一命，准确地预言他未来的前程和命运。这个人的名字叫袁固。与业余算卦者道演不同，他的职业就是相士。相士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职业，他们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名声，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提前几十年准确预告一个人的将来，比那天气预报还要准。而名人效应更是增加了这群人的神秘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对曹操的那句乱世奸雄的评语。袁固并不认识道演，但当他看到道演时却大吃一惊，便如同今日街上算命的人一样，追上道演，硬要给他算一卦。这一卦呀，收没收钱咱不知道，但算完了并给他一个评语：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奇异的和尚，长了一对三角眼，就像生病的老虎。你这样的人天性好杀戮，将来你一定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如果今天街上算命的人呢、给你这样一个评语，估计你不但不会给他钱，还会教训他一顿。但是这个道演的反应却不大相同，他十分高兴。三角眼好杀这样的评语居然让道演如此愉悦，从这里呢也可以看出此人实在是个危险分子。这里还要说一下这个刘秉忠，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道演要把此人当成偶像呢？刘秉忠啊也是个僧人，联系后来的朱重八和道演来看，当时的和尚实在是个危险的职业，经常聚集了不法分子。那么刘秉忠是元朝人，在忽必烈还是亲王的时候，被忽必烈一眼看中，并收归属下，成为重要谋士。 为忽必烈登

0: 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马的功劳。以这样的人为偶像，道演想干些什么也是不难猜的。道演并不是个清心寡欲的人。洪武年间，朱元璋曾下令懂得儒术的僧人去礼部参加考试。那么道演抓住了这次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去考了一把，考得如何不清楚，但反正是没有给他官做，这让道演非常失望，他又要继续等待了。终于啊，他抓住了洪武十八年这次机会，跟随燕王去了北平，在庆寿寺做了主持。如果他真的只做主持的话，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的事。这位本该在寺里念经的和尚实在不称职，他主要的活动这个地域并不是寺庙，而是王府。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用同一个命题劝说着朱棣造反。从后来的史实看，道演这个人并不贪图官位，也不喜爱钱财，一个不求名不求利的人，却整天把造反这种事放在嘴边，唯恐天下不乱，是很奇怪的。他到底图个什么呢？很明显，道演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吃饱了饭没事干的人，造反又不是什么好的娱乐活动，为何他会如此热衷？如果从这个人的经历来分析，应该是不难找到答案的。驱动他的两个字是报复。道演是个失落的人，他学贯古今，胸有韬略，却因为种种原因得不到重用。在被朱棣带回北平那年，他已经50岁了，青春岁月一去不返，时间的流逝增加了他脸上的皱纹，却也磨练了他的心。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得这个本应该在家养老的人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只要有合适的引线和时机就会爆炸。朱棣就是那根引线，这个风云集会的时代就是时机。黄子澄和齐泰准备动手了，但他们在目标的确定上引起了争论。齐泰认为先拿燕王开刀为好，而黄子澄却认为应该先剪除其他各王，除掉燕王的羽翼，然后才对燕王动手。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两个计划，似乎呢都有道理。后人评价时往往认为齐泰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我看来呀，这样的论断似乎有成王败寇之嫌。黄子澄的计划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先挑弱者下手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这是一盘决定天下命运的棋局，对弈的双方呢是朱允炆和朱棣。现在身为皇帝的朱允炆先下了手，他在棋盘上下出了自己的第一招。周王朱肃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那么在朱允炆看来他将是朱棣的有力助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了最早被清除的人。奉命执行这项任务的就是我们之前介绍过多次的李文忠之子李景龙。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打仗不在行，抓人还是有一套的。他突调大军奔袭河南周王府，把周王的老婆孩子加上他本人是一股脑的压到了京城。朱允炆对他的这位叔叔并不客气，把他从国家一级干部直接贬为老百姓，并迁至云南。当时的云南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算是半原始状态的荒芜之地，这个周王就被放到这个地方去当人猿泰山了。 此时这个建文帝才登基一个月，但他显然没有到新单位上班的羞涩和谦虚，开始收拾起他这些叔叔们。那么周王是第一个，但你记住啊，绝不是最后一个，而且周王很快就会发现，与后来者的遭遇相比，去云南旅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同年的12月，有人告发代王贪虐残暴，这个建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正义感，毅然履行了皇叔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原则，把他这个叔叔啊迁至蜀地看管起来了。第二年的5月，这个建文帝又一次大义灭亲呢，以不法事罪名将民王朱骈逮捕了，并贬成老百姓。哎，说到底呀，这个不法事是个什么事儿也没说清楚，和那句著名的莫须有有一拼。这样看来，在历史上要整人实在不需要找太多的理由。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呢，这个建文帝又以破坏金融罪私印钞票对襄王朱伯下手了。其实那个时代的钞票本来就没有什么计划可言，乱印最多的就是建文帝本人。那么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随后朝廷就派使臣至襄王封地去抓人，他们以为啊，这次会像以往一样顺利，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襄王朱伯啊，无愧是朱元璋的子孙啊，非常有骨气。那么他在得知有人要来抓他的消息后，笑着对自己的手下人说：我亲眼看到很多在太祖手下获罪的大臣都不愿意受辱，自杀而死。我是高皇帝的儿子，怎么能够为了求一条活路而被御史回辱？他没有开门迎接使臣，而是把老婆孩子都召集起来，紧闭宫门，自焚而死。这样的惨剧啊，并没有停止建文的行动步伐。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又连续抓获了齐王朱福和代王朱贵，此二人皆被废为庶人，真是干净利落，毫不留情。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傻瓜也知道建文帝想干什么了。大家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藩王们毫不反抗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他们没有燕王那样的反抗资本，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反抗的理由。在那个时代，皇帝啊是最高的统治者，所有的藩王都是他的属下，别说你是皇帝的叔叔，就算你是他爷爷，只要他是皇帝，你就得听他的。说句难听点的话，削藩问罪还是客气的，算是给足了你面子。如果藩王不服气，明着来的话，自然也有大刀大棍伺候。至此啊，这个建文帝已经违反了他自己向朱元璋做出的承诺，什么以德服人都被扔到了九霄云外。他就像一个刚上擂台的拳击手，疾风暴雨般抡出一轮王八拳，看似痛快凌厉，效果却有限。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啊，也是一场拳赛。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灵栖息地。鄂尔多斯图书馆的造型像三本矗立的书籍，彰显着浓厚的书香文化特色。在馆内，人们在文字的世界里平静思考，在书香的浸染中滋养灵魂。鄂尔多斯图书馆已经成为温暖城市、润泽心田的文化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六月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月，牢记总。

0: 体国家安全观。守好粮食安稳，互助网络清朗，严守保密底线，防范各类风险。国家安全不分岗位，不分朝夕，藏在日常一言一行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绷紧安全之弦，携手筑牢国家安全坚固防线，守护万家平安，护航美好生活。
1: 爸爸是蒙古族，教我拉马头琴。妈妈是汉族，教我弹古筝。那我是什么民族呢？妈妈说我们都属于中华民族。哦，我也属于中华民族。
2: 传承民族文化，爱我中华民族。
3: 关注是面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身边如何人来人往，他永远都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分享，像一个饱览群书的智者，从不迷路。选择了什么样的视角，就选择了什么样的高度。在 FM89.6 的电波里，你会听到鄂尔多斯成长的脚步，你会触摸百姓生活的律动。您收听的是 FM89.6 汉语综合广播。
4: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5: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6: 听点什么好啊？
7: 我要听故事。
8: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6: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7: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9: 要不听听咱这个？
8: 嗯，
9: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8: 我还是想听歌。
9: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公元249年的正月，在魏国的都城洛阳，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的喜气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阴谋正在缓缓展开。
10: 父亲，今天早上圣上去高平陵拜祭，大将军曹爽带领本部兵马陪同，此事已经出城多时了。
11: 好，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是，先把你弟弟叫来，让他陪我一同进宫见太后请旨。
10: 是。
11: 再去把太尉蒋济和司徒高柔请来，让他二人在这里等我将令。
10: 是。
11: 之后你带领手下3000死士开洛阳武库，取出兵器，然后关闭四周城门，务必要封锁消息。待我请来圣旨，你和我一起出城，守住洛水上的浮桥，截断曹爽退路。去吧，
10: 得令。
11: 哼，曹爽对老夫不仁，就休要怪老夫不义了。
9: 熟悉三国的朋友听到这儿估计有点眉目了吧。没错，刚才那一段正是司马懿家族崛起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历史上把这次行动称之为高平陵之变。这次事变之后，魏国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在了司马懿家族之手。司马氏后来篡夺了曹魏的天下，以及西晋王朝短暂的命运，让许多后来人给司马懿扣上了奸贼的帽子。不过在热播电视连续剧《军师联盟》里边，又给司马懿洗白了不少。虽然在第二部里，他最后也走向了黑化，但黑化的每一步似乎都是逼不得已。那么在真正的历史当中，司马懿又是怎么从一个忠臣变成一代奸雄的呢？文官出身的司马懿是如何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的？曹睿对司马懿委以托孤的重任，却为何让

陷入两难的境地。不甘于曹爽之下的司马懿又是如何绝地反击成为一代权臣，和您聊聊司马懿的奸雄之路。咱们的故事得从公元208年开始讲起，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儿，比方说曹操当上了大汉的丞相，蔡文姬归汉，刘表病死了等等。当然大家最熟的还是这一年冬天爆发的赤壁之战。同样是在这一年里，在河内郡的司马家里也迎来了两件大事儿。第一是司马懿被曹操征召成为了丞相府里的文学院，管点文教礼仪方面的工作。另一件大事儿就是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出生了。此时的司马懿是找着了工作，又得了个儿子，可谓是双喜临门。可是在工作的最初的七八年里，司马懿活的那是相当郁闷。为什么呢？因为得不到领导重用啊。野史认为是曹操觉得司马懿有所谓的狼顾之相。你想想，这狼回头什么样他就什么样，就是嫌他阴险狡诈。我个人认为这倒不一定，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那会儿的曹操手下能人忒多，又都是跟着一步步打拼上来的，你司马懿一小年轻实在是排不上号。眼瞅着跟大领导面前混不出名堂来，司马懿的心里就开始活络了，干脆我找一新靠山得了。很快这个新靠山就被他找到了，谁呢？曹丕。曹丕这个人有性格，为朋友他能两肋插刀，对敌人则是睚眦必报。举一个例子就能看出来，公元217年，他的好朋友王粲去世，在葬礼上曹丕对着一班好友说，王粲生前最喜欢听驴叫，为了悼念他，咱们大家伙一块学驴叫给他送行吧。于是一帮人就一边学驴叫一边给王粲送葬。您脑补一下那画面，实在是太美了，我真是不敢多想。不过这倒也证明了曹丕对朋友那真是够意思。公元219年，司马懿主动申请去做了曹丕的侍从，此时正是曹丕落魄的时候，老爹迟迟不立自己做接班人，弟弟曹植又跃跃欲试，总想顶了自己的位置。在这关头，司马懿愿意辅佐自己，又给自己出了不少好主意，无疑使得曹丕对司马懿高看一眼，俩人的交情超过了普通的君臣，甚至达到了朋友的地步。刚才咱也说了，曹丕对朋友那很够意思的，所以当他成为魏国的皇帝之后，立刻重用了司马懿。这个时候的司马懿那绝对是春风得意啊，估计他私下里也是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好好的工作，报答曹丕的重用之恩。可惜老天没给他这个报恩的机会，公元226年夏天，曹丕死了。虽然曹丕临死前对司马懿委以重任，让他担任自己儿子曹睿的辅政大臣，可是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台的曹睿还能像曹丕那样继续重用司马懿吗？出乎司马懿意料的是，在曹睿完成权力交接之后，居然继续重用了他。司马懿觉得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可来了。其实曹睿并非不想把他排挤掉，实在是因为除了司马懿，朝廷里好像也就没其他人能用了。当初跟着曹操打天下的猛人们，老的老死的死，省的不多了，招募进来的新人呢，短时间里又挑不起这重担，无奈之下曹睿只好继续重用司马懿。这个时期也是司马懿各方面才能成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他本是文官出身，行政治国方面的才能就不弱，再加上曹魏政权领兵大将凋零，没人能在前线独挡一面。可是西南边呢，诸葛亮领着蜀军隔三差五的在边境上动手动脚，总得有人去前线御敌吧。就这么阴差阳错的，公元227年，文官司马懿调任宛城总督荆州襄阳一带的军事，正式开始了他文武双全的职业生涯。

在宛城任上，他成功粉碎了孟达的叛乱，军事才能再一次得到展示。在这之后，他又被派往陕西一带，和大将曹真一起去对抗诸葛亮的进攻。这个时期的故事，演义小说、戏剧里边表现的多了，像什么诸葛亮六出祁山、挥泪斩马谡、空城计等等，估计您各位都挺熟的。真实的历史当然不会那么邪乎，不过双方确实在边境上打了好几年的拉锯战。更重要的一点是，实战是最好的学习课堂。在这一次次的交锋中，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锻炼。十年不到的功夫，他就已经成长为了曹魏内部军事家中的 number one。 在电视剧《军师联盟》里经常出现的一句台词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历史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大臣能耐大了，下一步一定是被自己的领导防着，甚至可能会被削去大权。司马懿也不是个例外。公元238年，他北上平定了辽东公孙渊的叛乱，完事之后回到中央，曹睿授予他太尉、大都督等一系列的头衔，看上去是新一轮的加官进爵，可是实际上是把他手中的兵权收走了。毕竟自东汉以后，权臣专权的情况比比皆是，就连曹睿的爷爷曹操不也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此时的司马懿再一次进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可是为什么曹睿在临死之前又把这个自己最为忌惮的权臣重新立为辅政大臣呢？司马懿觉得自己真是背到家了，在曹操手底下做了7-8年的冷板凳，好容易得到曹丕的赏识，曹丕又挂了，曹睿上台了吧，自己刚刚立了点功，就又被领导嫌弃，怎么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么苦啊？牢骚归牢骚，一个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了司马懿的面前，要不要学曹操做一代奸雄，把大权从皇帝手里硬要回来呢？此时的司马懿如果想要放手一搏，并非完全没有胜算，毕竟他领兵多年，军队里都是他的铁杆小弟。可是前思后想，他还是放弃了，毕竟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心气儿不如从前了，再加上曹丕对自己很好，跟他儿子争权夺势，总觉得有点对不起他，还是老老实实做个忠臣，图一个青史留名吧。眼看着司马懿忍了，曹睿也决定退一步，不想逼他太紧。同时他也开始在曹氏宗族当中挑选有才干的人，积极培养，作为将来制衡司马懿的另一股势力。要我说呀，曹睿的设想和举措那是相当稳妥有效的，只要朝廷里有两股势力相互制衡，那他这个皇帝的位置就是最稳的。可遗憾的是，曹睿的这些好想法最终却没能实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死了。曹睿是一聪明人啊，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想到一点，他比他爹的命还短。另一方面，他们曹家的那些子弟也基本上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有才干的不多。曹家作为皇亲国戚，子弟们一出生就个个的锦衣玉食，谁还有努力奋斗的心思？一个个都特不上进，所以曹睿的那项宗族子弟培养计划自然也就没能实现。公元239年，曹睿去世，年仅36岁。临死之前，他传位8岁的儿子曹芳，同时效仿父亲曹丕，也给儿子留下了一批辅政大臣。您听听啊，这几个辅政大臣的名字：夏侯宪、曹爽、曹肇、秦朗，是不是听着都挺陌生的？可见不是什么有名有才的人物。确实如此，除了曹爽之外，剩下那仨基本都是陪衬。也正是如此，曹睿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咬牙又把这份名单做了修改。哎，虽然我也不想让司马懿继续掌大权，可是我也不甘心把这大魏的江山就交给这么一帮嘎杂的琉璃球吧。到了最后关头，曹睿决定赌一把，
既然司马懿能够忠心辅佐我爹和我，可见还是一忠臣，那就以曹爽为大将军，执掌大权，以司马懿为太傅，辅佐朝政。既让司马懿有发挥才能的空间，又让曹爽对他有个制约，这样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办完了这最后一事儿，曹睿总算是安心地合上了双眼，死了。曹睿怎么也想不到，他临终前的完美构想反倒是留下了一个新的难题，也给司马懿的奸雄之路注入了新的助推力，最终引发了著名的高平陵之变的爆发。这是为什么呢？曹睿倒是安心了，可他没想到自己把一个难题同时交到了曹爽和司马懿的手里。论年纪，曹爽和曹睿是远方堂兄弟，相当于司马懿的晚辈。论才能，曹爽比司马懿逊色的不是一星半点儿。论地位，曹爽是老大，司马懿是他的副手。这么三条合一块，这俩人的相处得是多么尴尬的事儿啊。一开始倒还好，曹爽敬重司马懿是一老前辈，凡事总和他商量。司马懿尊重曹爽是皇室宗亲，排位又在自己之上，有事儿也是客客气气好商量。从公元239年起，俩人共管朝政，就这么相安无事地过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俩人其实有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等待司马懿的自然死亡。对曹爽来说好理解，熬死了司马懿，自己就可以大权独揽了。可是对司马懿而言，他也盼着自己的死吗？还真是这样。司马懿心里也明白，如果他早点死，自己不仅能够作为一代忠臣名垂青史，他的家族一定也会受到格外的礼遇。可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想死的却偏偏很长寿。一晃两年多过去了，司马懿活得挺硬朗，这回轮到曹爽作辣了。他司马懿老不死，我老得对他恭恭敬敬的，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所以从公元242年开始，曹爽渐渐不再把司马懿放眼里了。他提拔了一批自己的亲信，排挤之前跟过司马懿的老人，还让自己的几个弟弟统领禁卫军，牢牢地把首都和皇帝抓在手里。之后他为了立威，又不顾别人的劝阻，执意要进攻蜀国，打完蜀国又打吴国，结果这两仗都以失败告终，损兵折将不算，还使得魏国的国力大减。曹爽这么一折腾，司马懿的许多老部下实在看不下去了，纷纷找到司马懿，希望他出来重掌大权。面对他们的请求，司马懿会接受吗？这时候的司马懿心态也变了，之前他确实想做魏国的忠臣，可是总被一个又一个能力不如自己的晚辈挤兑，换谁心里也不好受啊。另外，此时的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了他的儿子们已经在朝廷里任职，还有他之前的老部下们。由于在外领兵多年，这些老部下和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这帮老部下们都明白，如果这司马老爷子倒下了，他们全都得跟着倒霉。为了各自的生存，也得把司马懿给煽动起来啊，除掉曹爽，重掌大权。后边的事情就简单了，司马懿趁着曹爽陪同皇帝外出拜祭祖宗的时候，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之后又找机会杀掉了曹爽。再往后，他独揽大权，此后他的儿子继续独揽朝政，到了孙子那一辈，最终篡夺了魏国的大权，建立了西晋。这样，那顶奸雄的帽子也就牢牢地扣在了司马懿的头上。其实公平地说，奸雄也不是一天养成的，司马懿曾经确实是忠臣，也有过隐忍和退让。然而在此之后，他最终玩起了权力的游戏，而这又是一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游戏，只有手狠心黑的人才能活到最后。那么他最终成为一代奸雄，也就不算意外了吧。都说时势造英雄，其实奸雄何尝不是时势所造。虽然在电视剧里有人质问年老的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
而对于已经被时势的洪流推到奸雄

之路上的司马懿来说，初心其实早就不那么重要了。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宝宝，把洗脸水倒大桶里边，留着冲马桶。
7: 好的，妈妈。爸爸妈妈，咱们别坐电梯了，走楼梯吧。老师说走楼梯又能省电，还能锻炼身体。
8: 好的，宝宝。
9: 乖孩子，爸爸也要节约能源，不开车了，骑自行车送你上学。出发。
10: 节能减排，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11: 我们下周再会。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5: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6: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7: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8: 下阶段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9: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1: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0: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12: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1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0: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1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0: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6: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空窟窿。
16: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8: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9: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0: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9: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0: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9: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

0: 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

0: 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呼和浩特阴转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录音述评，练出新机遇，从一场大会看内蒙古产业新赛道；
1: 我国首个央企治沙项目在赤峰建设完成；
3: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条路团结路上会客厅。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呼和浩特市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破解民生难题务实举措。
3: 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进行。
1: 自治区16运射箭比赛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4号到16号，2026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举行，同步举办牛羊肉全产业链、现代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4场专题活动。这场大会也折射出内蒙古以链为媒、重构产业生态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请听录音述评，练出新机遇，从一场大会看内蒙古产业新赛道，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4: 为什么是这4条赛道？答案就藏在内蒙古的产业家底里。从地上来看，内蒙古牛羊存栏、出栏、肉产量常年领跑全国，但资源不等于竞争力。内蒙古牛羊肉产业要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还要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闭环，而民营企业就是关键推手。京东零售牛羊肉业务负责人谢斌：
5: 今年我们将内蒙古定为生鲜牛羊肉 S 级产业带项目，帮助内蒙古牛羊肉企业在京东平台销售额同比增长87%。
4: 再来看地下，稀土储量大，绿电成本低，是内蒙古的先天家底，但资源不会自动变成核心竞争力。带着技术、资金与市场渠道的民营企业进场，正是打通从资源到产业价值转化的核心抓手。甬道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立昭：
6: 我们会在内蒙古投资生产制造节能环保装备，很快就会落地的，应该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4: 如果说前两条赛道是存量挖钱，低空经济与生物医药则直指未来增量的新增长极。地域辽阔、空域条件优越，让内蒙古成为低空应用的天然试验场。北纬40度到42度的生物发酵黄金带为生物医药赋予了独特禀赋。新兴赛道崛起是立足自身基础、锚定方向、培育出的产业新知。齐鲁制药17年深耕的成果就是最好印证。全国工商联常委、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燕：
7: 构建了质保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建成了呼和浩特、呼伦贝尔两大生产基地以及先进的研发中心，这既聚焦内蒙古核心战略定位，又切合企业自身优势，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成功范例。
4: 四大专题各有侧重，又互为支撑，勾勒出内蒙古以产业链思维重塑格局的发展路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
8: 产业升级持续跃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一项项实惠政策让内蒙古成为广大民营企业实战经验、成就长远的福地和热土。
1: 历经2年半的施工，由三峡集团牵头实施的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工程日前完工，这也是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炒客的报道。
9: 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后来呼热苏木、伊赫诺日嘎查、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1期项目区现场，密密麻麻的草方格像一张巨网，把黄沙牢牢锁住。已完成的项目区苗木郁郁葱葱，野生狍子嬉戏其间。牧民杨金良接住手机上新安装的寻户 APP， 在项目区执勤。
10: 从去年3月份开始干这个管户，每月3500块钱的收入，对家庭的这个生活方面起到很大的好处。发现了这个生穴进入了啥的，直接传达到我们手机上。
9: 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白宗旭：
11: 现场的4台自动化巡航无人机、6台云台监控摄像头，它能够占到我们 整体覆盖面积约65%左右。
9: 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智利一期是三北工程攻坚战中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的标志性项目，也是首个由央企全过程参与策划、设计、建设、管护的三北工程。该项目于2024年年初启动。一期项目治理面积共36.3万亩，2024年、2025年治理完成23万亩，今年13.3万亩的治理任务也基本完工，进入局部整改和验收阶段。项目实施过程中，围绕风蚀坑、重度沙地、灌木适用性对比、桥灌草结合4个维度实验13个治理措施，构建物防加人防加技防的全方位管护体系，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不仅能防牛羊，还能监测火情、虫害，甚至能实时回传气象数据。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业务主任郭峰：
12: 通过这个技防，然后提升我们这个运营的效率以及我们的覆盖面。经过我们这个技术，三峡集团是为国家提供一个我们央企视察的这种新模式、新探索。
3: 坐落于乌鲁木齐团结路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既是享誉中外的文旅地标，更是各民族共筑美好生活、共享文化魅力的城市会客厅。各族商户并肩经营，八方游客汇聚交融，绘就出同心同源的民族团结鲜活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乐、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3: 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的广场上，一场热闹的新疆舞蹈快闪正在上演。当地舞者身着盛装，翩然起舞，明快的节奏点燃了现场氛围，不少游客也被感染，加入队伍一同舞动。云南游客杨静：
14: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热情，就是大巴扎也算是一个国际旅游景点了嘛，就给人一种非常放松、轻松的心情，非常非常开心。
13: 顺着街巷往前走，在景区二期将来城，年轻姑娘迪丽菲热·蒂里木拉正用画笔在用来装新疆当地茶饮的玻璃瓶上勾勒新疆的山水、美食与民俗，把心中的新疆浓缩在方寸瓶身，让各地游客能把专属的新疆记忆带回家。当记者请她画出心中的团结路时，她的落笔满怀温情与期许。迪丽菲热·蒂里木拉：
15: 我画的团结路就是我印象当中的团结路，那里的人们也很热情。我希望团结路永远团结，永远美好，生活在团结路上的人们幸福快乐。
13: 一个个鲜活的经营故事汇聚成大巴扎蓬勃的发展图景。现在这片0.4平方公里的景区里，聚集了16个民族的15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达10万人次，单日最高可达23万人次，两年来累计销售额达31.4亿元，带动4600多人实现稳定就业。一条团结路，一座会客厅，红火日子的背后是各民族一起打拼、共同奋斗的身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关凯表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恰恰蕴藏在这些平常生活之中。
16: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细节里，做交往交融的参与者，做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者，做共同家园的守护者，人人都能成为民族团结的践行者。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呼和浩特市坚持以学促干、以行践诺，将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破解民生难题的务实举措，以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赞丹的报道。
7: 针对老旧小区管理薄弱、物业服务缺位等民生短板，呼和浩特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物业管理专项整治提升行动，推行酬金制、信托制等新型物业管理模式，精准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建成30多年的团结小区北区河西苑，依托公益性物业推出点单式服务，搭建起居民提需求、网格员接单、物业快处置的服务闭环。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居民马存生：
17: 卖起楼、自来水泡水、猛说回来都能跟你就是联系上嘛，更是方便便捷。
13: 聚焦群众出行烦心事，呼和浩特市靶向开展停车秩序专项整治，累计新增停车泊位7.8万个，推动68个小区盘活闲置泊位2.8万个，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12支专业帮办代办队伍，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回访满意率达100%。呼和浩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中辉：
18: 聚焦环境整治、基层治理、卫企服务、城市精细化管理等重点领域集中攻坚，推动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回应民生、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过程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7月16号，以智能化、赋能绿色化、助力融合化发展为主题的2026蒙晋玉有色金属发展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张晓东的报道。
19: 蒙晋玉3D产业相依，多年来
20: 大会为期2天，20多场高水平报告会将集中展现蒙晋玉3D 发挥山西氧化铝、内蒙古电解铝、河南铝加工产业链优势的最新成果，联动铜、铅、锌等特色产业集群，勾勒出产业融合发展的清晰蓝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铝业分会原常务副秘书长孟杰：
21: 我们内蒙的电解铝发展依托我们内蒙的火电和绿电，成为我们国内的最重要的我们铝产业基地。晋、蒙、玉三省在产业链的不同的地方呢，呈现着不同的这个

0: 特点。
1: 有色金属产业是内蒙古的支柱产业，2025年产量达922.72万吨，同比增长3.41%，稳居全国第三位，占全国总产量的11.3%。内蒙古有色金属产业促进会副秘书长张庆生：
0: 西部区呢，以包头铝业为主，已经构建成了原貌合处的整个这个新能源供应体系，并且现在正在这个有效地开展绿电直连的工作。我们东部区，我们这个新能源这块规模和这个容量是非常大的，能够满足我们整个的这个区域的绿色发展的这个要求。
2: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于7月18号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开幕。目前节目彩排、场地建设、赛事筹备、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3: 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体育场内，600名参选人员正在进行开幕式的排练。今年开幕式融合文体元素、现代创意与草原特色，在内容形式、呈现方式上全新升级。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式总导演呼和纳日苏：
4: 首先从我们运动会模式的入场，改变成了一种表演与入场结合的这种模式，观赏性和艺术性上呢都有很大的提升。
3: 在位于锡林浩特市的那达慕主会场，舞台搭建、民俗景观布设、配套功能区改造等各项工程加紧推进，全方位打造兼具草原风情、现代质感、便民完善的盛会主阵场。锡林浩特市骏驰旅投公司董事长刘芳：
5: 整个的现场已经装扮得非常的漂亮，我们正整装待发，欢迎所有全国的朋友们参加我们的那达慕。
3: 那达慕盛会临近，八方游客陆续奔赴锡林郭勒。锡林浩特市统筹推进景观造景、绿植补植、精细养护等绿化提升工作，锡林郭勒盟各酒店宾馆、餐饮行业全面优化服务品质。锡林浩特市将开通多条免费摆渡专线，增设大型免费停车场。锡林浩特市某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海岩：
6: 咨询呢要比平时多了60%，大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我们现在已经实行分段登记预订，专门留出了一些房源给散客。
7: 7月16号上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包头市职教园区体育场开工。来自全区11个盟市的近200名青少年箭手展开激烈的较量。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吉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娜的报道。
8: 率先打响的是女子 U14、U16、U18 三个组别的排位赛。U14 组征战40米把，U16 组推进至60米，而年龄最大的 U18 组则需在70米外开弓。小将们屏息凝神，弯弓搭箭，只听砰的一声，利箭破空，稳稳扎入靶面。作为东道主，包头队此次派出24名运动员参赛。在女子 U18 组别中，首次亮相的选手敖瑞妍斩获70米第一名、60米第二名。敖瑞妍：
9: 我自己是就是挺满意的，对于接下来的比赛就更有信心的去打，或者是争取更高的成绩。
8: 比赛共吸引191名运动员参加，在5天赛程中，他们将围绕男女个人、男女团体、混合团体三个项目展开角逐，共计产生42枚金牌。内蒙古射箭队教练员刘昭远：
10: 射箭是一个咱们内蒙古的一个传统优质项目，通过咱们4年一次这个比赛来选拔一些咱们优秀的一些人才，培养他们参加全国比赛。
2: 7月16号上午，阿拉善盟文旅资源专场推介会在上海拉法耶文化艺术中心举行。同期，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正式开幕，百余件西夏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亮相申城。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孙静、孟根的报道。
1: 推介会上，阿拉善盟和额济纳旗文旅部门负责人先后对沙漠奇观、胡杨峰谷、丝路文脉和航天荣光等特色资源进行了全景式推介。额济纳旗文旅局局长蒋菊梅：
11: 是想让更多长三角的朋友认识这片苍天般的阿拉善，欢迎大家走进大漠，品读胡杨，仰望星空。
1: 上海黄浦区文旅代表叶明豪：
12: 深挖海派都市与边塞文明的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客源互送、文博联展和产业协作，让两地文脉在交融中焕发新的活力。
1: 推介会后，由阿拉善博物馆、额济纳旗博物馆

0: 馆、宁夏博物馆、西夏陵博物馆四大文博机构联袂推出的《永不消失的黑水城——沉浸式文博大展》同步启幕。展览以百余件国宝级文物为核心，结合数字光影技术，再现西夏文明的恢宏图景。光与莱特项目设计总监施雨晴：
1: 我们运用数字光影技术，让文物说话，让观众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是文化和科技的有益探索。
0: 上海市民洪磊：
2: 在那个180度穹顶空间里，不用带任何设备，一抬头就是大漠风沙和古城落日，感觉整个人一秒就穿越到了千年前的黑水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的理想新征程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举行复赛，复赛分青年学生、企业职工、农牧民和社区居民、党员干部四个专场，每个专场由对应受众担任评委，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
4: 截至2026年7月1号，全区已累计发放补贴资金10.2亿元，惠及符合条件的育儿家庭33.2万户。
3: 7月16号，全区老干部工作者政策业务知识竞赛复赛决赛在呼和浩特举办。本次竞赛自4月启动以来，线上4800多人参与学习，线下73家区直单位、各盟市组织出赛。最终24支代表队、72名业务骨干晋级总决赛。
4: 7月16号，巴彦淖尔市40.33万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800多台收割机抢收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3: 7月16号，畅游内蒙古，走进大森林，探秘内蒙古大兴安岭媒体型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4: 7月16号，乌兰察布市文旅宣传服务站落成启用，将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标准化、便民化出行服务。
3: 7月16号，雪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跆拳道联赛暨小学生跆拳道训练营总决赛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体育中心举办。
5: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6: 鄂尔多斯广播电视台。
7: 鄂尔多斯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鄂尔多斯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
8: 我市持续提升百姓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9: 达拉特旗引进邵氏大闸蟹公司，建起千亩蟹塘，让黄河岸边充满江南风情。
8: 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国网蒙东电力负责标段在准格尔旗破土动工。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伯伦、赵源、张诗曼报道。7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李李在东胜区调研督导城市内涝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全面落实自治区10大民生工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东胜区纺织西街、鄂托克西街与天交路交汇处，李李实地查看溢涝点位，详细了解排水防涝整治和地下管网改造项目进展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用心用情把内涝治理这项民生工程抓出成效，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治理任务，最大限度减轻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开展城市体检，摸清城区溢涝点底数，构建体检、诊断、更新、评估长效闭环，不断提升城市整体排涝防涝能力。要持续完善城市排水系统，统筹做好内涝治理、雨污分流等工作，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全力迎战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预警响应。

0: 恢宏，展现出草原儿女昂扬向上、奋勇向前的精神风貌，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据了解，乌审旗百日消夏广场文化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九月，计划开展30余场文艺展演，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乌审旗居民曹世梅：
1: 现场氛围特别热闹，节目也很精彩，给咱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文化福利，既能乘凉看演出，又能感受家乡的气氛，希望多多举办，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0: 在康巴石区下沉广场，漫游暖城文化消夏百日消夏演出为市民带来清凉。由本土乐队玛雅乐队带来的《蓝莲花》《日不落》等耳熟能详的老歌点燃现场。康巴石以常态化公益演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建立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长效机制，激活夜间文旅消费，绘就宜居宜游城市画卷。康巴石区文化馆馆长孔艳荣：
2: 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呢，受到了居民大众的一致好评。为了践行人民演演人民，演给人民看的核心理念，同时呢，更是擦亮康巴石区文旅融合的闪亮名片。
0: 我市各旗区在6月至10月同步开展消夏惠民演出，不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阵地，健全文化资源下沉机制，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的文艺活动，让群众乐享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3: 江苏的谢苗跨越2000公里，在黄河几字湾的盐碱地上安了家。2025年，达拉特旗引进邵氏大闸蟹公司，在撂荒10几年的盐碱地上建起了千亩蟹塘，让黄河岸边充满江南风情。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郝慧杰、牧人德利格尔的报道。走进位于达拉特旗王矮赵镇的邵氏大闸蟹养殖基地，一大片标准化蟹塘映入眼帘。远处，一架无人机正在上空缓慢飞行。基地通过搭载多光谱传感器设备快速采集塘口水质，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就会随即启动无人机精准投放微生物制剂，快速分解水体中的有机废物，降低有害物质含量。一台无人机1小时即可完成300多亩蟹塘的全域巡查和精准作业。邵氏大闸蟹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勇：
4: 我们这个北方这个没有高温，就螃蟹没有休眠期，这个我们这里的这个螃蟹呢就持续这个生长。
5: 对，
4: 南方的话可能因为高温，这个螃蟹的休眠可能会到10月底或者11月中才能上市。
5: 对，
4: 所以这个这里的螃蟹呢优势更大。
3: 邵氏大闸蟹有限公司技术负责屈奔前告诉记者，他们用无人机与物联网设备的配合，让水质管理从凭经验变成了靠数据，全天候守护螃蟹的生长环境。而营养配餐则是这里螃蟹身强体壮的秘密武器。从无人机投喂到智能监测，从科学配餐到微生物调控，这套科技组合拳让江苏大闸蟹在黄河岸边安稳落户。如今这片曾经荒芜的盐碱地不仅养出了南方蟹，还长出了新产业。按照规划，这里将建成集养殖、加工、冷链物流和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示范区，并打造内蒙古首个螃蟹出口基地。一期约234吨成蟹今年秋天上市，二期、三期陆续跟进后，还要建设文旅中心、精深加工车间，助力打造南有阳澄湖、北有几字湾的特色品牌，实现治盐改土与生态养殖的双赢，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注入新活力。
0: 眼下，达拉特至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国网蒙东电力负责标段在准噶尔旗破土动工。这条特高压线路落地，将打通鄂尔多斯沙漠新能源向外输送的关键廊道，为蒙西清洁能源、东送京经济筑牢电力骨架。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文、刘荣的报道。在准噶尔旗沙格堵镇2R050号铁塔施工现场，反循环钻机轰鸣作业、桩基施工有序铺开。该条线路西起1000千伏达拉特特高压变电站，横穿达拉特旗、准噶尔旗，最终接入1000千伏鄂尔多斯特高压变电站。

0: 项目规划新建特高压变电站一座，双回线路总长124.4千米，架设铁塔393基，项目总投资额达43.74亿元，预计2027年9月全面建成投运。该线路可以稳固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运行稳定性，有效解决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大型新能源基地的电力消纳难题，让本地风电光伏资源顺利走出塞外草原。国网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1: 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加强内蒙古西部地区特高压送电通道之间的结构联系，提升内蒙古电网内部西电东送输电能力，对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清洁能源大范围消纳、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有这样一群少年，他们凭借动感的舞步一次次站上全国赛场的舞台。这支从县域校园走出来的啦啦操队伍已完成了从一项特色运动到一套完整育人体系的蜕变。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瑶、刘鹏的报道。2012年，达拉特旗第七中学成立啦啦操队，越来越多的少年与这项运动结缘。训练场上，队长吴思轩眼神坚定，身姿挺拔，正与队友们一遍遍打磨成套动作，浑身散发着少年独有的韧劲儿。鲜有人知，步入高中之前，他曾是老师眼中叛逆浮躁的孩子，集体训练磨去了他的棱角，团队协作教会他换位思考。啦啦操带给他的远不止挺拔的形体，更是一场深刻的内心重塑。随着队伍壮大，啦啦操从少数人的特长逐渐生长为全员参与的特色体育名片。校队凭借扎实功底与精湛技术，在各级赛事中屡获佳绩，完成了从旗县到全区再到全国舞台的跨越。排练室的照片墙上定格着一届届队员的青春风采，也无声记录着教练团队日复一日的育人坚守。
3: 刘教练，今年是您在第七中学任教的第几个年头？
4: 我是2012年来的七中，已经是第14年了。
3: 那您对这些孩子们是不是有特别的感情呀？
4: 带孩子训练比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看到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提高，自己也非常的欣慰。包括在我们照片墙上面，有我们很多现在优秀的毕业生。不光是通过健美操、啦啦操项目，让他们可以上了好大学，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让孩子们从心态、审美，包括他们今后生活的方式都有所改变。
2: 作为全国啦啦操示范窗口校和内蒙古学生体育协会健美操分会所在地，达拉特旗第七中学主动扛起区域推广重任。十年来，一批批优秀教练奔赴多所学校开展培训，累计汇集全区学生超50万人次。尤为动人的是，外出帮扶的骨干教练中，许多正是从本校啦啦操队走出的学子。他们学成归来，反哺家乡，用行动续写着这份跨越时光的传承。达拉特旗第七中学啦啦操教练令怡凡：
5: 从达拉特旗第七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项目的，然后最后通过这个以咱们自治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天津体育学院。回来以后呢，咱们这边不是处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想把我自己喜欢的这个运动然后带到咱们这个各个学校里边，让小孩也是能通过课余活动呀，能释放一下学业压力，培养一下自信心。
2: 达拉特旗第八中学校长胡良：
6: 我们主动这个和七中这个对接，那么七中也很支持，他给我们派了这个教练。本学期开始，大概是4月份开始，我们是7年级、8年级2个年级全员参与，利用每天上午的大课间进行了这个训练。今后我们还想这个把这个啦啦操这个作为一种赛事了，以啦啦操为这个班级联赛，以赛促练，以赛促学，擦亮我们这个校园的体育特色，深化这个体教融合的这个成果。
2: 从一枝独秀到满园春色，达拉特旗第七中学累计为全区培养输送教练员、裁判员超6500名，助力超1000所学校普及啦啦操项目。

0: 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引领，这项运动不仅激活了一方教育，更为县域学校探索五育并举、特色兴校交出了一份极具示范意义的高质量答卷。
1: 7月15号，蒙陕宁非遗文化交流展示暨文旅资源推荐活动在乌审旗启幕。请听鄂尔多斯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燕的报道。活动现场香气弥漫，人头攒动。乌审旗细毛羊肉小串、传统奶食品、优质农畜产品等草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来自陕西省榆林市的非遗技艺也大放异彩，刀法细腻的榆羊剪纸、质朴传绳的榆羊泥塑、银饰、柳鞭、豆腐、聘三鲜、碗托等地域特色非遗产品琳琅满目，宁夏麻鞭、八宝茶制作等传统技艺也集中展出。手艺人现场展示制作过程，吸引居民驻足体验，让现场居民和游客大饱眼福，在沉静互动中深切感受民族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当地居民和游客一边品尝草原美味，一边欣赏蒙陕宁三地非遗。蒙陕宁三地非遗同台绽放，成为一场看得见、尝得到、摸得着的文化交流盛宴。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蒙陕宁三地文化互鉴、文旅互通、客源互送、产品互通、产业互联，凝聚民族团结合力，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很喜欢听老歌，但有的时候那些熟悉的原唱版本听久了也会觉得少了一点点的新鲜感。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翻唱歌手越来越红了。我想也许大家和我的感觉一样，我们迷恋的是那段旧旋律，却总期待着一份新的演绎，给记忆换一个滤镜，让感动重新成长。当那些熟悉的旋律被不同的嗓音重新诠释的时候，仿佛有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拂去了心头当中的尘埃，整个人顿时放松了很多。今天我们的关键词继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烟酒嗓遇上这些老歌。而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异动的心。这首歌他把原曲的漂泊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声音里的那种沙哑的颗粒感像极了长途跋涉之后终于到家的疲惫与安心。

而接下来用烟酒嗓来演唱的经典老歌是《城里的月光》，这是许美静的代表作。许美静的版本是清亮疏离的，像月光照在空荡的街上，带着都市女性的寂寞感。但是接下来的这位烟酒嗓的低音把这首歌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声音里的颗粒感像是一个在异乡打拼多年的男人，在深夜的烟台当中点燃一支香烟，对着月亮回忆过往，少了原版的仙气，但是这位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多了一些些人间的烟火气。

365里路啊，文章的原唱是属于那种清亮高亢的，带着80年代游子闯荡江湖的那种感觉，但是用烟酒嗓来把这首歌唱成了归途歌，速度放慢啊，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听看。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用烟酒嗓去演唱这些经典旋律。老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旋律里藏着我们共同的青春密码，而好的翻唱就像是一位老朋友用新的语言把那个密码又翻译了一遍，让我们在熟悉的感动里听出陌生的属于自己的新鲜感。如果你也喜欢老歌新唱，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这些烟酒嗓重新演绎的这些歌，你一定喜欢。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抬头看，哇，
1: 无人机在栽树呢。
0: 老师说，这里以前全是黄沙沙。
1: 可不是吗？爷爷小时候，沙丘能追到后脊梁，风一刮，满嘴沙粒子。那会儿种树，腰都直不起来哦。
0: 爷爷，您闻闻这凝条花香。
1: 真香啊！现在骑单车能绕林荫道转一天。
2: 看，沙柳后面藏着野兔窝，去年新来的天鹅家族在湖里教孩子扎猛子呢。
1: 苦不起，黄沙里长出了绿洲，是几代人种下的春天。现在有了科技助力，绿洲自己都会长大喽。
3: 黄沙能变绿，奇迹有你我。多种一棵树，少扔一片纸，让沙漠永远变绿洲。

尔多斯体育中心是这座城市力与美的完美呈现，散发尊贵雄壮之美的体育场，洋溢热情活力的体育馆，收获健康快乐的游泳馆，代表性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人居品质。在这里，共享的是运动激情，迸发的是奋进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89.6，汉语综合广播，和您漫步城市，写意风景。

0: 权威资讯，政策咨询，招聘求职，商超购物，融媒甄选，餐饮美食，尽在暖新闻 APP。 暖新闻 APP 由鄂尔多斯市委主办，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主管，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建设运营。暖新闻，暖城暖心暖世界。
1: 我在咱们鄂尔多斯啊，干了40来年的木匠。当年师傅传给我一把尺子，说：“木工活差一厘，榫卯就合不上；做人做事差一分，良心呐、就合不拢。”他当了20年的村支书，经手的修路款、盖房砖瓦，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呀，公家的事就像这把尺子，量别人之前先量量自己。后来我懂了，尺子量的是木头，守的是规矩。暖城鄂尔多斯，一把尺子量出方圆，守住清白，连运暖城，不差分毫。